0: 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全身新陈代谢，被称作身体的发动机。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早期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日常要合理摄入碘元素，不过量也不缺乏，保持心态平和，减少长期焦虑生气。不良情绪是诱发甲状腺问题的重要原因，减少颈部不必要辐射，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功能检查，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守护甲状腺平稳健康。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肠道被称为人体第二大脑，既负责消化吸收，又关乎免疫力和情绪状态。熬夜久坐，饮食辛辣油腻，滥用抗生素，三餐不规律，都会破坏肠道菌群平衡，引发便秘、腹泻、消化不良等问题。养护肠道要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果蔬和粗粮，每日足量饮水，养成按时排便习惯，不随意服用抗生素，肠道菌群稳定，免疫力才会更强，身体机能才能拥有更坚实的基础。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11: 《罗通扫北》第54回，书接前文，白莲圣母在两军阵面见傻妞吐鲁花。吐鲁花，你应该知道，你妹妹吐鲁公主是死在罗通之手，你为什么还要帮助唐营众将 里外不分，你真是个傻帽傻姑娘。
12: 哎，我不傻，你敢骂我？好啊，你个老泥，你也不是个东西，我最烦人家骂我傻，你给我拿命来。
11: 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好你个孽障，休走。说着话把拂尘掖起来，把宝剑印崩黄苍狼拽出来打一道利闪。
12: 我说你要干什么？老太太，你要跟我动手啊，就你这两下子还能吹仙气吗？我要跟你动手不是欺负你吗？
11: 好你个孽障，你给我看剑。说罢举剑奔傻姑娘就刺。秃鲁花一看宝剑来了，赶紧往旁边一带马，使单锤往外招架，烫一声巨响，把宝剑磕飞。白莲圣母赶紧此时从百宝囊内掏出一件东西，甩手喊了一声看打，吧嗤，一道寒光奔这傻妞就来了。虽然说这刀到了她的面前没有打到她，傻姑娘躲开了，这只刀落了地了，但是就觉着不好。这飞刀锃明刷亮，是小飞刀，长不过三寸，像柳叶丝那么窄，但是没打着是没打着，借着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什么东西刮到秃鲁花的脸上，秃鲁花就觉得整个脸都麻木了，根本就动不了啊。他懂这个，因为他练过，他知道不好，赶紧一拨马败了回来。还没回到本队之时，就觉着头晕目眩，心里发慌，手中两柄大锤嘡啷落地，他也从马上摔下来了。唐兵赶紧抱着他进了城了。元帅秦叔宝看得非常清楚，不好，秃鲁花不用问，一定是负伤了。这时候后边的尉迟宝庆一看不妙，催马迎上前去和白莲圣母打个对面，没战几合，让人家的飞刀正好扎在这左肩膀上，噗啊！再看此时宝林惨叫一声，拨马败回城来。元帅秦叔宝一看不好，赶紧下令鸣经，鸣经，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鸣经收兵了。此时啊，左车轮可高兴了，
12: 我说老圣母，你太了不起了，挫了大唐的锐气了，我太高兴了，我感谢您老人家。
11: 哈哈哈，左元帅，赤壁保康王郎主，你们不必客气。不要如此，早就死时啊，再看北国的兵将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众星捧月，把白莲圣母接到三道石棺之内，然后进到里边分宾主落座之时，白莲圣母就说，你们现在可以放心，只要有贫道在，大唐营休想取胜，不超过三日，他们受伤的这些战将就得死，化为脓血而亡。白莲圣母这么一说，藩营里的众将们别提有多高兴了，一个个手舞足蹈，不知所措。现在城里呀，有那么几员受伤的人，就是那二位，一个秃鲁花，一个尉迟恭的儿子长子宝林。所以啊，军师此时一看秃鲁花脸色发紫，昏昏沉沉，一直入睡，嘴里还吐着白沫，鼾声如雷呀。这些军医根本束手无策呀，这可怎么办呢？再看 那位啊，这个玉

0: 石敬德的大儿子宝林，这肩膀肿的呀，跟那馒头大三圈一样，也是昏昏入睡。军师徐茂公此时心中真不是滋味。派兵打仗，都打一辈子了，从来很少吃这样的亏。把罗通送到藩营，这就是我的错呀。我疏忽大意，我自己失策呀，别提有多后悔了。第二天，左车轮来了精神，又来讨战。唐营没有办法呀，赶紧高挂免战牌，可难坏了唐王李世民了。李世民心说话，难道我大唐非得写降书顺表不成？就在唐王李世民着急上火之际，突听有探马来报，禀元帅，军师得知南门外来了一支人马，足有500多人，说是奉了幼主殿下千岁之命来牧羊城救驾，为首的还是员女将，要求见元帅。万岁贞观天子一听，一员女将，心说这是谁呀？军师徐茂公也是一愣啊，那咱们到南城头上看看吧。二主唐王不敢怠慢，带领着文武群臣登上城楼，往南门这么一瞅，果然有支人马，旌旗招展，皓带飘扬，为首的是个桃红马上端坐一员女将。如果你不要仔细的看，那你就不能认出她是个女的。怎么呢？她跳下马来，身高足有1丈2米挂铃啊。这员女将个头也太高了，上可主天，下可主地。唐王吃惊非小，只见她头戴紫金盔，身挂紫金甲，往脸上看，我的妈呀，长得太丑太丑了。面如蓝靛壳，左边的额骨高，右边的额骨凸，让人一看就瘆得慌。两只大眼睛往外鼓鼓着，鬓角露出了红头发，狮子鼻，大厚嘴唇往外翻着，相貌十分凶恶。两只大脚足有1尺多长，人家都是3寸金莲，他不是，足蹬虎头的战靴，得胜口鸟着环，挂着一杆5股托天烈焰苗。说出话来一听啊，瓮声瓮气的。二主唐王李世民回头望着军师徐茂公，军师，你看这是人还是个妖怪？徐茂公看这姑娘长这个丑劲儿啊，也确实感到惊讶，心说，哎呀，我的娘啊，这是谁呀？听皇上一问也不好回答，只是摇头。还没等别人说话，程咬金来到城上，往城下一看，这姑娘，我得问问。哎，城下的姑娘，你是什么人呢？马上这员女将一听城上有人问她，把大眼珠子一瞪，哎，你不认识我是谁吗？我想问问你是哪一位呀？我乃大唐鲁国公程咬金是也。哎呀，咱们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太好太好了，原来是程四伯父，你不认识我吗？哎呀，我呀岁数大了，记忆也不好，想不起来你是谁。四伯父，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你肯定认识，但不知你打听的是哪一位呀？那就是你的拜弟，素个罪说史大奈。嗨嗨，我当然认识他，想当年我们在贾柳楼八拜结交，46友之1呀，我和他是好兄弟呀，我怎么能不认识他呢？不认识别人那是有情可原，必须得认识他。
1: 对了，
0: 那就对了，斯伯父，他是我生身的父亲。哎呀，这么说，你是史大奈的女儿？
1: 是啊，我叫史秀英。
0: 我想想，想起来了，都说你在六岁那年，你不丢了吗？
1: 对呀，六岁那年我是丢了，还有人说我死了，实则不然呢。我和我师父上山学艺，后来我回家拜见爹娘，把这事儿都说了。后来我回到家一问呢，父亲跟着你们来扫北，我就跟我母亲问，这一问我一定要来扫北，我母亲担心不让我来，我实在待不住了，我非要来不可，我母亲也没办法，就把这件事禀明了幼主殿下李治千岁，他命我带领500兵丁派我前来。结果我到这儿一看呢，关关寨寨都是咱们中原的兵给把守着，就一直到了牧羊城，没有北国来接咱们的。所以呢，此时呢，我就到了，希望你们快快开城，我要跟我爹见上一面。
0: 程咬金闻听明白了，回身望着贞观天子李世民，万岁，您听明白了吗？她是史大奈的女儿，名叫史秀英，她有幼主殿下李治千岁的旨意，领的又是咱大唐的兵，那咱们就开城让她进吧。皇上点了点头，好，应该让他进，应该让他进。一方面赶紧派人告诉史大奈，史大奈根本不敢相信呢、是我的姑娘，我姑娘早就没了，不是丢了就是死了，我哪来的姑娘？皇上李世民看她长那样，非常害怕呀，打着寒颤呢，心说这姑娘长得可真丑啊，青面獠牙，怪吓人的。徐茂公也看出皇上的心思，万岁，你别看这位姑娘长得丑，常言说人有古怪相必有古怪能，您不要害怕。
1: 啊，朕不怕，朕不怕，
0: 嘴上这么说不怕，结果自己回到御营了，这边开城连兵带将让他们进来扎营已毕，把这位丑姑娘领到里边面见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这时候史大奈一听说自己女儿来了，别多提有多高兴了，女儿六岁那年就丢了，现在她回来了，我们父女久别重逢，那能不乐吗？爷儿俩一见面，史大奈一看呀哈，他小时候长得就不俊，好家伙，现在比以前长得更丑了，赶紧就问
2: 你真是秀英吗？你是秀英吗？
1: 是我呀，那能有假吗？那我是你爹爹史大奈呀。
0: 哎呀，爹爹呀，扑通一声他跪下了，给他爹爹磕头。史大奈赶紧上前把女儿扶了起来，父女俩又高兴又难过，真是悲喜交加，爷俩能不高兴吗？史大奈领着女儿来到帐中给大家引荐，当时皇上也在座，皇上说了几句客套话，赐下御宴给史秀英姑娘接风压惊。皇上挥了御杖了，害怕呀，元帅秦琼让丑姑娘坐下，侄女儿，这次可太好不过了，我们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正好助我们一臂之力。你别看这位秀英姑娘的容貌非常丑陋，说话瓮声瓮气，这声太粗了，跟大老爷们儿一样，但是她的心一点都不粗，她是个初中有戏之人，跟那傻姑娘秃鲁花相比，他们根本就不相同。就听这史秀英姑娘就说，二伯父，现在打仗这情况怎么样？怎么还不班师还朝呢？ 这座牧羊城不是北国的都城吗？把它夺过来，难道你们还要写什么降书顺表吗？我就不明白了。侄女儿，嗨，真是一将无谋，立死千军呐、啊！这都是因为本帅无能的结果，是这么回事情，是这么回事情。秦琼把以往经过讲说了一遍。哦，史秀英这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听你这么一说，这仗还能继续打下去吗？可不是嘛，如果和左车轮继续打，我们不怕。可是又来了一个什么白莲圣母，这个圣母据说神通广大，颇有能耐，杀法骁勇，实在太厉害。而且我也得知，他出马一打仗使用的飞刀，连伤两员将啊。现在那个傻姑娘吐鲁花伤势严重，昏迷不醒，尉迟宝林也是如此啊。让我们如何对待，如何是好？这时候史秀英一听，二伯父，你没问问那个圣母她叫什么名字？我也想知道知道。据探马兰奇来禀报，她是秃鲁公主的师父，叫白莲圣母。啊，二伯父，你说是谁？白莲圣母？怎么，你认识她？哎呀，我不断认识，我们还特别近，我们呢是同门呢。 是吗？那他是你什么人呢？别提了，二伯父，我是红莲圣母的门徒，我师父是他的亲姐姐，他们呢是姐仨，称为三莲圣母。我师父是老大，他的法号叫红莲圣母，老二是黄莲圣母，老三就是这个白莲圣母，我们当然认识了，同门尽知啊。按照出家人的规定，按照门规，我应该管他叫师叔啊。可是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这事儿可就难了，到了两军阵不知道如何搭话呀。待我明日到两军阵吧，劝劝他，希望他能够早早回头是岸，这样我心就放下了。哎，侄女儿，还有一件事情，应该先去看看受伤的人，看看他们的伤势如何，能不能医治。好吧，元帅亲自陪着，其他众将紧跟，因为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情。尉迟宝林受了伤了，史秀英也非常的着急，一看尉迟宝林受伤，秃鲁花也受伤，就一皱眉头啊。来到秃鲁花的床前，看他的伤势更加严重，昏迷不醒，嘴里直吐白沫，还不停地说胡话呀。秀英姑娘看完之后，心中暗想，这白莲圣母真是一狠心毒，够狠毒的了。此时从这兜囊内取出一个小药葫芦，倒出一粒小药丸，在手里掂量掂量，此药只有十来粒，尚不能治好这种毒伤。这种药是红莲圣母亲自采炼的丹丸，因为这老圣母是世外的高人呢，不但武功精湛，而且心地善良，从来不暗算任何一个人，为了防备他人，保护自己，也研制了各种暗器，但是从不伤人。采炼这种药丸，一是为自己，二是为救人，救死扶伤。这史秀英是老圣母最喜爱的得意门徒，他把自己所有的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虽然各种暗器使用破法都传给了秀英，老圣母还是一再叮嘱徒儿不准用这些暗器伤人，只能做防身之用， 所以秀英下山

0: 拿死马当活马来治，因为吐鲁花的伤势最重，我得先给他治吧。史大奈挺担心呢，恐怕女儿此时误了大事，急忙就问秀英，你看他这么重的毒伤你能治吗？
1: 爹爹，我也不敢保票能否把他治好，保住他的性命。无论能治不能治，死马当活马来医，我要试上一试。
2: 那我说姑娘，你可要注意了啊，无论如何想方设法最好能解毒把他救过来才是。
1: 爹，你就放心吧，我一定尽力而为。秃鲁花和尉迟宝林性命如何，尉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冒粉。鹿角冒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独特提取，

0: 痰净化血液，胆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十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帽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帽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帽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鹿角帽，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帽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绒后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帽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帽粉中含的血液3大介克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3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帽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粉，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和各位啊相会在电波当中。干什么呢？我就和大家伙聊聊健康这个话题啊，讲讲老慢病、一体多病、基础病的防治知识，介绍给大家科学的先进的治病方法，帮助广大啊听众朋友、慢性病患者啊走上健康之路。
1: 节目开始之前，特别提示：今天呢已经是打通3大生命通道，保心护脑鹿角帽粉免费赠送的最后一天了。目前呢所剩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我希望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去报名了。那李老师，这几天呢我们有很多朋友打来电话，都说李老师这一次送的鹿角帽粉好啊。有人说早上起来呀手不那么麻了，最有意思的啊是大连的一位新朋友赶紧又打电话预定了20大盒的国药长春益寿。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

0: 购买。
1: 除了享受一克药物只花一块五毛钱的政策，又能得到价值4950元五大盒的鹿角冒粉。他一个劲儿地笑着说，简直太划算了。
2: 没错，可以说呀，这是我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以来最优惠的一次活动。
0: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但是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对吧？你随着赠品数量的减少，我们的活动啊也会全面的结束。以后再出厂的鹿角冒粉呢、全部都要运到心、脑、糖，就这些啊，专科医院去做临床治疗、临床救急了。所以呢，我毫不客气地讲，如果说这次你没有抢上鹿角冒粉，那么说过后，李老师啊，你给我开个绿灯吧，能不能再给我赠送一点啊？你再给我搞一点。那真的，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真的非常抱歉。谁我也给不了啊！拿出这一万盒鹿角冒粉赠送给大家伙，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手头是一盒都没有。
1: 是啊，机会难得，所以大家伙的务必要抓紧时间，赶快抢回去。那现在不能说定了，得说抢了，因为您呢出手晚，那就是别人的了，是吧，李老师？
2: 是的，大家呀都要知道啊，每时每刻对于很多的心、脑、糖或者是三高症的啊，包括严重的动脉硬化的或者是已经中风偏瘫的人来讲，我希望真正的要把含有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这三大剑客的鹿角冒粉你们把它抢到手啊，听懂了吗？关于这个鹿角冒粉呢、免费赠送的事儿，我也不多说了，暂时说到这儿啊。咱们接着跟大家伙聊一聊这个健康的事儿。
1: 那今天李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健康话题呢？
2: 我不知道这个易诺有没有尝试过闭上眼睛走路啊，或者是你闭上眼睛然后去倒杯水呀、穿个鞋什么的啊？这么说吧，有没有说想过说？万一有一天自己看不见了会怎么样？
1: 哦，这个还真没想过，不过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啊，活着真的就是太痛苦了。
2: 没错，我还记得在这个鹿角冒粉研发成功一个月之后啊，我特意选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去慰问，包括残联，包括这个盲人协会，送去了很多的鹿角冒粉，还有长春益寿，想着尽我所能啊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帮助、最大的关怀。那么这个期间呢，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盲人协会啊，这个参加的那次活动，当时来了很多盲人朋友啊，举办了一个节目叫假如我还有三天光明啊，有几个盲人代表就上台去演讲，这其中有一位老妈妈的这个演讲打动了全场的人呢、几乎是所有的人听完之后都哭了啊！那老妈妈叫耿爱华，74岁，她说啊，感谢今天给我一个能够说出心声的舞台，有些话，有些心里的苦啊，在我心里边埋得太久了，我不知道啊该对谁去讲。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一天我想亲眼看看我的大孙子，我想亲手抱抱啊，抱一抱他。哎呀，他说这个从你出生的时候啊我就看不见了，现在你已经6岁了，我多想知道你长成什么样子了，我多想啊好好看看你的小脸蛋儿，我真的想抱抱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二天我想回到3年前的9月17号，那是我老伴儿心脏病发病的那一天。那天晚上啊，你心脏病犯了，憋了好大的劲儿，费了很大的力气，喊着说要要，我就满桌子胡乱去摸去找，我看不见呐、我找不着这个药啊，当时一着急啊， 把这个暖水瓶都给碰翻了，热水呀、全都浇在我的脚上和腿上。可是当时呢，我也顾不上疼痛，我看不见，我也打不了电话，就往这个门口跑。这一跑一下子绊倒在地上，等我好不容易爬到邻居家敲开门，这时间呢已经过去了整整20分钟啊。结果最后120来了，可你却走了，永远的走了。老伴儿，你知道吗，我太恨我自己了，我简直就是个废人呐、我要是能看见，我就能给你找到药，就能给你打电话，就能跑出去喊人。要是那样的话，老伴儿，你是不是就能活下来呀、这3年来我每一天都很想念你，假如给我3天光明，第3天我就想给孩子们做顿饭，说一声对不起。我失明之后心里边特别的焦躁烦闷，心里边堵得慌。有一次啊，孩子们下班回来了，我呀心情不好啊，心不顺啊，他叫我吃饭，我就当时把整张桌子饭桌子都给掀翻了，周桌子了，我就坐在那地方使劲的哭。其实我不想哭，不想闹，也不想喊，可是我心里边憋得难受啊。我想给孩子包顿饺子，开开心心的吃顿饭啊，这样的话我就没有遗憾了。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包括咱们的主持人易诺在内，那么听到这位糖尿病眼病失明患者的心声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1: 哎呀，听得我都掉眼泪了。其实疾病啊，对于老人的折磨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心灵上的折磨是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
2: 可以说这是一个患者内心的独白呀，可能从来没有跟家人跟朋友说过，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发声，让他吐露心声，不怕大家笑话啊。我们所有人听完之后啊在当时都哭了，因为啊这是老人那种发自内心的绝望悔恨和自责，他把埋在心里的压抑和痛苦全都表达出来了。因为这种压抑可能已经压得他太久太久了。反正我听完之后啊，包括我现在心里边还是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疼，我心疼他。我要是能够早一点带来国药长存益寿还有这个鹿角冒粉，如果再早一点，甚至他的眼睛也不会走到完全失明这一步啊。
1: 其实啊，李老师您也不必自责啊，现在能够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推广生物疗法，那李老师，我们如何通过一些科学有效的手段去来避免这样的悲剧呢？
2: 是这样啊，其实呢，只要是你听我的节目，你稍微用心就能科学的理智的判断你的疾病，找到正确的方法。你就像我们琢磨一下，你说这个视网膜上这个毛细血管，这个血管它天天的泡在糖水里面啊，那再加上那么粘稠的血液，你说它能不堵吗？细胞它能不受损吗？就像咱们有些朋友都愿意啊腌咸菜，腌咸菜的时候要知道这个咸菜泡在这个糖醋水里边几天之后，泡几天100%肯定会抽吧，对不对啊，从拳头大小都能抽吧，到这个猕猴桃大小，对不对啊，变小了吧，抽吧了，就是细胞也是一样。
1: 这糖的这种强腐蚀性太可怕了。
2: 没错，大家伙想想咱们的眼底血管有多细呀，那么细的血管在高糖下会不断的损伤，而且血液处于高凝的状态，最后就逐渐的形成血栓斑块堵在血管上啊，这个时候你的眼压就会升高，眼睛就会胀痛，那么一些小血管堵死了，就会代偿性的长出一些新的新生血管，不过呢新的血管是又薄又脆，比如说用力抬头或者是情绪激动，那你这眼压马上就会高啊，甚至说眼底的血管就会突然的破裂，最终造成失明啊。而我呢给咱们朋友们赠送的鹿角冒粉，听好了，就是抢救式的打通 知道吗？注意，我讲的是抢救式的打通。鹿角冒粉它采用的是长白山成年鹿茸顶端的那一小段鹿角冒入药的，知道吗？而且是精细打磨出来的超细粉啊，这里面毒含有三种临床的救急成分，我再说一遍，是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那么各位听好啊，同时啊，就这三种成分被称为是临床三大救急的剑客，三大救急的剑客呀，就是临床救急用的，明白吗？我讲了多少遍了，之前他们能干什么，我再说一遍，就这个蛋氨酸、谷氨酸、丝物氨酸啊，他们分别打通脑神经通路、大血管通路，还有微循环通路，起到啊净血、通脉、护心、护脑的作用，知道吗？所以呢，咱们毫不夸张的讲啊，三大剑客。那么对于像眼病啊，各种眼病啊，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腔梗啊、腔隙性脑梗啊，咱们说这个还有脑中风的后遗症，糖尿病足啊，坏疽就是糖尿病肾病，或者是糖尿病所带来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等等一些微循环的堵塞，或者是脑神经堵塞的病症。其实呢，鹿角冒粉你要是幸运的拿到的话，那么接下来靠什么呢？靠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你看看生物肽疗法是什么呢？就是国药长存益寿。我说这个世界上啊，有那么多种病，有成千上万种病，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是不是？人有病了怎么办呢？找大夫啊，肯定，对不对？你生病了肯定要找医生啊，啊，你知道找好大夫。那你说细胞病了找谁呀？细胞的医生，记住，就是生物肽，因为生物肽是给细胞提供营养，促进细胞新生的物质啊。那么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啊，它是由啊由红参、黄参、鬼参、五味子、沙杆子啊，还有这个枸杞、枸杞子、熟地黄等等20几味名贵的野生药材独特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肽。这叫什么呢？叫复合肽啊，这叫复合肽啊，它不是一种两种啊，它是700多种生物肽啊。那么每一种它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功效不同。700多种生物肽，有的是干什么？有负责降糖的，有负责溶酸的，有负责这个胰岛细胞的，有负责眼底细胞的，有负责神经细胞的等等吧。所以说你看看，咱们说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讲，三大通路给你打通了，这是第一步，对吧？咱们讲的这个应该说非常清楚啊，第一步。那么紧接着咱们这个时候再配合生物肽疗法，咱们国药长存益寿去修复激活新生的细胞。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高科技的生物医学，在我们的晚年啊，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享受啊晚年生活的美好，是不是？活得有滋有味，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啊，想想啊都很美，是吧？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对不对？身心愉悦，你没有啊身体病痛的折磨，没有心理的负担，你不拖累儿女啊，咱们说实话，不仅自己不遭罪呀，也可以节省大把的医药费，而且咱们的晚年生活有质量有尊严，真的，及时的修复保护好我们的各个细胞。当然了啊，今天呢，到目前为止我提示各位，关于这个鹿角冒粉仅剩下最后不到300盒，仅剩下最后不到300盒，先到先得。 我告诉大家，鹿角冒粉赠送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是真心的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好不好？别错过，去抢。还是那句话，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电话热呢，哎，占线你们就耐心拨打，好不好？谁也别错过啊。好嘞，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剩下的时间呢，咱们交给啊全国的新老朋友。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的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冒粉。鹿角冒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十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冒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冒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冒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0: 400-6900-337，400-6900-337。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李老师啊。
2: 哎呀，久等久等了，你好啊。
4: 哎呀，李老师啊，终于给你打进来了。咱们这个鹿角冒粉这个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是吧？
2: 没错，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抓紧时间，真的。我再说一遍啊，咱们以后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
4: 难怪我老伴儿啊一直催我，让我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说必须啊订上这个鹿角冒粉，这是最后一次了。这以后啊我们想要就没有了。李老师啊，我想要10盒的那个，说还送这个2大盒的这个鹿角冒粉，我现在呀、啊、还能订上吗？
2: 我跟你讲啊，现在还没订上的话，就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我说这话呀讲了很多次了，咱们这个鹿角冒粉的数量啊已经告急了，很快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呢是先报名先得，你晚半个小时晚一个小时肯定被别人给抢走了。我告诉你们，这次活动啊不仅是鹿角冒粉一次赠送，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拿到鹿角冒粉，那老两口这日子啊，哎，咱们说就是健健康康的共度夕阳红，该多好啊，是不是？嗯，
4: 就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我这个身体啊就不能再等下去了。
2: 嗯，你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岁数了啊？
4: 今年70了。
2: 嗯，
4: 我这个糖尿病吧都8年了，这8年当中啊、李老师啊，各种降糖的方法我都用了，但是呢、现在这个糖呢还是特别高。
2: 哦，血糖特别高啊。那是多少啊、告诉我。
4: 我空腹就是14.6，这个餐后就更高了，这餐后啊就是19.8，有时候还20个点。
2: 哎呀，你的血糖也太高了，血糖高的话这并发症啊会飞速的发展的啊。
4: 是啊，现在我这个睡觉不行，这一晚上啊顶多啊睡个2个多小时，睡眠还是不太好啊，这个白天没有精神。你像我这个牙吧也不行了，吃东西吧就是嚼不烂，总是那个稍微硬点东西就囫囵吞下去了。
2: 嗯，
4: 平常只能吃点这个流食啊。
2: 嗯，
4: 就这样慢慢的这个胃也不好，这个打

0: 格吧，还胀气，啊，这个有啥呢？这个李老师啊，还有呢，这个我这个胸口啊还憋闷，有时候啊这个气呢就不够用，活动量稍微大一点呢就气短，就上不来气了就。
1: 哦，讲到这儿你是有胸闷气短是吧？啊，
0: 对对对，后来就得了这个腔梗了。
1: 哦，
0: 这个头呢一天的迷迷糊糊的。我就觉得这个就感觉啊，这个脚底下啊就跟踩上棉花似的，我就害怕哪一天出点大问题了。我看你看人家别人天天出去都溜达，带上孩子啊去旅游啊什么的，我的眼馋呢，我都羡慕得很，可是我这一身病咋办呢？你说
1: 是的啊，这位朋友啊，你是越说越无奈，我非常非常理解您啊，你说这个同龄人呢，人家都能去旅游，人家能上公园，你呢病病殃殃的啊，病病歪歪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你糖尿病现在这个并发症啊，可以说是发展的太快了。脑梗，这是糖尿病啊脑血管疾病。你出现心慌胸闷，这是糖尿病啊导致的心脏病，就是心血管疾病。而且呢您还胃反流、打嗝、胀气，这是什么？这是糖尿病，胃肠功能紊乱了啊，睡眠还不好，神经功能失调。所以啊，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第一个就是血糖必须要平稳的控制一下，然后呢如何来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啊，包括这个心、脑、眼、肾、足的细胞，就是我们这些啊组织器官的细胞都要修复啊，那么呢还能够呢修复受损的血管和神经，这也是重中之重啊。能够修复细胞的，能够让细胞再生，能够让神经再生的，所以说呀，这位朋友您放心，您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前沿医学生物新药用长春益寿来治。就像您这个情况，我给你讲清楚啊，你用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时候，补肽就是不健康，再加上这次鹿角冒粉的赠送，把你三大通道、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道就打通，所以啊，这次活动别人抢不到可以，你啊必须要抢到，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0: 哦，行行行，李老师，你这一番话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去了。
1: 好，电话不好打，您就多打几遍啊，听我讲，毕竟啊剩不到300盒鹿角冒粉了，要去抢哦。
0: 嗯，好好好，谢谢您了啊。
1: 好，
0: 再
1: 见这位朋友。嗯，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啊，有什么问题啊？
4: 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是哈尔滨的。这个鹿角冒粉啊，我已经拿回来了，你们一共送了我5盒，我算了一下账啊，首先长春益寿这是1.5块，那就是很便宜了，还送我这么多好东西啊，我就感觉这跟没花钱一样，关键是我太喜欢这鹿角冒粉了，这我要是用上啊，就把全身血管打通了，真是太好了呀。
1: 嗯，你是个聪明人啊，该出手啊你就出手了啊，我的高科技鹿角冒粉的赠送啊已经快没有了，也就是说啊这个活动呢随时可能结束，你呀都拿到手了，因为这个鹿角冒粉呢它非常非常的珍贵，60克的鹿角冒啊，听好，我们才能够提取出100克的这个蛋氨酸、苏氨酸、谷氨酸，这是高浓缩高含量的啊，你抢到了鹿角冒粉了，所以说呀我祝贺你啊，你看咱们现在呢心里就有底儿了是不是？哎，这该有多好啊。那你身体怎么样，主要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嗯
4: 嗯，好，我呢就是想把我的身体情况跟你说，让你帮我看一看我该怎么用。
1: 嗯，
4: 因为我这病吧也很多年了，
1: 嗯，
4: 一开始我都感觉这个没希望了，

0: 我这个脑袋呀，全部的脑血管堵塞呀，脑梗啊，堵的就跟那个吹轴似的，一动不动。
1: 嗯。
0: 哎呀，这脑袋瓜呀，特别的难受，头晕头疼，都起不来床。
1: 哦。
0: 嗯，眼睛一米远开外我就看不清了，还有心绞痛、冠心病，都多少年了呀？
1: 嗯。
0: 我另外还有肺气肿。
1: 哎呦。
0: 还气都特别费劲儿。
1: 嗯嗯，
0: 还有就是腰不行啊，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0: 要不说，哎呀，我说我这个人都没好地方，我都绝望了呢。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
1: 嗯，
0: 我就等着我这脑袋血管一爆炸，一蹬腿那就完事儿了。就怕什么呢？留下后遗症。你说半死不活的还要人伺候，你说那时候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1: 没错，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患者说什么呢？说哎呦，我不想活了，我不治了。实质上说这些话呀，都是气话，真的都是无奈、无助、无望，是不是？哎，什么方法都用了，没招了。那首歌不是唱得好吗？说什么向天再借500年？你像现在呀，科技发达了，医学先进了。生活条件好了，谁不想啊？到晚年咱们享享清福啊，多活几年。所以啊，我希望咱们在座的一体多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又是脑梗又是腔梗又是偏瘫的，各位你们别灰心。尤其这一次啊，这个季节我为什么送给大家鹿角冒粉呢？这是良苦用心啊，因为鹿角冒粉里面它含有这个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在国际医学界啊一直被称为是三大剑客，而且啊每一个价值都不菲，它们分别能够啊这个打通脑神经通道，知道吗？能够真正的畅通微循环，打通啊大血管通道。那这三大通道给你同时打开，你全身的血管都通了。尤其啊，您刚才一说你这个病，我呀就替你捏了一把汗。这么重的脑梗啊，你听我讲啊，这脖子跟车轴一样啊啊！我跟你讲，这脑梗怎么了？说犯就犯呐！而且你那个心脏、心绞痛不总犯病吗？所以啊，要么就是出现心梗，要么就是脑梗。但是这回你听我讲，你拿到这五盒鹿角冒粉，我首先就放心了。因为鹿角冒粉呢，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尤其呢再去配合国药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啊，我们通过这些生物肽啊去激活脑细胞、心肌细胞的功能。
0: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那你说我该怎么用呢？
1: 你的病情啊比较严重，我建议你啊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早中晚各一次，一定配合着鹿角冒粉啊。鹿角冒粉呢用这个40度温开水激活药物成分，你先用一个礼拜之后再来个电话，我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好不好？嗯，
0: 好好好，那李老师我就先用一个礼拜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哎呀，别客气，都是应该做的啊！我也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你啊，是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嗯，好，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斑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

0: 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啊，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3: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是河南郑州的啊。
2: 哦。
3: 今年68岁，太谢谢你们了。昨天你们工作人员把长春益寿膏和这个鹿角冒粉啊给我送过来了，我订了2份20大盒的长春益寿。这个活动呢，你们还送了鹿角冒粉。就是10大盒，太划算了，这我和老伴还有我姐姐都够用了。我听说这鹿角冒粉能把这血管打通，这下子我们都安心了。
2: 没错，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恭喜你们。我还是那句话，您是个聪明的人，是个明智的人。聪明人是什么呢？聪明人就是这个机会来了你不会错过。这一次大家拿到鹿角冒粉的话呀，再加上呢长春益寿啊，都是在1.5元价格的基础之上给大家赠送的，就等于是什么呢，你花一个人的钱治3个人的病啊，这更划算了。那么你肯定啊算过这个账，所以你才订了2份，是不是啊？
3: 对呀，关键是我们都想着鹿角冒粉，你说早有这个鹿角冒粉，我觉得我这个脑血管啊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当时啊我真是死里逃生，这血压都到200了，脑袋啊整的那个迷糊的，心口也不舒服，肺也不好，哎呦，当时我整的都绝望了，我想这样我就不治了吧，这一下走了也解脱了。
2: 你看看你说啥呢，你这说的又是气话呀，你轻松了，你解脱了，家里孩子怎么办，你老伴儿怎么办啊？但是啊咱也不得不说，你这个血压高压200实在太高了，意味着什么呢，随时血管都会爆，一爆就要你的命。所以这回啊您很幸运抢到了鹿角冒粉，我呀祝贺你。那你用上长春益寿了吗？
3: 用上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也是真难受的时候听到长春益寿，这可是让我这个心脑复活，我可是还可以这个修复脑细胞，最好的是这个血压慢慢往下降了，到现在稳定了，高压不到140，低压88、89，虽然不像人家那样子黄金血压，但是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而且现在有这个鹿角冒粉给我这个血管保驾护航，我就更有信心了。
2: 你看看，确实啊，就您单单的用长春益寿，这40天下来已经这么好了，再加上这次啊，我给大家送的鹿角冒粉，叫什么？强强联合，会好上加好啊！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我说过，它是木生物药，它是通过红参、黄参、鬼参、黑枸杞、枸杞、地黄等20多味野生中药材所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啊。生物肽是啥呀？它是细胞的能量，所以你看你用了之后，通过700多种生物肽激活了心脑细胞，血压也稳定了，这就是生物医学，知道吗？而你想一想，你为什么血压持续的高居高不下呀？不就是血液啊，咱们说这个道堵了吗？啊，血液的通道堵了，它们是什么？它们就是生命的通道啊。咱们说大血管微循环，还有这个脑神经通路，如果不通的话，你啊，早早晚晚会出现心梗脑梗啊。但是这一次我送给大家的鹿角冒粉是我最新的一项科研成果，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所以说啊，你每次配合着一起服用，咱们今天到目前为止鹿角冒粉可能啊不到300盒了，而且是最后一次赠送啊，所以呢还没有订上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3: 是是，反正是我放心了，李老师你们都给我送过来了，我和老伴姐姐开始按着你学生说的那样用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现在用了快40天了，后面该怎么用？
2: 你的情况呢，我是这样建议啊，你可以改为1天2次的用啊，再用上一段时间，毕竟呢你刚才讲68岁了，你那血压以前还是那么高，你巩固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再来和我们联系一下好不好？
3: 啊，好好好，那我听。

0: 你的李老师。
1: 嗯，好，好，好，不客气啊。那么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说到这儿。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
0: 啊，好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1: 哎，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呀？啊？
4: 哎呀，我是山西的新朋友。
1: 哦。
4: 这鹿角冒粉呢，和长春益寿我都吃了两天了。
1: 哦。
4: 啊，我的邻居他也想用这个鹿角冒粉，他说呢，他想要五盒。刚才我们在县这个县场外啊，这个场外又报名了。这个场外呢，老师说咱们这边就剩3多盒了。我一听，我自己又订了5盒这个。
1: 我明白了，我听清楚了，你是已经参加上活动了，而且啊，都已经用了2天。本来是想帮邻居订药的，结果听说咱们这个活动快结束了，就又给自己啊参加了一次活动，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哎呀，这一次赠送那个鹿角冒粉啊，我就想把我这个血管啊，让它彻彻底底的清好，把这个血管都给我打通了。
1: 好，你呀、非常幸运，这位朋友啊，2次报名都成功了。啊，确实这一次啊，咱们这个鹿角冒粉的赠送是非常难得的，活动到今天就剩下不到300盒了，很有可能啊，我们说话这个间隙啊，这个活动就结束了，而且这个鹿角冒粉的赠送是最后一次啊，本年度挺好，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呢，我就是希望大家用上以后啊，哪怕在这个危险的季节，说即使季节再变化，血管再收缩啊，咱们把这个全身的大血管、微循环，还有脑神经通路全打通。
4: 对啊，李老师，我也是一体多病啊，我的冠心病好多年了，以前呢就是靠吃药、打点滴，这么维持了到现在了。年年呢我都得住院，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啊，现在我才明白，给这个心脏送血的血管有那么多的垃圾。那么多的血过不去，我这身体呢能好吗？
1: 嗯，
4: 能好才怪哩，血管都不通了。
1: 嗯，是啊，哎，血管不通啊，啊，你就像咱们，无论是农村的农民朋友，或者是住在楼房的城里的人，如果说你家那个道啊要是堵了。啊，回家的道堵了，你能回去家吗？是不是回不去啊？
4: 能回哪能回去？
1: 对吧？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啊，如果说人体的三大通道啊，要是堵了，我告诉你，别说心血管、脑血管啊，啊，咱们说这个心梗啊、脑梗啊、猝死、偏瘫呢、啊，什么病都来了。而且、啊、大家注意，这一次我给大家送的这个鹿角冒粉呢，是我本人最新的一项科研成果，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
4: 你像我以前啊，我有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吃东西啊经常反酸，你稍微吃点硬的啊，或者是带点辛辣的这些东西啊，立马就要拉肚子，啊，但是呢，我用了这个鹿角冒粉和这个长春益寿以后呢啊，这2天了啊，挺好，
1: 嗯，
4: 这胃啊不酸了，
1: 啊，不反酸了，
4: 就是睡眠啊。也比以前我觉得踏实了，我觉得
1: 好，
4: 这就还有什么，我这个头部这个左边啊，以前经常出现这个麻木的这种现象，现在啊没有了。
1: 首先它是高浓缩的，是高提纯的，这是其一。另外呢，就是纳米的分子结构吸收特别快，同时还有一个，你看这个鹿角冒粉里面那个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三大的剑客能干什么呀？我讲了很多遍了，打通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道啊。
4: 对，
1: 尤其呢，咱们再配合国药长春益寿这当中700多种生物肽，咱们去治细胞，去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你看啊，你的心肌细胞、大脑细胞新生了啊，你能不好吗？既然定上了，我们就不多说了，按着1天2次服用就可以。另外要记住，鹿角冒粉一定要用40度温开水激活它的活性之后，你再去服用啊。你呀、就在家安心等电话， 我们稍后啊一定会按照这个申请。

0: 订购的顺序给你们送过去，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好好好，那我就等着了，谢谢李老师了啊，再见。
0: 好好，别客气别客气啊，感谢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了，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帽粉。鹿角帽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10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帽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帽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帽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鹿角帽，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帽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绒后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帽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帽粉中含的血液3大剂克，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3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帽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粉，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对吧？你随着赠品数量的减少，我们的活动啊也会全面的结束。以后再出厂的鹿角帽粉呢，全部都要运到心、脑、糖就这些啊专科医院去做临床治疗、临床救急了。所以呢，我毫不客气的讲，如果说这次你没有抢上鹿角帽粉，那么说过后，李老师啊，你给我开个绿灯吧，能不能再给我赠送一点啊，你再给我搞一点。那真的，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真的非常抱歉啊，谁我也给不了啊。拿出这10000盒鹿角帽粉赠送给大家伙，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手头是1盒都没有。
2: 是啊，机会难得，所以大家伙的务必要抓紧时间赶快抢回去。那现在不能说定了，得说抢了，因为您呢出手晚，那就是别人的了，是吧李老师？
0: 是的，大家都要知道啊，每时每刻对于很多的心、 脑。

0: 常或者是三高症的啊，包括严重的动脉硬化的，或者是已经中风偏瘫的人来讲，我希望真正的要把含有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这三大剑客的鹿角帽粉，你们把它抢到手啊，听懂了吗？关于这个鹿角帽粉呢，免费赠送的事儿，我也不多说了，暂时说到这儿啊，咱们接着跟大家伙聊一聊这个健康的事儿。
1: 那今天李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健康话题呢？
0: 我不知道这个易诺有没有尝试过闭上眼睛走路啊，或者是你闭上眼睛然后去倒杯水呀、啊、穿个鞋什么的啊，这么说吧，有没有说想过说万一有一天自己看不见了会怎么样？
1: 哦，这个还真没想过，不过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啊，活着真的就是太痛苦了。
0: 没错，我还记得在这个鹿角帽粉研发成功一个月之后啊，我特意选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去慰问，包括残联，包括这个盲人协会，送去了很多的鹿角帽粉，还有长春益寿，想着尽我所能啊，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帮助，最大的关怀。那么这个期间呢，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盲人协会啊，这个参加的那次活动，当时来了很多盲人朋友啊，举办了一个节目叫假如我还有三天光明啊，有几个盲人代表就上台去演讲，这其中有一位老妈妈的这个演讲打动了全场的人呢，几乎是所有的人听完之后都哭了啊。那老妈妈叫耿爱华，74岁，她说啊，感谢今天给我一个能够说出心声的舞台，有些话，有些心里的苦啊，在我心里边埋得太久了，我不知道啊该对谁去讲。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一天我想亲眼看看我的大孙子，我想亲手抱抱啊，抱一抱他。哎呀，他说这个从你出生的时候啊我就看不见了，现在你已经6岁了，我多想知道你长成什么样子了，我多想啊好好看看你的小脸蛋儿，我真的想抱抱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二天我想回到3年前的9月17号，那是我老伴儿心脏病发病的那一天。那天晚上啊，你心脏病犯了，憋了好大的劲儿，费了很大的力气，喊着说要要，我就满桌子胡乱去摸去找，我看不见呐、啊，我找不着这个药啊！当时一着急呀、啊，把这个暖水瓶都给碰翻了，热水呀、啊、全都浇在我的脚上和腿上。可是当时呢，我也顾不上疼痛，我看不见，我也打不了电话，就往这个门口跑。这一跑，一下子绊倒在地上。等我好不容易爬到邻居家敲开门，这时间呢，已经过去了整整20分钟啊。结果最后120来了，可你却走了，永远的走了。老伴儿，你知道吗？我太恨我自己了，我简直就是个废人呐！我要是能看见，我就能给你找到药，就能给你打电话，就能跑出去喊人。要是那样的话，老伴儿，你是不是就能活下来呀？这3年来，我每一天都很想念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三天我就想给孩子们做顿饭，说一声对不起。我失明之后心里边特别的焦躁烦闷，心里边堵得慌。有一次啊，孩子们下班回来了，我呀心情不好啊，心不顺啊，他叫我吃饭，我就当时把整张桌子饭桌子都给掀翻了，周桌子了，我就坐在那地方使劲的哭。其实我不想哭，不想闹，也不想喊，可是我心里边憋得难受啊。我想给孩子包顿饺子，开开心心的吃顿饭啊，这样的话我就没有遗憾了啊。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包括咱们的主持人易诺在内，那么听到这位糖尿病眼病失明患者的心声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0: 压抑和痛苦全都表达出来了，因为这种压抑可能已经压得他太久太久了。反正我听完之后啊，包括我现在心里边还是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疼，我心疼他。我要是能够早一点带来国药长孙益寿，还有这个鹿角冒粉，如果再早一点，甚至他的眼睛也不会走到完全失明这一步啊。
1: 其实啊，李老师您也不必自责啊，现在能够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推广生物疗法，那李老师，我们如何通过一些科学有效的手段去来避免这样的悲剧呢？
0: 是这样啊，其实呢，只要是你听我的节目，你稍微用心，就能科学的、理智的判断你的疾病，找到正确的方法。你就像我们琢磨一下，你说这个视网膜上这个毛细血管，这个血管它天天的泡在糖水里面啊，那再加上那么粘稠的血液，你说它能不堵吗？细胞它能不受损吗？就像咱们有些朋友都愿意啊腌咸菜，腌咸菜的时候要知道这个咸菜泡在这个糖醋水里边几天之后，泡几天100%肯定会抽吧，对不对？啊，从拳头大小都能抽吧，到这个猕猴桃大小，对不对？啊，变小了吧，抽吧了，就是细胞也是一样。
1: 这糖的这种强腐蚀性太可怕了。
0: 没错，大家伙想想，咱们的眼底血管有多细呀？那么细的血管在高糖下会不断的损伤，而且血液处于高凝的状态，最后就逐渐的形成血栓，斑块堵在血管上啊。这个时候，你的眼压就会升高，眼睛就会胀痛，那么一些小血管堵死了，就会代偿性的长出一些新的新生血管。不过呢，新的血管是又薄又脆，比如说用力抬头或者是情绪激动，那你这眼压马上就会高啊，甚至说眼底的血管就会突然的破裂，最终造成失明啊。而我呢，给咱们朋友们赠送的鹿角冒粉，听好了，就是抢救式的打通，知道吗？注意，我讲的是抢救式的打通。鹿角冒粉它采用的是长白山成年鹿茸顶端的那一小段鹿角冒入药的，知道吗？而且是精细打磨出来的超细粉啊，这里面毒含有三种临床的救急成分，我再说一遍，是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那么各位听好啊，同时啊，就这三种成分被称为是临床三大救急的剑客。
1: 国药长春生命态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态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路您的信号。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烟草烟雾含有上百种有害物质，长期吸烟易诱发肺癌、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二手烟、三手烟还会持续危害家人健康。戒烟没有最晚的时候，循序渐进减少吸烟量，配合科学方式辅助戒烟，必要时寻求医生帮助。戒烟之后，心肺功能、口腔状态、睡眠质量都会逐步改善，既守护了自己的身体，也给家人营造干净健康的生活环境，远离烟草，拥抱健康新生活。

不得千呼万劝，心不归，怪不得他愁眉苦脸常落泪，怪不得见了我就想多嘴。早知道娶个媳妇丢人又受罪，我何苦把这忧愁烦恼硬往自己身上背，倒不如赶紧催你放他走，他呀跟谁就跟谁一辈子。

上是不是？哎，过来过来过来，咱俩再上一，你看你要不是老老糊涂了吗？没有一点

0: 要你钱，我这走动啊掏心玩儿啊，一谁要诓你谁就滚。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盘
1: 行动，拒绝盛宴。

0: 看你没带啥好东西。
1: 哎呀，带啥东西呀？快坐。快点睡。
0: 哎、珠子没在家？
1: 下地干活去了，还没有回来呢。
0: 哦。
1: 表哥。打你上回一走，再也没有回话。珠子那事儿，人家同意不同意呀、啊？
0: 同意是同意了，啊，就是花钱太多呀。
1: 这几年可不是前几年，穷得叮当响，花钱娶媳妇还是办得起嘞。你说吧，
0: 这不，三转加一箱，三间新瓦房，电视机、录音机、新式家具、沙发床。
1: 我当他要多少嘞？这也不算多，仅仅手多变点东西就妥了。
0: 啊，还有嘞，光见面礼就500，定亲礼2000，外出再旅游一趟另算。
1: 我的老天爷，你这下来不得6000-7000块？
0: 嗯，那怎么差不多？那敢再办办事儿？那敢再拉拉桌？那敢再回回门？
1: 哎呀，这是啥规矩嘞？啊，那就是金枝玉叶也不能张口，就要那么多钱的。
0: 那还不是因为咱珠子那人样不中？那表哥说话也难听，咱珠子那脸。这里一根烟卷都挡住了。嗯，20多岁吧，长一副老相，那脸皮一向黑的跟那泥鳅呀。你说说，咱这人样不咋着，咱不就得破钱摔吗？
1: 那一下要这么多钱，咋着也办不起呀。
0: 哎，出来呐，不要着急。有一条办起的路，就看你呀、啊，走不走了。
1: 为了孩子，
0: 嗯，
1: 再难走的路我也走。你说吧。
0: 那你再走一截。
1: 表哥，
0: 啊，
1: 你喝多了？
0: 没有啊。
1: 那就净说醉话了。
0: 你看，那表哥不都是为你着想吗？出来呢，这家人。可是好得很，人家是个专业户，事要说成了，珠子的事儿人家都包了，东西他买，见面礼他拿，房子现成的有，你说说往哪找真好的钱？
1: 表哥，
0: 哎，你表哥，
1: 你这不是卖恁表妹吗？
0: 我跑前跑后马不停蹄，我是图的啥嘞？我说的啥话图的？
1: 表哥。
0: 好心落个驴肝肺。

0: 小梅，你拉把孩子长大做人些难，表哥我能不清楚，可是这话还得说回来呀，和柱子一般大的人，人家早就当爹了，柱子心里能会不解？他能伸着手问你要媳妇啊？再过二年柱子都三十出头了，到时候两个离婚钱都找不着，那才叫你后悔一辈子嘞。再说吧，你说现在都是新社会新时代，再婚再嫁光明正大，啥不光彩嘞？前天我见见城里边呢，这个老年婚姻介绍所的牌都挂起来了。你们听见说吗？这个满堂儿女也比不上半路的夫妻。
1: 表哥，别说了，再好的劲儿我也不走。柱子这辈子真招不住，是我命里不

这算是弯到了丝卷上。啊，白跑一趟。算，不说了，还说啥来说？我给人家一家回个话，也不要人家再等了。算了，这门亲算不说了，中不中？我走，你也别急了，我走。

0: 彪哥不是给你锤嘞。啊，你站前面去，你站前，
1: 光那说媒嘞，那都一向排成队。人家回头娶不来个老伴儿，哼！彪哥把话跟你说清楚，从此以后柱子的事儿我就不管了，你就另托别人办吧。算了，不说了，
0: 我走，要走。
2: 你别慌着走嘞，
0: 还有啥说的嘞？
2: 你再坐一会儿。
3: 你不是那里还弄的是？
2: 表哥，柱子那事儿你不能不管。
0: 哎，弗兰娜，这事儿关键不还得看你吗？表哥为你着想，你那思想还牢不解放。况且我还没有说出来这个人是谁，对不对？我要是说出来这个人是谁，不是你保险没意见？
2: 看你说的，他都恁主贵。
0: 主贵？你知道他是哪儿的？
2: 哪儿的？
0: 清兵湾的，姓常，常有

0: 中不中啊？啊？
1: 不中，不中啊？
0: 有啥不中啊？哎，有为啥不中啊？啊？
1: 文化革命的时候啊，他头上戴个高帽子，脖子里挂个牌，手里还点个锣，在咱这儿游街。
0: 咦，那算个啥事嘞？那罗世禄县长、县委书记不是天天游街，养着那星星不远的样子。哎，恁表哥我没有过，那姓啥啥不愁吗？你看，你看，
1: 不是那？
0: 你说啥意思？
1: 一整天都不让他吃饭，把他一个人关在炕屋里，我实在可怜他，投给他递了个墨，谁知道罗大哥，
0: 可你到现在就没有忘了你呀。
1: 后来主子有病住了医院，他知道了又来找我，因为天黑我不敢给他开门，他从门缝里递过来20块钱，又被人看见，把他拉到大队里。
0: 说人家胡作非为，恁说这亏不亏？这说人家不正经，恁说这冤不冤？
1: 整整17年了，风风雨雨都过去了。
0: 哎，算了，不生那个气了，啊！
1: 可现在我要再走过去，
0: 现在不正是好时候？
1: 那人家才说闲话嘞！
0: 不怕，现在国家正兴国啥嘞，这要人才交流。是不是？哎，咱再说吧。再说这畅营府也不是过去的畅营府了。过去你们干点啥的都说你是资本主义，都割你的尾巴嘞。现在这个时候大不一样了。哎，唱歌办个编织厂，正急着请师傅，你要是一去不是，滚当一个工程师，你当嘞？就凭你俩以往的情谊，他们会对你来了？你不听见俗话说吗？这个人若活，树若死，你在这儿另眼看。到那儿收台子，主子的事儿还有你发愁。人家说了，只要你过去，叫主子在城里啊安排一个保管员。保管员呐，嘿，身份一变，媳妇还不好说。结果你俩一合计，把婚事和主子一办，不出2年，你就光做这英奶奶了。哎，你过来也笑了吧，笑了吧。
1: 表哥啊，你说这都是真的？
0: 虽说咱的亲戚有点偏，不管咋说吧，咱是亲戚，对不对？那表哥，我能坑你？
1: 那，你跟他说透了。
0: 这个事儿不说透，我敢来？
1: 这。
0: 不要扭扭捏捏的，冷的一点，要同意了吧，都咬个牙印啊。咋着，明天晚上在河北桥头三棵柳树下，恁俩先见见面。
1: 咦，这太快了吧。
0: 现在干啥事讲究效率嘛，你看。
1: 那也得跟主子商量商量啊。
0: 天要下雨娘要嫁，儿女们能有啥办法？为了他能不同意？没问题。时候不早了，胡兰，我还等着给那一家回话呢。你看他做事儿，就
1: 这，
0: 表哥可就当家了，这个事儿啦，就算是定了。
1: 表哥坐住。
0: 好好好，对，我得赶紧走了。
1: 表哥，你吃了饭再走吧。
0: 哎，我得赶紧给娜姐回个话了啊。出来， 明天晚上务必早点去啊。

0: 娘，俺表又来了。
1: 啊，
0: 我买了两盒好烟。
1: 他走了。
0: 走了。
1: 啊。
0: 娘，那个事儿又没说成。
1: 要成也能成，可就是。
0: 娘，是要钱多，还是？
1: 孩子，眼前有条路，你看能走不能走？
0: 娘，你说吧。娘，你说呀。
1: 恁表舅来，有给娘说了个劲儿，
0: 娘，
1: 让咱都过去，你连身子也保了，你还能进厂当个保管员？
0: 你糊涂了，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日子刚刚翻个身儿，那咋能再走一劲儿嘞？我也20多的人了，你叫我，你
1: 这一劲儿人不赖，他是恁表舅他。
0: 别说了，再好也不能走。
1: 那我已经跟恁表舅。
0: 我把他追回来。
1: 天哪，这面黑都见面了，这可咋办呢？这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捧举而让、啊、为说而壮志不已，为娘要把精忠报国四字赐予儿身。要我儿时刻牢记，永世不忘，救黎民，免遭涂炭，灭奸贼，除

0: 儿啊，为娘刺痛你了吗？
1: 大丈夫刀枪剑戟尚且不惧，小小银簪岂能拒哉？母亲只恐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帽粉。鹿角帽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十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帽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帽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帽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鹿角帽，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帽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茸后

0: 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帽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帽粉中含的血液三大介壳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三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帽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粉，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钦波老师。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钦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和各位啊相会在电波当中。干什么呢？我就和大家伙聊聊健康这个话题啊，讲讲老慢病、一体多病、基础病的防治知识，介绍给大家科学的先进的治病方法，帮助广大啊听众朋友、慢性病患者啊走上健康之路。
1: 节目开始之前特别提示，今天呢已经是打通三大生命通道保心、护脑、鹿角帽粉免费赠送的最后一天了。目前呢所剩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我希望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去报名了。那李老师这几天呢，我们有很多朋友打来电话，都说李老师这一次送的鹿角帽粉好啊。有人说早上起来呀，手不那么麻了。最有意思的啊，是大连的一位新朋友，赶紧又打电话预定了20大盒的国药长春益寿。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除了享受一克药物只花1.5元的政策，又能得到价值4950元5大盒的鹿角帽粉，他一个劲儿地笑着说：“简直太划算了。”
3: 没错，可以说呀，这是我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以来最优惠的一次活动。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但是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对吧？你随着赠品数量的减少，我们的活动啊也会全面的结束。以后再出场的鹿角帽粉呢，全部都要运到心、脑、糖，就这些啊，专科医院去做临床治疗、临床救急了。所以呢，我毫不客气的讲，如果说这次你没有抢上鹿角帽粉啊，那么说过后李老师啊你给我开个绿灯吧，能不能再给我赠送一点啊，你再给我搞一点。那真的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真的非常抱歉 啊，谁我也给不了，啊，拿出这10000盒鹿角冒粉赠送给大家伙，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手头是1盒都没有。
1: 是啊，机会难得，所以大家伙的务必要抓紧时间，赶快抢回去。那现在不能说定了，得说抢了，因为您呢出手晚，那就是别人的了，是吧，李老师？
3: 是的，大家呀都要知道啊，每时每刻，对于很多的心、脑、糖或者是三高症的啊，包括严重的动脉硬化的，或者是已经中风偏瘫的人来讲，我希望真正的要把含有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这三大剑客的鹿角冒粉，你们把它抢到手，啊，听懂了吗？关于这个鹿角冒粉呢，免费赠送的事儿，我也不多说了，暂时说到这儿啊，咱们接着跟大家伙聊一聊这个健康的事儿。
1: 那今天李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健康话题呢？
3: 我不知道这个易诺有没有尝试过闭上眼睛走路啊，或者是你闭上眼睛然后去倒杯水呀、啊、穿个鞋什么的啊。这么说吧，有没有说想过说万一有一天自己看不见了会怎么样？
1: 哦，这个还真没想过，不过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啊，活着真的就是太痛苦了。
3: 没错，我还记得在这个鹿角冒粉研发成功1个月之后啊，我特意选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去慰问，包括残联，包括这个盲人协会，送去了很多的鹿角冒粉，还有长春益寿，想着尽我所能啊，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帮助，最大的关怀。那么这个期间呢，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盲人协会啊，这个参加的那次活动，当时来了很多盲人朋友啊，举办了一个节目叫假如我还有3天光明啊，有几个盲人代表就上台去演讲，这其中有一位老妈妈的这个演讲打动了全场的人呐、啊，几乎是所有的人听完之后都哭了啊。那老妈妈叫耿爱华，74岁，她说啊，感谢今天给我一个能够说出心声的舞台，有些话，有些心里的苦啊，在我心里边埋得太久了，我不知道啊该对谁去讲。假如给我3天光明，第一天我想亲眼看看我的大孙子，我想亲手抱抱啊，抱一抱他。哎呀，他说这个从你出生的时候啊我就看不见了，现在你已经6岁了，我多想知道你长成什么样子了，我多想啊好好看看你的小脸蛋儿，我真的想抱抱你。假如给我3天光明，第二天我想回到3年前的9月17号，那是我老伴儿心脏病发病的那一天，那天晚上啊，你心脏病犯了，憋了好大的劲儿，费了很大的力气，喊着说要要，我就满桌子胡乱去摸去找，我看不见呐、啊，我找不着这个药啊！当时一着急呀、啊，把这个暖水瓶都给碰翻了，热水呀、啊、全都浇在我的脚上和腿上。可是当时呢，我也顾不上疼痛，我看不见，我也打不了电话，就往这个门口跑。这一跑，一下子绊倒在地上。等我好不容易爬到邻居家敲开门，这时间呢，已经过去了整整20分钟啊。结果最后120来了，可你却走了，永远的走了。老伴儿，你知道吗？我太恨我自己了，我简直就是个废人呐！我要是能看见，我就能给你找到药，就能给你打电话，就能跑出去喊人。要是那样的话，老伴儿，你是不是就能活下来呀？这3年来，我每一天都很想念你。假如给我3天光明。第三天我就想给孩子们做顿饭，说一声对不起。我失明之后心里边特别的焦躁烦闷，心里边堵得慌。有一次啊，孩子们下班回来了，我呀心情不好啊，心不顺啊，他叫我吃饭，我就当时把整张桌子饭桌子都给掀翻了，粥桌子了。 我就坐在那地方使劲的哭。
1: 嗯，

0: 其实我不想哭，不想闹，也不想喊，可是我心里边憋得难受啊。我想给孩子包顿饺子，开开心心的吃顿饭，啊，这样的话我就没有遗憾了。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包括咱们的主持人易诺在内，那么听到这位糖尿病眼病失明患者的心声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1: 哎呀，听得我都掉眼泪了。其实疾病啊，对于老人的折磨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心灵上的折磨是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
0: 可以说这是一个患者内心的独白呀，可能从来没有跟家人跟朋友说过，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发声，让他吐露心声，不怕大家笑话啊。我们所有人听完之后啊在当时都哭了，因为啊这是老人那种发自内心的绝望、悔恨和自责，他把埋在心里的压抑和痛苦全都表达出来了。因为这种压抑可能已经压得他太久太久了。反正我听完之后啊，包括我现在心里边还是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疼，我心疼他。我要是能够早一点带来国药长存益寿还有这个鹿角冒粉，如果再早一点，甚至他的眼睛也不会走到完全失明这一步啊。
1: 其实啊，李老师您也不必自责啊，现在能够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推广生物疗法，那李老师，我们如何通过一些科学有效的手段去来避免这样的悲剧呢？
0: 是这样啊，其实呢，只要是你听我的节目，你稍微用心就能科学的理智的判断你的疾病，找到正确的方法。你就像我们琢磨一下，你说这个视网膜上这个毛细血管，这个血管它天天的泡在糖水里面啊，那再加上那么粘稠的血液，你说它能不堵吗？细胞它能不受损吗？就像咱们有些朋友都愿意啊腌咸菜，腌咸菜的时候要知道这个咸菜泡在这个糖醋水里边几天之后，泡几天100%肯定会抽吧，对不对啊？从拳头大小都能抽吧，到这个猕猴桃大小，对不对啊？变小了吧，抽吧了，就是细胞也是一样。
1: 这糖的这种强腐蚀性太可怕了。
0: 没错，大家伙想想咱们的眼底血管有多细呀，那么细的血管在高糖下会不断的损伤，而且血液处于高凝的状态，最后就逐渐的形成血栓斑块堵在血管上啊。这个时候你的眼压就会升高，眼睛就会胀痛，那么一些小血管堵死了，就会代偿性的长出一些新的新生血管，不过呢新的血管是又薄又脆，比如说用力抬头或者是情绪激动，那你这眼压马上就会高啊，甚至说眼底的血管就会突然的破裂，最终造成失明啊。而我呢给咱们朋友们赠送的鹿角冒粉，听好了，就是抢救式的打通，知道吗？注意，我讲的是抢救式的打通。鹿角冒粉它采用的是长白山成年鹿茸顶端的那一小段鹿角冒入药的，知道吗？而且是精细打磨出来的超细粉啊，这里面毒含有三种临床的救急成分，我再说一遍，是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那么各位听好啊，同时啊就这三种成分被称为是临床三大救急的剑客，三大救急的剑客呀，就是临床救急用的，明白吗？我讲了多少遍了，之前他们能干什么我再说一遍，就这个蛋氨酸、谷氨酸、丝物氨酸啊，他们分别打通脑神经通路、大血管通路还有微循环通路，起到啊净血通脉、护心护脑的作用，知道吗？所以呢咱们毫不夸张的讲啊，三大剑客，那么对于像眼病啊，各种眼病啊，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腔梗啊、腔隙性脑梗啊，咱们说这个

0: 还有脑中风的后遗症，糖尿病足，那坏疽就是糖尿病肾病，或者是糖尿病所带来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等等一些微循环的堵塞，或者是脑神经堵塞的病症。其实呢，鹿角冒粉你要是幸运的拿到的话，那么接下来靠什么呢？靠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你看看啊，生物肽疗法是什么呢？就是国药长存益寿。我说这个世界上啊，有那么多种病，有成千上万种病，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是不是？人有病了怎么办呢？找大夫啊，肯定，对不对？你生病了肯定要找医生啊，啊，你知道找好大夫。那你说细胞病了找谁呀？细胞的医生，记住，就是生物肽。因为生物肽是给细胞提供营养，促进细胞新生的物质啊。那么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啊，它是由啊由红参、黄参、鬼参、五味子、沙杆子啊，还有这个枸杞、枸杞子、熟地黄等等20几味名贵的野生药材独特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肽。这叫什么呢？叫复合肽啊，这叫复合肽啊，它不是一种两种啊，它是700多种生物肽啊。那么每一种它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功效不同。700多种生物肽，有的是干什么？有负责降糖的，有负责溶酸的，有负责这个胰岛细胞的，有负责眼底细胞的，有负责神经细胞的等等吧。所以说你看看，咱们说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讲，三大通路给你打通了，这是第一步，对吧？咱们讲的这个应该说非常清楚啊，第一步。那么紧接着咱们这个时候再配合生物肽疗法，咱们国药长存益寿去修复激活新生的细胞。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高科技的生物医学，在我们的晚年啊，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享受啊晚年生活的美好，是不是？活得有滋有味，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啊，想想啊都很美，是吧？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对不对？身心愉悦，你没有啊身体病痛的折磨，没有心理的负担，你不拖累儿女啊，咱们说实话，不仅自己不遭罪呀，也可以节省大把的医药费，而且咱们的晚年生活有质量有尊严。真的，及时的修复保护好我们的各个细胞。当然了啊，今天呢，到目前为止我提示各位，关于这个鹿角冒粉仅剩下最后不到300盒，仅剩下最后不到300盒，先到先得。我告诉大家，鹿角冒粉赠送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是真心的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好不好？别错过，去抢。还是那句话，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电话热呢，哎，占线你们就耐心拨打，好不好？谁也别错过啊。好嘞，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剩下的时间呢，咱们交给啊全国的新老朋友。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的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冒粉。鹿角冒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胆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10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

0: 30元，鹿角冒粉两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再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冒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冒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李老师啊。
3: 哎呀，久等久等了，你好啊。
4: 哎呀，李老师啊，终于给你打进来了。咱们这个鹿角冒粉这个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是吧？
3: 没错，所以大家伙呀，一定要抓紧时间，真的。我再说一遍啊，咱们以后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
4: 难怪我老伴儿啊一直催我，让我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说必须啊订上这个鹿角冒粉，这是最后一次了。这以后啊我们想要就没有了。李老师啊，我想要10盒的那个，说还送这个2大盒的这个鹿角冒粉，我现在呀、啊、还能订上吗？
3: 我跟你讲啊，现在还没定上的话，就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我说这话呀，讲了很多次了，咱们这个鹿角冒粉的数量啊，已经告急了，很快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呢，是先报名先得，你晚半个小时、晚一个小时，肯定被别人给抢走了。我告诉你们，这次活动啊，不仅是鹿角冒粉一次赠送。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拿到鹿角冒粉，那老两口这日子啊，哎，咱们说就是健健康康的共度夕阳红，该多好啊，是不是？嗯，
4: 就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我这个身体啊，就不能再等下去了。
3: 嗯，你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岁数了啊？
4: 今年70了。
3: 嗯，
4: 我这个糖尿病吧，都8年了。这8年当中啊，李老师啊。各种降糖的方法我都用了、但是呢现在这个糖呢还是特别高。
3: 哦，血糖特别高啊。那是多少啊、告诉我。
4: 我空腹就是 14.6, 这个餐后就更高了，这餐后啊就是 19.8, 有时候还20个点。
3: 哎呀，你的血糖也太高了，血糖高的话这并发症啊会飞速的发展的啊。
4: 是啊，现在我这个睡觉不行。这一晚上啊，顶多啊睡个2个多小时，睡眠还是不太好啊。这个白天没有精神，你像我这个牙吧也不行了，吃东西吧就是嚼不烂，总是那个稍微硬点东西就囫囵吞下去了。
3: 嗯，
4: 平常只能吃点这个里路屎啊。
3: 嗯，
4: 就这样慢慢的这个胃也不好，这个打嗝吧还胀气，啊，这个有啥呢？这个李老师啊。还有呢，这个我这个胸口啊还憋闷，有时候啊这个气呢就不够用，活动量稍微大一点呢就气短，就上不来气了就。
3: 哦，讲到这儿你是有胸闷气短是吧？啊，
4: 对对对，后来就得了这个腔梗了。
3: 哦，
4: 这个头呢一天的迷迷糊糊的，我就觉得这个就感觉啊这个脚底下啊就跟踩上棉花似的，我就害怕哪一天出点大问题了。我看你看人家别人天天出去都溜达，带上孩子啊去旅游啊什么的，我的眼馋呢、我都羡慕得很，可是我这一身病咋办呢？你说
3: 是的啊。这位朋友啊，你是越说越无奈，我非常非常理解您啊。你说这个同龄人呢、人家都能去旅游，人家能上公园，你呢病病殃殃的啊，病病歪歪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你糖尿病现在这个并发症啊，可以说是发展的太快了。脑梗，这是糖尿病啊脑血管疾病。你出现心慌胸闷，这是糖尿病啊导致的心脏病，就是心血管疾病。 而且呢您还胃反流、打嗝、胀气，这是什么？这是糖尿病，胃肠功能紊乱了啊，睡眠还不好，神经功能失调。所以啊，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第一个就是血糖必须要平稳的控制一下，然后呢如何来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啊，包括这个心、脑、眼、肾、足的细胞，就是我们这些啊组织器官的细胞都要修复啊。那么呢还能够呢修复受损的血管和神经，这也是重中之重啊。能够修复细胞的，能够让细胞再生，能够让神经再生的，所以说呀，这位朋友您放心，您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前沿医学生物新药用长春益寿来治。就像您这个情况，我给你讲清楚啊，你用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时候，补肽就是不健康，再加上这次鹿角冒粉的赠送，把你三大通道、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道就打通，所以啊，这次活动别人抢不到，可以你啊必须要抢到，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4: 哦，行行行，李老师，你这一番话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去了。
3: 好，电话不好打，您就多打几遍啊，听我讲，毕竟啊剩不到300盒鹿角冒粉了，要去抢哦。
4: 好好好，谢谢您了啊。
3: 好，
4: 再
3: 见这位朋友。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您好。
3: 您好，您好啊，有什么问题啊？
5: 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是哈尔滨的。这个鹿角冒粉啊，我已经拿回来了，你们一共送了我5盒。我算了一下账啊，首先长春益寿这是1.5块，那就是很便宜了，还送我这么多好东西啊，我就感觉这跟没花钱一样。关键是我太喜欢这鹿角冒粉了，这我要是用上啊，就把全身血管打通了，真是太好了呀。
3: 嗯，你是个聪明人啊，该出手啊你就出手了啊。我的高科技鹿角冒粉的赠送啊已经快没有了，也就是说啊这个活动呢随时可能结束。你呀都拿到手了，因为这个鹿角冒粉呢它非常非常的珍贵，60克的鹿角冒啊，听好，我们才能够提取出100克的这个蛋氨酸、苏氨酸、谷氨酸，这是高浓缩高含量的啊，你抢到了鹿角冒粉了。所以说呀我祝贺你啊，你看咱们现在呢心里就有底儿了，是不是？哎，这该有多好啊。那你身体怎么样？主要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5: 好，我呢就是想把我的身体情况跟你说，让你帮我看一看我该怎么用。因为我这病吧也很多年了。一开始我都感觉这个没希望了。就是我这个脑袋呀，全部的脑血管堵塞呀，脑梗啊堵的就跟那个吹轴似的，一动不动。哎呀，这脑袋瓜呀特别的难受，头晕头疼，都起不来床。眼睛1米远开外我就看不清了。还有心绞痛、冠心病都多少年了呀。我另外还有肺气肿。还气都特别费劲儿。还有就是腰不行啊，有腰间盘突出。要不说，我说我这个人都没好地方，我都绝望了呢。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我就等着我这脑袋血管一爆炸，一蹬腿那就完事儿了。就怕什么呢？留下后遗症。你说半死不活的还要人伺候，你说那时候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3: 没错，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患者说什么呢，说哎呦我不想活了，我不治了，实质上说这些话都是气话，真的都是无奈无助无望，是不是？什么方法都用了，没招了， 那首歌不是唱的好吗？

0: 说什么向天再借500年。你像现在呀，科技发达了，医学先进了，生活条件好了，谁不想啊到晚年咱们享享清福啊，多活几年。所以啊，我希望咱们在座的一体多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又是脑梗又是腔梗又是偏瘫的，各位你们别灰心。尤其这一次啊，这个季节我为什么送给大家鹿角冒粉呢？这是良苦用心啊，因为鹿角冒粉里面它含有这个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在国际医学界啊一直被称为是三大剑客，而且啊每一个价值都不菲，它们分别能够啊这个打通脑神经通道，知道吗？能够真正的畅通微循环，打通啊大血管通道。那这三大通道给你同时打开，你全身的血管都通了。尤其啊您刚才一说你这个病，我呀就替你捏了一把汗。这么重的脑梗啊，你听我讲啊，这脖子跟车轴一样啊啊，我跟你讲这脑梗怎么了，说犯就犯呐。而且你那个心脏心绞痛不总犯病吗？所以啊，要么就是出现心梗，要么就是脑梗。但是这回你听我讲，你拿到这五盒鹿角冒粉，我首先就放心了。因为鹿角冒粉呢，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尤其呢再去配合国药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啊，我们通过这些生物肽啊去激活脑细胞心肌细胞的功能。
1: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那你说我该怎么用呢？
0: 你的病情啊比较严重，我建议你啊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早中晚各一次，一定配合着鹿角冒粉啊。鹿角冒粉呢用这个40度温开水激活药物成分，你先用一个礼拜之后再来个电话，我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好不好？嗯，
1: 好，那倪老师我就先用一个礼拜，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哎呀别客气，都是应该做的啊，我也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你啊是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嗯，好，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啊，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5: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是河南郑州的啊。
0: 哦，
5: 今年68岁，太谢谢你们了。昨天你们工作人员把长春益寿膏和这个鹿角冒粉啊给我送过来了，我订了2份20大盒的长春益寿。这个活动呢，你们还送了鹿角冒粉，就是10大盒，太划算了。这我和老伴还有我姐姐都够用了。我听说这鹿角冒粉能把这血管打通，这下子我们都安心了。
0: 没错，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恭喜你们。我还是那句话，您是个聪明的人，是个明智的人。聪明人是什么呢？聪明人就是这个机会来了，你不会错过。这一次大家拿到鹿角冒粉的话呀，再加上呢长春益寿 啊，都是在1.5块价格的基础之上给大家赠送的，就等于是什么呢？你花一个人的钱治三个人的病啊，这更划算了。那么你肯定啊算过这个账，所以你才订了2份，是不是啊？
5: 对呀、啊，关键是我们都想着鹿角冒粉，你说早有这个鹿角冒粉，我觉得我这个脑血管啊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当时啊，我真是死里逃生，这血压都到200了，脑袋啊整的那个迷糊的，心口也不舒服，肺也不好。哎呦，当时我整的都绝望了，我想这样我就不治了吧，这一下走了也解脱了。
0: 你看看你说啥呢？你这说的又是气话呀！你轻松了，你解脱了，家里孩子怎么办？你老伴儿怎么办啊？但是啊，咱也不得不说，你这个血压高压200实在太高了，意味着什么呢？随时血管都会爆，一爆就要你的命。所以这回啊，您很幸运抢到了鹿角冒粉，我呀祝贺你。那你用上长春益寿了吗？嗯。
5: 用上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也是真难受的时候听到长春益寿，这可是让我这个心脑复活，我可是、还可以这个修复脑细胞，最好的是这个血压慢慢往下降了，到现在稳定了，高压不到140，低压88、89，虽然不像人家那样子，黄金血压。但是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而且现在有这个鹿角冒粉给我这个血管保驾护航，我就更有信心了。
0: 你看看，确实啊，就您单单的用长春益寿这40天下来已经这么好了，再加上这次啊我给大家送的鹿角冒粉，叫什么强强联合，会好上加好啊。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我说过它是木生物药，它是通过红参、黄参、鬼参、黑枸杞、枸杞、地黄等20多味野生中药材所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啊、
5: 嗯、
0: 生物肽是啥呀？它是细胞的能量，所以你看你用了之后，通过700多种生物肽激活了心脑细胞，血压也稳定了，这就是生物医学，知道吗？而你想一想，你为什么血压持续的高居高不下呀？不就是血液啊，咱们说这个道堵了吗？啊，血液的通道堵了，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是生命的通道啊。咱们说大血管微循环还有这个脑神经通路，如果不通的话，你啊早早晚晚会出现心梗脑梗啊。但是这一次我送给大家的鹿角冒粉是我最新的一项科研成果，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所以说啊，你每次配合着一起服用，咱们今天到目前为止鹿角冒粉可能啊不到300盒了，而且是最后一次赠送啊，所以呢还没有订上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5: 是是，反正是我放心了，李老师，你们都给我送过来了，我和老伴姐姐开始按着你学生说的那样用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现在用了快40天了，后面该怎么用？
0: 你的情况呢，我是这样建议啊，你可以改为1天2次的用，啊，再用上一段时间。毕竟呢，你刚才讲68岁了，你那血压以前还是那么高，你巩固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再来和我们联系一下，好不好？
5: 啊，好好好，那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好好好，不客气啊。那么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说到这儿。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
5: 啊，好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斑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你好。
0: 哎，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呀？
6: 哎呀，我是山西的新朋友。
0: 哦。
6: 这鹿角冒粉呢和长春益寿我都吃了2天了。
0: 哦。
6: 啊，我的邻居他也想用这个鹿角冒粉。他说呢他想要5盒，刚才我们在县这个县场外啊，这个场外又报名了。这个场外呢老师说咱们这边就剩3多盒了。我一听。我自己又订了5盒这个。
0: 我明白了，我听清楚了，你是已经参加上活动了，而且啊、都已经用了2天，本来是想帮邻居订药的，结果听说咱们这个活动快结束了，就又给自己啊参加了一次活动，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哎呀，这一次赠送那个楼角帽粉啊，我就想把我这个血管啊，让它彻彻底底的清好，把这个血管都给我打通了。
0: 好，你呀、非常幸运，这位朋友啊，两次报名都成功了。啊，确实这一次啊，咱们这个鹿角帽粉的赠送是非常难得的，活动到今天就剩下不到300盒了，很有可能啊，我们说话这个间隙啊，这个活动就结束了，而且这个鹿角帽粉的赠送是最后一次啊，本年度挺好，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呢，我就是希望大家用上以后啊，哪怕在这个危险的季节，说即使季节再变化，血管再收缩啊，咱们把这个全身的大血管、微循环，还有脑神经通路全打通。
6: 对啊，李老师，我也是一体多病啊，我的冠心病好多年了，以前呢就是靠吃药、打点滴，这么维持了到现在了。年年呢我都得住院，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啊，现在我才明白，给这个心脏送血的血管有那么多的垃圾。那么多的血过不去，我这身体呢能好吗？
0: 嗯，
6: 能好才怪哩，血管都不通了。
0: 嗯，是啊，哎，血管不通啊，啊，你就像咱们，无论是农村的农民朋友，或者是住在楼房的城里的人，如果说你家那个道啊要是堵了。啊，回家的道堵了，你能回去家吗？是不是回不去啊？
6: 能回哪能回去？
0: 对吧？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啊，如果说人体的三大通道啊，要是堵了，我告诉你，别说心血管、脑血管啊，啊，咱们说这个心梗啊、脑梗啊、猝死、偏瘫呢、啊，什么病都来了。而且、大家注意，这一次我给大家送的这个鹿角帽粉呢，是我本人最新的一项科研成果，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
6: 你像我以前啊，我有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吃东西啊经常反酸，你稍微吃点硬的啊，或者是带点辛辣的这些东西啊，立马就要拉肚子，啊，但是呢，我用了这个鹿角帽粉和这个长春益寿以后呢啊，这两天了啊，挺好，
0: 嗯，
6: 这胃啊不酸了，
0: 啊，不反酸了，
6: 就是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我觉得踏实了，我觉得
0: 好
6: 啊。这就还有什么，我这个头部这个左边啊，以前经常出现这个麻木的这种现象，现在啊没有了。
0: 首先它是高浓缩的，是高提纯的，这是其一。另外呢，就是纳米的分子结构吸收特别快，同时还有一个，你看这个鹿角帽粉里面那个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三大的剑客能干什么呀？我讲了很多遍了，打通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道啊。
6: 对，
0: 尤其呢，咱们再配合国药长春益寿这当中700多种生物肽，咱们去治细胞，去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你看啊，你的心肌细胞、大脑细胞新生了啊，你能不好吗？既然定上了，我们就不多说了，按着一天两次服用就可以。另外要记住，鹿角帽粉一定要用40度温开水激活它的活性之后你再去服用啊。你呀、就在家安心等电话，我们稍后啊一定会按着这个申请订购的顺序给你们送过去，好不好？这位朋友，
6: 好，那我就等着了，谢谢李老师了啊，再见。
0: 好，别客气，别客气啊，感谢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了。
6: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帽粉。鹿角帽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独特提取， 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十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冒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冒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冒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鹿角冒，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冒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绒后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冒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冒粉中含的血液3大剑客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3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冒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粉，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对吧？你随着赠品数量的减少，我们的活动啊也会全面的结束。以后再出厂的鹿角冒粉呢，全部都要运到心、脑、糖就这些啊专科医院去做临床治疗、临床救急了。所以呢，我毫不客气的讲，如果说这次你没有抢上鹿角冒粉，那么说过后，李老师啊，你给我开个绿灯吧，能不能再给我赠送一点啊，你再给我搞一点。那真的，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真的非常抱歉啊，谁我也给不了啊。拿出这10000盒鹿角冒粉赠送给大家伙，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手头是1盒都没有。
2: 是啊，机会难得，所以大家伙的务必要抓紧时间赶快抢回去。那现在不能说定了，得说抢了，因为您呢出手晚，那就是别人的了，是吧李老师？
0: 是的，大家都要知道啊，每时每刻对于很多的心、脑、糖或者是三高症的啊，包括严重的动脉硬化的或者是已经中风偏瘫的人来讲，我希望真正的要把含有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这3大剑客的鹿角冒粉，你们把它抢到手啊，听懂了吗？关于这个鹿角冒粉呢，免费赠送的事儿，我也不多说了，暂时说到这儿啊，咱们接着跟大家伙聊一聊这个健康的事儿。
2: 那今天李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健康话题呢？
0: 我不知道这个易诺有没有尝试过闭上眼睛走路啊，或者是你闭上眼睛然后去倒杯水呀、穿个鞋什么的啊。这么说吧，有没有说想过说万一有一天自己看不见了会怎么样？
2: 哦，这个还真没想过，不过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啊，活着真的就是太痛苦了。
0: 没错，我还记得在这个鹿角冒粉研发成功1个月之后啊，我特意选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去慰问，包括残联、 包括这个盲人协会，送去了很多的鹿角帽粉，还有长春益寿，想着尽我所能啊，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帮助，最大的关怀。那么这个期间呢，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盲人协会啊，这个参加的那次活动，当时来了很多盲人朋友啊，举办了一个节目叫假如我还有三天光明啊，有几个盲人代表就上台去演讲，这其中有一位老妈妈的这个演讲打动了全场的人呐，几乎是所有的人听完之后都哭了啊。那老妈妈叫耿爱华，74岁，她说啊，感谢今天给我一个能够说出心声的舞台，有些话，有些心里的苦啊，在我心里边埋得太久了，我不知道啊该对谁去讲。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一天我想亲眼看看我的大孙子，我想亲手抱抱啊，抱一抱他。哎呀，他说这个从你出生的时候啊我就看不见了，现在你已经6岁了，我多想知道你长成什么样子了，我多想啊好好看看你的小脸蛋儿，我真的想抱抱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二天我想回到3年前的9月17号，那是我老伴儿心脏病发病的那一天。那天晚上啊，你心脏病犯了，憋了好大的劲儿，费了很大的力气，喊着说要要，我就满桌子胡乱去摸去找，我看不见呐，我找不着这个药啊，当时一着急呀、啊，把这个暖水瓶都给碰翻了，热水呀、啊、全都浇在我的脚上和腿上。可是当时呢我也顾不上疼痛，我看不见，我也打不了电话，就往这个门口跑，这一跑一下子绊倒在地上。等我好不容易爬到邻居家敲开门，这时间呢已经过去了整整20分钟啊，结果最后120来了，可你却走了，永远的走了。老伴儿，你知道吗，我太恨我自己了，我简直就是个废人呐、啊！我要是能看见，我就能给你找到药，就能给你打电话，就能跑出去喊人。要是那样的话，老伴儿，你是不是就能活下来呀、啊？这3年来我每一天都很想念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三天我就想给孩子们做顿饭，说一声对不起。我失明之后心里边特别的焦躁烦闷，心里边堵得慌。有一次啊，孩子们下班回来了，我呀心情不好啊，心不顺啊，他叫我吃饭，我就当时把整张桌子饭桌子都给掀翻了，周桌子了，我就坐在那地方使劲的哭。其实我不想哭，不想闹，也不想喊，可是我心里边憋得难受啊，我想给孩子包顿饺子，开开心心的吃顿饭啊，这样的话我就没有遗憾了啊。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包括咱们的主持人易诺在内，那么听到这位糖尿病眼病失明患者的心声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2: 哎呀，听得我都掉眼泪了。其实疾病啊，对于老人的折磨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心灵上的折磨是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
0: 可以说这是一个患者内心的独白呀，可能从来没有跟家人跟朋友说过，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发声，让他吐露心声，不怕大家笑话啊。我们所有人听完之后啊在当时都哭了，因为啊，这是老人那种发自内心的绝望、悔恨和自责，他把埋在心里的压抑和痛苦全都表达出来了。因为这种压抑可能已经压得他太久太久了。反正我听完之后啊，包括我现在心里边还是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疼，我心疼他。我要是能够早一点带来国药长春益寿，还有这个鹿角帽粉，如果再早一点，甚至他的眼睛也不会走到完全失明这一步啊。
2: 其实啊，李老师您也不必自责啊，现在能够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推广生物疗法，那李老师，我们如何通过一些科学有效的手段

0: 泡几天100%肯定会抽吧，对不对啊？从拳头大小都能抽吧，到这个猕猴桃大小，对不对啊？变小了吧，抽吧了，就是细胞也是一样。
1: 这糖的这种强腐蚀性太可怕了。
0: 没错，大家伙想想咱们的眼底血管有多细呀，那么细的血管在高糖下会不断的损伤，而且血液处于高凝的状态，最后就逐渐的形成血栓斑块堵在血管上啊。这个时候你的眼压就会升高，眼睛就会胀痛，那么一些小血管堵死了，就会代偿性的长出一些新的新生血管。不过呢，新的血管是又薄又脆，比如说用力抬头或者是情绪激动，那你这眼压马上就会高啊，甚至说眼底的血管就会突然的破裂，最终造成失明啊。而我呢，给咱们朋友们赠送的鹿角冒粉，听好了，就是抢救式的打通，知道吗？注意，我讲的是抢救式的打通。鹿角冒粉它采用的是长白山成年鹿茸顶端的那一小段鹿角冒入药的，知道吗？而且是精细打磨出来的超细粉啊，这里面毒含有三种临床的救急成分，我再说一遍，是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那么各位听好啊，同时啊，就这三种成分被称为是临床三大救急的剑客。
1: 国药长春生命泰长白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泰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6: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8: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6: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3: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9: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9: 谢谢姐姐。
10: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2: 试试。
13: 我不会抽烟。
1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0: 真好喝的，救救我！
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3: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5: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5: 我来教你用。
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8: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8: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1: 那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1: 哦，请赐教。
1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13: 好嘞，
1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1: 加菲好身手啊。
1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1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的？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下班走喽。
7: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6: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7: 你数学怎么样
6: 啊？
7: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6: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哎呦，
12: 我来教你用。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4: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6: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7: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2: 垃圾分类我参与。
18: 弱管参。

0: 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静静欣赏，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帽粉。鹿角帽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十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帽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帽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帽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鹿角帽，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帽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绒后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帽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帽粉中含的血液3大介克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3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帽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帽粉中含的血液3大介克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3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帽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

0: 老、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6900-337，400-6900-337。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清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和各位啊相会在电波当中。干什么呢？我就和大家伙聊聊健康这个话题啊，讲讲老慢病、一体多病、基础病的防治知识，介绍给大家科学的先进的治病方法，帮助广大啊听众朋友、慢性病患者啊走上健康之路。
0: 节目开始之前特别提示，今天呢已经是打通三大生命通道保心、护脑、鹿角冒粉免费赠送的最后一天了。目前呢所剩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我希望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去报名了。那李老师这几天呢，我们有很多朋友打来电话，都说李老师这一次送的鹿角冒粉好啊。有人说早上起来呀手不那么麻了。最有意思的啊，是大连的一位新朋友赶紧又打电话预定了20大盒的国药长春益寿。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除了享受一克药物只花1.5块的政策，又能得到价值4950元5大盒的鹿角冒粉。他一个劲儿地笑着说，简直太划算了。
2: 没错，可以说呀，这是我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以来最优惠的一次活动。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但是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对吧？你随着赠品数量的减少，我们的活动啊也会全面的结束。以后再出厂的鹿角冒粉呢、啊、全部都要运到心、脑、糖就这些啊专科医院去做临床治疗、临床救急了。所以呢，我毫不客气的讲，如果说这次你没有抢上鹿角冒粉啊，那么说过后李老师啊，你给我开个绿灯吧，能不能再给我赠送一点啊，你再给我搞一点。那真的，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真的非常抱歉啊，谁我也给不了啊。拿出这10000盒鹿角冒粉赠送给大家伙，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手头是1盒都没有。
0: 是啊，机会难得，所以大家伙的务必要抓紧时间赶快抢回去。那现在不能说定了，得说抢了，因为您呢出手晚，那就是别人的了，是吧李老师？
2: 是的，大家都要知道啊，每时每刻对于很多的心、脑、糖或者是三高症的啊，包括严重的动脉硬化的或者是已经中风偏瘫的人来讲，我希望真正的要把含有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这3大剑客的鹿角冒粉你们把它抢到手啊，听懂了吗？关于这个鹿角冒粉呢免费赠送的事儿，我也不多说了，暂时说到这儿啊，咱们接着跟大家伙聊一聊这个健康的事儿。
0: 那今天李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健康话题呢？
2: 我不知道这个易诺有没有尝试过闭上眼睛走路啊，或者是你闭上眼睛然后去倒杯水呀、啊、穿个鞋什么的啊。这么说吧，有没有说想过说万一有一天自己看不见了会怎么样？
0: 哦，这个还真没想过，不过我觉得 到那个时候啊，活着

0: 真的就是太痛苦了。
1: 没错，我还记得在这个鹿角冒粉研发成功一个月之后啊，我特意选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去慰问，包括残联，包括这个盲人协会，送去了很多的鹿角冒粉，还有长春益寿，想着尽我所能啊，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帮助，最大的关怀。那么这个期间呢，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盲人协会啊，这个参加的那次活动，当时来了很多盲人朋友啊，举办了一个节目叫假如我还有三天光明啊，有几个盲人代表就上台去演讲，这其中有一位老妈妈的这个演讲打动了全场的人呢、啊，几乎是所有的人听完之后都哭了啊。那老妈妈叫耿爱华，74岁，她说啊，感谢今天给我一个能够说出心声的舞台，有些话，有些心里的苦啊，在我心里边埋得太久了，我不知道啊该对谁去讲。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一天我想亲眼看看我的大孙子，我想亲手抱抱啊，抱一抱他。哎呀，他说这个从你出生的时候啊我就看不见了，现在你已经6岁了，我多想知道你长成什么样子了，我多想啊好好看看你的小脸蛋儿，我真的想抱抱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二天我想回到3年前的9月17号，那是我老伴儿心脏病发病的那一天。那天晚上啊，你心脏病犯了，憋了好大的劲儿，费了很大的力气，喊着说要要，我就满桌子胡乱去摸去找，我看不见呐、啊，我找不着这个药啊！当时一着急呀、啊，把这个暖水瓶都给碰翻了，热水呀、啊、全都浇在我的脚上和腿上。可是当时呢，我也顾不上疼痛，我看不见，我也打不了电话，就往这个门口跑。这一跑，一下子绊倒在地上。等我好不容易爬到邻居家敲开门，这时间呢，已经过去了整整20分钟啊。结果最后120来了，可你却走了，永远的走了。老伴儿，你知道吗？我太恨我自己了，我简直就是个废人呐！我要是能看见，我就能给你找到药，就能给你打电话，就能跑出去喊人。要是那样的话，老伴儿，你是不是就能活下来呀？这3年来，我每一天都很想念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三天我就想给孩子们做顿饭，说一声对不起。我失明之后心里边特别的焦躁烦闷，心里边堵得慌。有一次啊，孩子们下班回来了，我呀心情不好啊，心不顺啊，他叫我吃饭，我就当时把整张桌子饭桌子都给掀翻了，周桌子了，我就坐在那地方使劲的哭。其实我不想哭，不想闹，也不想喊，可是我心里边憋得难受啊。我想给孩子包顿饺子，开开心心的吃顿饭啊，这样的话我就没有遗憾了。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包括咱们的主持人易诺在内，那么听到这位糖尿病眼病失明患者的心声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0: 哎呀，听得我都掉眼泪了。其实疾病啊，对于老人的折磨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心灵上的折磨是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
1: 可以说这是一个患者内心的独白呀，可能从来没有跟家人跟朋友说过，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发声，让他吐露心声，不怕大家笑话啊。我们所有人听完之后啊在当时都哭了，因为啊，这是老人那种发自内心的绝望、悔恨和自责，他把埋在心里的压抑和痛苦全都表达出来了。因为这种压抑可能已经压得他太久太久了。反正我听完之后啊，包括我现在心里边还是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疼，我心疼他。我要是能够早一点带来国药长春益寿，还有这个鹿角冒粉。

0: 如果再早一点儿，甚至他的眼睛也不会走到完全失明这一步啊。
1: 其实啊，李老师您也不必自责啊，现在能够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推广生物疗法，那李老师，我们如何通过一些科学有效的手段去来避免这样的悲剧呢？
0: 是这样啊，其实呢，只要是你听我的节目，你稍微用心就能科学的理智的判断你的疾病，找到正确的方法。你就像我们琢磨一下，你说这个视网膜上这个毛细血管，这个血管它天天的泡在糖水里面啊，那再加上那么粘稠的血液，你说它能不堵吗？细胞它能不受损吗？就像咱们有些朋友都愿意啊腌咸菜，腌咸菜的时候要知道这个咸菜泡在这个糖醋水里边几天之后，泡几天100%肯定会抽吧，对不对啊？从拳头大小都能抽吧，到这个猕猴桃大小，对不对啊？变小了吧，抽吧了，就是细胞也是一样。
1: 这糖的这种强腐蚀性太可怕了。
0: 没错，大家伙想想咱们的眼底血管有多细呀，那么细的血管在高糖下会不断的损伤，而且血液处于高凝的状态，最后就逐渐的形成血栓斑块堵在血管上啊。这个时候你的眼压就会升高，眼睛就会胀痛，那么一些小血管堵死了，就会代偿性的长出一些新的新生血管。不过呢，新的血管是又薄又脆，比如说用力抬头或者是情绪激动，那你这眼压马上就会高啊，甚至说眼底的血管就会突然的破裂，最终造成失明啊。而我呢，给咱们朋友们赠送的鹿角帽粉，听好了，就是抢救式的打通，知道吗？注意，我讲的是抢救式的打通。鹿角帽粉它采用的是长白山成年鹿茸顶端的那一小段鹿角帽入药的，知道吗？而且是精细打磨出来的超细粉啊，这里面毒含有三种临床的救急成分，我再说一遍，是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那么各位听好啊，同时啊，就这三种成分被称为是临床三大救急的剑客，三大救急的剑客呀，就是临床救急用的，明白吗？我讲了多少遍了，之前他们能干什么我再说一遍，就这个蛋氨酸、谷氨酸、丝物氨酸啊，他们分别打通脑神经通路、大血管通路还有微循环通路，起到啊净血通脉、护心护脑的作用，知道吗？所以呢，咱们毫不夸张的讲啊，三大剑客，那么对于像眼病啊，各种眼病啊，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腔梗啊、腔隙性脑梗啊，咱们说这个还有脑中风的后遗症、糖尿病足啊、坏疽，就是糖尿病肾病或者是糖尿病所带来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等等一些微循环的堵塞或者是脑神经堵塞的病症。其实呢，鹿角帽粉你要是幸运的拿到的话，那么接下来靠什么呢？靠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你看看啊，生物肽疗法是什么呢？就是国药长存益寿。我说这个世界上啊，有那么多种病，有成千上万种病，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是不是？人有病了怎么办呢？找大夫啊，肯定，对不对？你生病了肯定要找医生啊，啊，你知道找好大夫。那你说细胞病了找谁呀？细胞的医生，记住，就是生物肽，因为生物肽是给细胞提供营养，促进细胞新生的物质啊。那么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啊，它是由啊由红参、黄参、鬼参、五味子、沙杆子啊，还有这个枸杞、枸杞子、熟地黄等等20几味名贵的野生药材独特提取出的700多种

0: 生物态，这叫什么呢？叫复合态啊，这叫复合态啊，它不是一种两种啊，它是700多种生物态啊。那么每一种它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功效不同。700多种生物态，有的是干什么？有负责降糖的，有负责溶酸的，有负责这个胰岛细胞的，有负责眼底细胞的，有负责神经细胞的，等等吧。所以说你看看，咱们说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讲，三大通路给你打通了，这是第一步，对吧？咱们讲的这个应该说非常清楚啊，第一步。那么紧接着咱们这个时候再配合生物态疗法，咱们国药长春益寿去修复激活新生的细胞。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高科技的生物医学，在我们的晚年啊，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享受啊晚年生活的美好，是不是？活得有滋有味，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啊，想想啊都很美，是吧？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对不对？身心愉悦，你没有啊身体病痛的折磨，没有心理的负担，你不拖累儿女啊，咱们说实话，不仅自己不遭罪呀，也可以节省大把的医药费，而且咱们的晚年生活有质量有尊严，真的，及时的修复保护好我们的各个细胞。当然了啊，今天呢，到目前为止，我提示各位，关于这个鹿角冒粉，仅剩下最后不到300盒，仅剩下最后不到300盒，先到先得。我告诉大家，鹿角冒粉赠送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是真心的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好不好？别错过，去抢。还是那句话，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电话热呢，哎，占线，你们就耐心拨打，好不好？谁也别错过啊。好嘞，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剩下的时间呢，咱们交给啊全国的新老朋友。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的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冒粉。鹿角冒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10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冒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冒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冒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李老师啊。
0: 哎呀，久等久等了，你好啊。
4: 哎呀，李老师啊，终于给你打进来了。咱们这个鹿角冒粉这个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是吧？
0: 没错，所以大家伙呀，一定要抓紧时间，真的。我再说一遍啊，咱们以后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
4: 嗯嗯嗯嗯。

0: 难怪我老伴儿啊一直催我，让我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说必须订上这个鹿角帽粉，这是最后一次了。这以后啊，我们想要就没有了。李老师啊，我想要10盒的那个，说还送这个2大盒的这个鹿角帽粉，我现在呀还能订上吗？
1: 我跟你讲啊，现在还没定上的话，就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我说这话呀，讲了很多次了，咱们这个鹿角帽粉的数量啊，已经告急了，很快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呢，是先报名先得，你晚半个小时，晚1个小时，肯定被别人给抢走了。我告诉你们，这次活动啊，不仅是鹿角帽粉一次赠送。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拿到鹿角帽粉，那老两口这日子啊，哎，咱们说就是健健康康的，共度夕阳红，该多好啊，是不是？
0: 就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这个身体啊，就不能再等下去了。
1: 你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岁数了
0: 今年70了。
1: 啊？
0: 我这个糖尿病吧，都8年了。这八年当中啊，李老师啊，各种降糖的方法我都用了，但是呢，现在这个糖呢还是特别高。
1: 血糖特别高啊，那是多少啊？告诉我。
0: 我空腹就是14.6，这个餐后就更高了。这餐后啊就是19.8，有时候还20个点。
1: 哎呀，你的血糖也太高了，血糖高的话，这并发症啊会飞速的发展的啊。
0: 是啊，现在我这个睡觉不行，这一晚上啊，顶多啊睡个2个多小时，睡眠还是不太好啊。这个白天没有精神，你像我这个牙吧也不行了，吃东西吧就是嚼不烂，总是那个稍微硬点东西就囫囵吞下去了。平常只能吃点这个流食啊，就这样慢慢的这个胃也不好，这个打嗝吧还胀气啊。这个有啥呢？这个李老师啊。还有呢，这个我这个胸口啊还憋闷，有时候啊这个气呢就不够用，活动量稍微大一点呢就气短，就上不来气了就。
1: 讲到这儿，你是有胸闷气短是吧？啊。
0: 对对对，后来就得了这个腔梗了，这个头呢一天的迷迷糊糊的，我就觉得这个就感觉啊这个脚底下啊就跟踩上棉花似的，我就害怕哪一天出点大问题了。我看，你看人家别人天天出去都溜达，带上孩子啊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这眼馋呐，我这羡慕得很。可是我这一身病咋办呢？你说。
1: 是的啊，这位朋友啊，你是越说越无奈，我非常非常理解您啊。你说这个同龄人呢，人家都能去旅游，人家能上公园，你呢病病殃殃的啊，病病歪歪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你糖尿病现在这个并发症啊，可以说是发展得太快了。脑梗，这是糖尿病啊，脑血管疾病。你出现心慌胸闷，这是糖尿病啊导致的心脏病，就是心血管疾病。而且呢，您还胃反流、打嗝、胀气，这是什么？这是糖尿病，胃肠功能紊乱了啊，睡眠还不好，神经功能失调。所以啊，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第一个就是血糖必须要平稳的控制一下，然后呢，如何来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啊，包括这个心、脑、眼、肾、足的细胞，就是我们这些啊组织器官的细胞都要修复啊。那么呢，还能够呢修复受损的血管和神经，这也是重中之重啊。能够修复细胞的，能够让细胞再生，能够让神经再生的。所以说呀，这位朋友，您放心，您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前沿医学生物新药用长春益寿来治，就像您这个情况，我给你讲清楚啊，你用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时候，补肽就是不健康，再加上这次鹿角帽粉的赠送，把你三大通道、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道就打通。所以啊，这次活动别人抢不到可以，你呀，必须要抢到，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0: 哦，行行行，李老师，你这一番话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去了。
1: 好，电话不好打，您就多打几遍啊，听我讲。

0: 毕竟啊剩不到300盒鹿角冒粉了，要去抢哦。
1: 嗯，好好好，谢谢您了啊。
0: 好，
1: 再
0: 见这位朋友。嗯，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啊，有什么问题啊？嗯。
4: 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是哈尔滨的。这个鹿角冒粉啊，我已经拿回来了，你们一共送了我5盒，我算了一下账啊，首先长春益寿这是1.5块，那就是很便宜了，还送我这么多好东西啊，我就感觉这跟没花钱一样，关键是我太喜欢这鹿角冒粉了，这我要是用上啊，就把全身血管打通了，真是太好了呀。
0: 嗯，你是个聪明人啊，该出手啊你就出手了啊！的高科技鹿角冒粉的赠送啊已经快没有了，也就是说啊这个活动呢随时可能结束，你呀、啊、都拿到手了。因为这个鹿角冒粉呢它非常非常的珍贵，60克的鹿角冒啊，听好，我们才能够提取出100克的这个蛋氨酸、苏氨酸、谷氨酸，这是高浓缩高含量的啊，你抢到了鹿角冒粉了，所以说呀我祝贺你啊，你看咱们现在呢心里就有底儿了，是不是？哎，
4: 嗯，
0: 这该有多好啊。那你身体怎么样，主要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嗯
4: 嗯，好，我呢就是想把我的身体情况跟你说，让你帮我看一看我该怎么用。
0: 嗯，
4: 因为我这病吧也很多年了。
0: 嗯，
4: 一开始我都感觉这个没希望了。嗯，就是我这个脑袋呀，全部的脑血管堵塞呀，脑梗啊，堵的就跟那个吹轴似的，一动不动。
0: 嗯。
4: 哎呀，这脑袋瓜呀，特别的难受，头晕头疼，都起不来床。
0: 哦。
4: 嗯，眼睛1米远开外，我就看不清了。哎呀，脑梗啊，堵的就跟那个吹轴似的，一动不动。
0: 嗯。
4: 哎呀，这脑袋瓜呀，特别的难受。头晕头疼都起不来床。
0: 哦。
4: 嗯，眼睛1米远开外我就看不清了。还有心绞痛、冠心病都多少年了呀。
0: 嗯。
4: 我另外还有肺气肿。
0: 哎呦。
4: 还气都特别费劲儿。
0: 嗯嗯。
4: 还有就是腰不行啊，有腰。

0: 说什么向天再借五百年。你像现在呀，科技发达了，医学先进了，生活条件好了，谁不想啊到晚年咱们享享清福啊，多活几年。所以啊，我希望咱们在座的一体多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又是脑梗又是腔梗又是偏瘫的，各位你们别灰心。尤其这一次啊，这个季节我为什么送给大家鹿角冒粉呢？这是良苦用心啊，因为鹿角冒粉里面它含有这个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在国际医学界啊一直被称为是三大剑客，而且啊每一个价值都不菲，它们分别能够啊这个打通脑神经通道，知道吗？能够真正的畅通微循环，打通啊大血管通道。那这三大通道给你同时打开，你全身的血管都通了。尤其啊您刚才一说你这个病，我呀就替你捏了一把汗。这么重的脑梗啊，你听我讲啊，这脖子跟车轴一样啊啊，我跟你讲这脑梗怎么呢，说犯就犯呐、啊。而且你那个心脏心绞痛不总犯病吗？所以啊，要么就是出现心梗，要么就是脑梗。但是这回你听我讲，你拿到这五盒鹿角冒粉，我首先就放心了。因为鹿角冒粉呢，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尤其呢再去配合国药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啊，我们通过这些生物肽啊去激活脑细胞心肌细胞的功能。
1: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那你说我该怎么用呢？
0: 你的病情啊比较严重，我建议你啊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早中晚各一次，一定配合着鹿角冒粉啊。鹿角冒粉呢用这个40度温开水激活药物成分，你先用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再来个电话，我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好不好？嗯，
1: 好好好，那李老师我就先用一个礼拜，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哎呀别客气，都是应该做的啊，我也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你啊是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嗯，好，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啊，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5: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是河南郑州的啊。
0: 哦，
5: 今年68岁，太谢谢你们了。昨天你们工作人员把长春益寿膏和这个鹿角冒粉啊给我送过来了，我订了2份20大盒的长春益寿。这个活动呢，你们还送了鹿角冒粉，就是10大盒，太划算了。这我和老伴还有我姐姐都够用了。我听说这鹿角冒粉能把这血管打通，这下子我们都安心了。
0: 没错，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恭喜你们。我还是那句话，您是个聪明的人，是个明智的人。聪明人是什么呢？聪明人就是这个机会来了，你不会错过。这一次大家拿到鹿角冒粉的话呀，再加上呢长春益寿啊，都是

0: 在1块5毛钱价格的基础之上给大家赠送的，就等于是什么呢？你花一个人的钱治三个人的病啊，这更划算了。那么你肯定啊算过这个账，所以你才订了两份，是不是啊？
1: 对呀、啊，关键是我们都想着鹿角冒粉。你说早有这个鹿角冒粉，我觉得我这个脑血管啊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当时啊，我真是死里逃生，这血压都到200了，脑袋啊存在那个迷糊的，心口也不舒服，肺也不好。哎呦，当时我真的都绝望了，我想这样我就不治了吧，这一下走了也解脱了。
0: 你看看你说啥呢？你这说的又是气话呀！你轻松了，你解脱了，家里孩子怎么办？你老伴儿怎么办啊？但是啊，咱也不得不说，你这个血压高压200实在太高了，意味着什么呢？随时血管都会爆，一爆就要你的命。所以这回啊，您很幸运抢到了鹿角冒粉，我呀祝贺你。那你用上长存益寿了吗？嗯，
1: 用上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也是真难受的时候听到长存益寿，这可不是让我这个心脑复活，我可是、还可以这个修复脑细胞，最好的是这个血压慢慢往下降了，到现在稳定了，高压不到140，低压88、89，虽然不像人家那样子，黄金血压，但是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而且现在有这个鹿角冒粉给我这个血管保驾护航，我就更有信心了。
0: 你看看，确实啊，就您单单的用长存益寿这40天下来已经这么好了，再加上这次啊我给大家送的鹿角冒粉，叫什么强强联合，会好上加好啊。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我说过它是木生物药，它是通过红参、黄参、鬼参、黑枸杞、枸杞、地黄等20多味野生中药材所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啊，生物肽是啥呀？它是细胞的能量，所以你看你用了之后，通过700多种生物肽激活了心脑细胞，血压也稳定了，这就是生物医学，知道吗？而你想一想，你为什么血压持续的高居高不下呀？不就是血液啊，咱们说这个道堵了吗？啊，血液的通道堵了，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是生命的通道啊。咱们说大血管微循环还有这个脑神经通路，如果不通的话，你啊早早晚晚会出现心梗脑梗啊。但是这一次我送给大家的鹿角冒粉是我最新的一项科研成果，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所以说啊，你每次配合着一起服用，咱们今天到目前为止鹿角冒粉可能啊不到300盒了，而且是最后一次赠送啊，所以呢还没有订上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1: 是是，反正是我放心了，李老师你们都给我送过来了，我和老伴姐姐开始按着你学生说的那样用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现在用了快40天了，后面该怎么用？
0: 你的情况呢，我是这样建议啊，你可以改为1天2次的用啊，再用上一段时间，毕竟呢你刚才讲68岁了，你那血压以前还是那么高，你巩固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再来和我们联系一下好不好？
1: 啊，好好好，那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好好好，不客气啊。那么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说到这儿，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
1: 啊，好好，再见。
2: 国药长存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哎，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呀？
4: 哎呀，我是山西的新朋友。
0: 哦。
4: 这鹿角冒粉呢和长春益寿我都吃了2天了。
0: 哦。
4: 啊，我的邻居他也想用这个鹿角冒粉。他说呢他想要5盒，刚才我们在现场外啊。这个场外又报名了，这个场外呢老师说咱们这边就剩300盒了，我一听我自己又订了5盒。这个
0: 我明白了，我听清楚了，你是已经参加上活动了，而且啊都已经用了2天，本来是想帮邻居订药的，结果听说咱们这个活动快结束了，就又给自己啊参加了一次活动，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哎呀，这一次正

0: 中那个楼角磨粉啊，我就想把我这个血管啊，让它彻彻底底的清好，把这个血管都给我打通了。
1: 好，你呀、啊、非常幸运，这位朋友啊，两次报名都成功了。啊，确实这一次啊，咱们这个鹿角冒粉的赠送是非常难得的，活动到今天就剩下不到300盒了，很有可能啊，我们说话这个间隙啊，这个活动就结束了，而且这个鹿角冒粉的赠送是最后一次啊，本年度挺好，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呢，我就是希望大家用上以后啊，哪怕在这个危险的季节，说即使季节再变化，血管再收缩。啊，咱们把这个全身的大血管、微循环，还有脑神经通路全打通。
0: 对啊，李老师，我也是一体多病啊，我的冠心病好多年了，以前呢就是靠吃药、打点滴，这么维持了到现在了，年年呢我都得住院。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啊，现在我才明白，给这个心脏送血的血管有那么多的垃圾。那么多的血过不去，我这身体呢能好吗？
1: 嗯，
0: 能好才怪哩，血管都不通了。
1: 嗯，是啊，哎，血管不通啊，啊，你就像咱们，无论是农村的农民朋友，或者是住在楼房的城里的人，如果说你家那个道啊要是堵了。啊，回家的道堵了，你能回去家吗？是不是回不去、啊？
0: 对，能回去，
1: 对吧？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啊，如果说人体的三大通道啊，要是堵了，我告诉你，别说心血管、脑血管啊，啊，咱们说这个心梗啊、脑梗啊、猝死、偏瘫呢、啊，什么病都来了。而且、啊、大家注意，这一次我给大家送的这个鹿角冒粉呢、啊，是我本人最新的一项科研成果，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
0: 你像我以前啊，我有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吃东西啊经常反酸，你稍微吃点硬的啊，或者是带点辛辣的这些东西啊，立马就要拉肚子，啊，
1: 没有抢上鹿角冒粉，啊，那么说过后，李老师啊，你给我开个绿灯吧，能不能再给我赠送一点啊？你再给我搞一点。那真的，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真的非常抱歉啊，谁我也给不了啊，拿出这10000盒鹿角冒粉赠送给大家伙，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手头是1盒，包括咱们的主持。
2: 哎呀，听得我都掉眼泪了。其实疾病啊，对于老人的折磨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心灵上的折磨是更加。
1: 有些朋友都愿意啊腌咸菜，腌咸菜的时候要知道，这个咸菜泡在这个糖醋水里边几天之后，泡几天100%肯定会抽吧，对不对啊？从拳头大小都能抽吧，到这个猕猴桃大小，对不对啊？变小了吧，抽吧了，就是细胞也是一样。
2: 这糖的这种强腐蚀性太可怕了。
1: 没错，大家伙想想，咱们的眼底血管有多细呀？那么细的血管在高糖下会不断的损伤，而且血液处于高凝的状态，最后就足。
2: 糖的这种强腐蚀性太可怕了。
1: 没错，大家伙想想，咱们的眼底血管有多细呀？那么细的血管在高糖下会不断的损伤，而且血液处于高凝的状态，最后就逐渐的形成血栓斑块堵在血管上啊。这个时候你的眼压就会升高，眼睛就会胀痛，那么一些小血管堵死了，就会代偿性的

0: 帽入药的，知道吗？而且是精细打磨出来的超细粉啊，这里面毒含有三种临床的救急成分，我再说一遍，是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那么各位听好啊，同时啊，就这三种成分被称为是临床三大救急的剑客。
1: 国药长春生命派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

0: 程，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安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全身新陈代谢，被称作身体的发动机。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早期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日常要合理摄入碘元素，不过量也不缺乏，保持心态平和，减少长期焦虑生气。不良情绪是诱发甲状腺问题的重要原因，减少颈部不必要辐射，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功能检查，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守护甲状腺平稳健康。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5: 盘
4: 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棣要求工部尚书干嘛，抓紧对北京的城建工程要抓紧的建设。关于北京城的建设成就，那是有目共睹的，有口皆碑的，咱们在这儿就不给您详说了。不过改造北京城跟这个新建宫殿却用了13年的时间，于这个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竣工。就在这一年，朱棣宣布自明年起正式迁都，以北京为京师。这个京师啊就是国都，又叫顺天府，改南京为这个留都，又叫应天府。南京除了没有皇帝以外，其他的百官的设置与这个北京一样。朱棣这么做呢，是仍然保留着南京这个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中心，以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不过这些个是以后的事情。事实上果然不出啊朱棣所料，早在这个永历7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蒙古族的鞑靼可汗本雅失礼就向他挑衅了。这还得从这个元朝的灭亡谈起。洪武元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也就是元顺帝至正28年，徐达攻破大都，元顺帝妥欢铁木儿逃到了上都，而后又逃到了应昌。洪武3年，妥欢铁木儿病故了，太子爱由失礼达腊继位，历史上称为北元。洪武21年，也就是公元1388年，朱元璋派大将军蓝玉北征，在这个普玉海，就是现在的内蒙古的贝尔湖，大败北元军。蒙古军队从此呢一蹶不振，而后呢蒙古族内部不断的发生变乱，最后分成了东西两大部，东部为这个鞑靼，西部称为瓦剌，再加上朵颜三位的乌梁哈族，明朝北部就有了三股势力在实时的威胁着。朱棣起初采取的是怀柔政策，他接好了乌梁哈三位，又利用鞑靼的本雅失礼、阿鲁台跟瓦剌部的马哈木的不和，秉着分则易治、合则难图的原则，有时拉拢有时打击。但是到了永乐7年，鞑靼可汗本雅失礼杀了朱棣派来的使者，朱棣派齐国公丘福率师北伐。丘福轻信敌人间谍的话，中了埋伏，全军覆没。朱棣一看事情严重，于是决定亲征。永乐8年正月，朱棣命令太子朱高炽在这个南京留守，又命令户部尚书夏元吉辅助皇长孙朱瞻基驻守北京城，与此同时加紧北京的建设。他自己则是亲自带领50万大军，于这个当年的2月离开北京，向北进发。北地春池啊，大军一路上迎着朔风北去，不时还有大雪飘落。朱棣啊，骑在马上，看着荒凉的塞外景色，却觉得豪气顿生。这条路他走过不止一次了。他记起了洪武23年，北元丞相乃花布花侵入了脱堵，就是现在内蒙古二连浩特的东北，

太祖朱元璋命令朱棣率领傅有德等大将去征讨，路上正好赶上大雪纷飞，众将的意思是等大雪停后再继续前进。那阵朱棣就说了，因为啊，天下大雪，敌人以为我们不会冒雪去进攻他，一定疏于防范，我军应该乘此机会出其不意，给他来个偷袭，一定可以一举成功。果然等到这个明军突然压营，乃尔不花这才发觉，但是已经没法抵抗，只好投降。事情过后，朱元璋夸奖说，肃清沙漠者燕王也。他又想起了洪武29年宁王朱权发现蒙古有侵扰的迹象，朱元璋命令朱棣会同宁王朱权以大宁为出发点巡视边境，两次与北元军队遭遇都打了大胜仗，往事历历如在眼前。朱棣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重视边境的安全，在东北地区他设立了努尔干都司，那阵黑龙江南北、乌苏里江东西，包括苦务岛，苦务岛就是后来的库页岛，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努尔干都司的管辖，先后设置了130个卫所，在西面则是设了哈密卫，连接西域各国，把这个哈密建成了统治西域的政治、军事和这个经济中心。在南方，他出兵安南，打击了屡次侵犯边境的安南国的国王胡底，使其再也不敢蠢蠢欲动。至于郑和下西洋，更是历史上的创举。想起这些个，朱棣不禁的踌躇满志。现在要认真对付的就是北方这些个游牧民族，还有元朝的残余。四月间，大军呢到了这个阔烈海。这阔烈海就是现在内蒙的呼伦湖，仍然没有发现敌踪呢。晚上，朱棣站到了湖边，看到了北斗七星竟然处在了南方的天域，知道已经深入漠北很远了。随军的学士胡广站到了他的身旁，建议说道：“北寇已远，我军还是班师吧。”不。朱棣坚定地说，本雅失礼定然是其初，没有料到我会亲征，等到听到我率领50万大军北来时，知道不敌，只好逃避了。如果说我军不战而退，他没有受到惩罚，必然又会跟踪而至，继续来骚扰边陲。所以说无论如何我们要找到他，只有让他受到教训以后才会老实。身边的众将听了这个话，个个的点头称是，精神愈加的振奋。五月，大军过了卢渠河，朱棣骑马站到了土丘上，一看明军的几万骑兵分成若干的小队渡河，在沙漠地带奔驰半天的战马，看到清凉的河水，个的个的低下头就去饮呢。战士们也不驱赶，一时之间长河上布满了饮水的战马，有些马喝足了，满意的嚷起头来，昏昏的长鸣，别的马应声附和，原野上回荡着雄壮的马嘶声。朱棣看了哈哈大笑，他回过头来问清远侯王友啊，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卢渠河呀，又叫卢居河。不好不好，哪里有什么驴驹，分明是天马。好了，我给这条河另外起个名字，管它叫饮马河。大军过了饮马河，扎营休息，并且派出许多小队巡哨探听本雅失礼的下落。有一队小队呢，逮着了一名达旦兵，达旦兵共说本雅失礼闻风潜逃，现在呢就在这个乌古扎河一带。乌古扎河在这个饮马河以北400里，朱棣怕大军开去敌人又会北逃，而且大军带着辎重行动缓慢，于是决定选出了20000名轻骑，带上20天的干粮，由他自己率领去追击敌人。但是本雅势力还是发觉了，带着他的部落继续向北逃跑。可是这一次追他的不是大队人马，而是精干的轻骑，20000匹快马在这个荒漠上风驰电掣的狂奔，终于在这个沃南河，这个沃南河呀，现在已经属于啊前苏联了，把这个本雅势力追上。本雅势力一看逃脱不了，只好反身来战。达旦兵仓促的迎战，还没等列成了阵势，明军已经杀到朱棣率领着前锋。

两千骑，跑到了最前面，他自己挺着长枪了，身先士卒，直冲入敌阵当中了。这是皇上真了不得，一国之君呢，身先士卒，鞑靼步兵抵挡不住，弓箭手的箭雨还没搭上弓弦呢，长枪就动胸而过呀。鞑靼骑兵啊，绕回来迎战。本雅失礼，大呼狂叫，举着大刀朝着朱棣就冲过来。朱棣挺枪迎上去，两个站到了一处，鞑靼跟明军的骑兵也是一对一的厮杀起来，马蹄回旋腾挪，直脚的沙尘飞扬，把半边天都遮住了。后面的明军一股又一股的拥过来，一到了就立即投入了战斗。那本雅失礼，不知后面的明军还有多少，怯骑阵来，虚晃一刀，纵马就逃。鞑靼军一看主帅逃跑，谁还肯战呢？一刹那就像浪潮一般的朝着北面逃去了，退了朝一般。有道是兵败如山倒，朱棣长矛一挥，明军的骑兵一部分在后面追击，一部分抢前堵截，偏偏前锋韩南河涨水，把这个鞑靼兵跟这个辎重都隔在了河的这边。结果本雅失礼只带着七名骑兵啊，渡过了哈纳河，逃了这个性命。其余的人马有的溃散，有的伤亡，有的就做了俘虏。至于这个全部的辎重，当然也被明军缴获。这一仗朱棣大获全胜，他把俘虏放了，驱着辎重回到了饮马河的大营休息了几天，凯旋班师。六月正是漠北的酷夏，明军一路行来跟出师时感受又是不同。来的时候是飞雪，归的时候恨不能赤膊呀。朱棣啊，连这个早晚时候行军，中午搭起帐篷休息，有时饮水不多，他就让将士们先饮，吃饭时也是等将士们开了饭，他这才啃东筷子。大军人多，缺少肉了，他自己吃起素来。护卫们找来了肉让他吃，他一拨了脑袋，士兵们，这个饭食这么困难，我怎能一人享用。他的这些与这个士兵们同甘共苦的做法，充分地表现了一个统帅的风格。大军呢，缓缓南行啊，走到了一个叫飞云鹤的地方。后军发出了警报，说有一股骑兵追来。朱棣亲自到了后军，果然就看见远方有一彪人马，有来攻击的模样。这阵巡逻的兵卒来报，后面骑兵主将是鞑靼太师阿鲁台，他和这个本雅失礼原来分兵两路，听说可汗本雅失礼被这个明军呢追击，于是挥师来救，但是他晚了一波，本雅失礼已经全军覆没了。阿鲁台心中不忿，于是从后边追来，他只有五万人，看到明军人马众多呀，所以说列长阵达到十余里，到这阵他又心怀犹豫，只在后面紧紧地跟着，没敢即时发起攻击。朱棣啊，猜中了阿鲁台的心理，于是又组织了两万骑兵，来了一个先发制人。这支大军行进到了伊列的丘陵，朱棣让这个大队先行，却把这殿后的两万骑兵留在了丘陵的后面。过了一阵子，丘陵顶上观察的哨兵发出了信号，朱元璋啊，跨上战马，长矛一挥，两万人呢荣登到了丘陵顶上。这阵阿鲁台正在丘陵的那一面，明军大队的骑兵居高临下，如同山洪一样冲下来。鞑靼军啊，不曾防备，一下子就被冲垮了。阿鲁台高声的叫着指挥抵抗，不料想朱棣一马冲到，长矛一挥，将阿鲁台刺下马来。这个阿鲁台不愧是鞑靼的戎将，右臂虽然说受了伤，但是仍然用这个左手主地，一纵身又跳上马背，但是他已经无力交战，只好驱马向后逃窜。鞑靼兵这支也随着逃走，朱棣挥兵在后面追赶，鞑靼兵死伤惨重，明军一直追出100多里，因为天气太热这才收兵。阿鲁台收拢了败兵，不甘死心的再派出一队骑兵尾随明军。朱棣又打了一次埋伏，前加后攻啊，把这一队小队的骑兵赶进了沼泽地里，全部的消灭。经过此三次战斗，鞑靼军力损失太大，一时无力再来骚扰明朝的边境。明军班师行走到了

秦湖山为了纪念这次北征，朱棣命令在山顶勒石树碑，碑文是汉海为心，天山为恶，一扫风尘，荣清沙漠。走到了清流泉，要在泉边的山上树上一座碑，余硕六师，尽报直海，山高水清，荣彰我武。当年的七月，大军回到北京，待到秋凉，朱棣这才返回南京的首都。第二年，鞑靼因为军力衰退，遣使臣纳款求和，贡献骆驼还有良马，朱棣答应封阿鲁台为和宁王。这阵瓦剌部的顺宁王，这个封号呢也是朱棣给封的。马哈木呢却乘机攻打鞑靼，把鞑靼的可汗本雅失礼给杀了。阿鲁台向这个明廷求救。永乐十二年，朱棣又亲征瓦剌，三月出师，八月凯旋，又打了一个大胜仗。而后啊，瓦剌鞑靼两部不时的互相的攻杀，抢夺地盘，一时无力难请。而永乐帝朱棣又从这个中间呢左右的操纵，这么着过了六七个年头，边境啊得以平安无事。然而在内地却爆发了一起农民大起义，像是一声号角吹响了农民反抗压迫的进军号。这支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名叫唐赛儿。这个唐赛儿啊，她是山东省啊蒲台县人，就是现在的山东宾县，祖上啊世代行医。她从小呢也学会了医术，练过武功，长大之后呢嫁给了同村的农民。这个农民叫林三，后来加入了白莲教，当了这个佛母，无偿的给这个农民治病，所以说在这个群众当中有很高的威信。白莲教又叫白莲社，前文书我跟您说过，它是混合有这个佛教、明教等等内容的秘密宗教组织，原先起源于这个宋代，创始人呢毛子元，他自称为白莲大师，称他那个派的宗教为白莲教。元朝末年，彭英玉和尚在这个白莲教的基础上创立了弥勒教，建这个红巾军。朱元璋也是弥勒教徒，借红巾军的力量取得了天下。不过他的这个力量强大之后，便把这个弥勒教一脚给踢开了，说弥勒教是妖言妖术，诅咒红巾军焚荡成国，杀戮弑父，屠毒生灵，并且对这个弥勒教呢明令取缔。他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防止民众聚会结社，不利于他朱家皇朝的这个统治。白莲教跟这个弥勒教同出一宗了，自然也在这个查禁之列。可是这种民间组织提倡这个互助，符合群众的利益，深受农民的欢迎，所以虽然说官府查禁，但是仍然在这个民间流行，有一些下级的官吏本身就是白莲教的教徒。咱们却说这个永乐十八年，山东蒲台一带灾荒频繁，这阵又发生了传染病，于是很多人来找啊唐赛儿医治。唐赛儿跟她的丈夫林三夜以继日的操劳，连家里的农活都顾不上。唐赛儿在给人治病的时候夹杂着宗教的色彩，说这些个治病的药物是弥勒佛所赐，于是许多病人在好了之后就纷纷的加入白莲教当了教徒。大家伙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呢，都来找唐赛儿治病和这个入教。后来是越来越多，远近的州县，像这个青州、博兴、安州、莒州啊，就是现在的山东莒县等地的人都跑到庄子上求药。有的地方疫病流行严重，唐赛儿还要亲自跑去施医舍药。不久唐佛母的大名就在这一带尽人皆知。唐赛儿外出治病时，他的丈夫林三就在家里舍药。他本来是医术不高，只跟妻子学了一些个医治疫病的粗浅的知识，不小心自己也染上病了，弄了点药敷下去，可是没见强。邻居啊董彦镐啊一看不好，急忙跑到青州府把这个唐赛儿找回来。等到唐赛儿回家一看，林三啊已经死了。唐赛儿痛哭流涕，索性在这个林三灵柩前把这头发给剪了，做了尼姑了。这么一来更符合他佛母的这个身份了。附近的乡亲们听说林三身死，认为啊

0: 都是因为唐三儿一心只顾给别人治病，没有能及时医护丈夫，这才做了寡妇，又听说他已经出家为尼，大家伙对他又怜惜又感激。林三出殡那一天，许多人不约而来给这个林三出殡呢。这蒲台县有一个小村子，竟然呢聚集了几千人，一时之间香烟缭绕，脑波齐鸣，大家伙齐声的口宣佛号，抬着林三的灵柩向这墓地缓缓的前进，气氛也是非常的肃穆庄严。送葬的队伍刚出这个村口，就见这大道上来了十几名的捕快，个个的手里拿着铁尺链锁拦住了人们，其中一个像是头，这个捕快的头啊，站到这儿，我站着，我你们干嘛的？感情这捕快头还是天津人。董艳镐这就走过来，准才，我们村子林三死了，这是出殡呢，妈出殡来这么多人，这林三多大的官？董艳镐一听，林三就是个老百姓，得了，妈呀！县里啊，大老爷早就听说你们见你妈是白莲教啊，想借出殡的机会聚众闹事儿，对不对？说着，他一指唐赛儿，对手下的捕快说：“这就是为首的要妇唐赛儿，把这娘们给我锁进县里去。”一个捕快到了唐赛儿面前，抖动着手中的这铁链子，就往这个唐赛儿头上套。旁边一个叫斌子红的大汉忍无可忍，大吼一声，把捕快的铁链子夺下来，顺手这么一抡，整砸在那捕快的头上。这捕快嗷的一嗓子，这链子也硬点，他那脑袋也松点，一下子头破血流，倒在地上不动了。拒捕无差，这是杀头的罪名。斌红到这阵喝出去，手里铁链子舞动翻飞，要把一名捕快给打倒。这阵捕快头啊，一面拔刀啊，一面朝着这些个捕快喊：“反了，你妈反了！”腰刀刚刚出鞘，董艳镐啊，这阵一把夺过来，捕快头拔腿就跑。前边一个打翻的孩子用这翻杆子一拦呢，捕快头扑的一声，还给绊倒在地了。董艳镐这阵三步并作两步啊，赶上来举刀剁去，眼看着那捕快头的那个腿蹬了几下，也没活。其他捕快一看这个情景，纷纷把腰刀跟这铁尺举起来，干咋呼了几声，扭头就跑。激愤的群众追了上来，抡起翻杆子以及杠子一顿的乱打，几个腿快的逃掉了，另外几个倒在了血泊里。唐赛儿一看坏了，这事情闹大了，跟这个董艳镐还有斌红商议，只好一不做二不休，扳倒了葫芦撒了油啊，就是咱就造了反了吧，保家护命。大家伙推举唐赛儿为首，董艳镐跟这个斌红为副，组织起了白莲军，当场参加的就有500人。唐赛儿一见本地多是平原无险可守，于是赶往青州府义都县山区一个叫谢石棚寨的村子，在这个村口修上了栅栏，请来一些个铁匠打造兵器进行训练。周围啊一些个穷苦的农民呢，闻讯之后纷纷跑来参加，起义军很快就发展到了上万人。咱们书说两头，再说这个蒲台县的知县听说逃回去的捕快啊，讲了唐三儿拒捕欧差的经过，赶紧的向这个青州府报告。紧接着义都县又来报说白莲军占据了谢石棚寨，青州知府急忙知会了青州卫的驻军指挥高凤。高凤闻讯之后点了3000名的军士前去剿灭，大队从这个府城赶到了谢石棚寨，已经是黄昏了。这儿山高路险，官军不熟识地形了，高凤于是下令在山坡上扎营休息，第二天再去攻寨。这个官军呢睡到半夜，突然就听见寺外鬼声啊，他们出营一看，我的个妈呀，但只见周围的山头上时隐时现出现了许多的鬼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然

0: 方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汇
1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4: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6: 我爱这个，我爱这个。
15: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唐塞儿这阵起义，青州知府呢急忙指挥青州卫的驻军指挥叫高峰，高峰闻讯之后，点了3000名的军士前去剿灭。大队从这个府城赶到了谢石棚寨，这阵已经啊是黄昏了，说这阵山高路险，官军呢也不熟悉这个地形，于是高峰就下令在这个山坡上扎下营休息，第二天呢再去攻这个寨子。这个官军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就听见寺外有这个鬼声的叫，出营一看，只见周围的山头上可了不得，时隐时现的出现了许多的鬼火，光影当中啊，一些个青面红发的鬼族手里头摇着钢叉呀，是呼啸而来。黑夜里头可不知有多少，那年人们都迷信的，官军啊早就听说白莲教会这个妖术，能够驱役鬼族，本来啊就胆虚，这么一见就越发的相信了，不由得心惊胆战，扔下兵器就跑。指挥高凤倒是不信这个，但是士兵都跑，他光杆司令一个，那玩意儿你能抵敌吗？那只好搬上马，顺着这个来的时候山路冲了去。刚拐过一个山脚，就见前面出现了一大片的火把，一伙义军呢簇拥着一个身穿僧衣头戴呢帽的妇人，手持着宝剑挡住了去路。高凤料的他就是唐塞儿啊，呐喊一声冲杀过去，不料速从后面暗影里跳出一个人，抡起铁棍就打。高凤听到了风声，急忙勒马，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铁棍打中了马头，这马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把高凤也跌下马来，还没容他爬起来，唐塞儿已经急步赶上，宝剑一指，整中高凤的梗嗓咽喉。高凤啊一声不动的死了。3000官军阵亡的没几个，但是从这个山崖坡坎上掉下去摔伤的倒不少，其余的全部的逃散了。义军呢也不追赶，只是忙着收拾官军丢弃的刀枪，拿来武装自己。这阵天已经大亮了，那些鬼族们扯下头上红麻做的发套，在这个溪水边洗去脸上涂的颜色，你瞧我，我瞧你，禁不住哈哈大笑。可是官军并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他们逃回城去之后，把唐三儿的妖法大肆的渲染，说他能剪纸为马，撒豆成兵，呼风唤雨，驱使鬼神。好家伙，多大的能耐！就这么一来，使得周围州县的这些个地方官惶惶不安，只好把这告急的文书一层一层的向上呈送，请上峰来设法解决。 这个急报到了省城济南，省里的三司大员。这三司大员呢，就是过去负责政务的布政使，负责军事都指挥使，负责监察的按察使。不过呢，这后面都加上一个公司的司，咱们为着说着顺嘴，所以说把这个司啊给您免掉了。凑到一起商量对策，觉得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上策。只等这个事情平定下来，再慢慢的收拾那些个为首的头不迟。于是就派出了一名参议前去招抚。那个参议也是一个从四品的官，平时啊作威作福惯了。等到了谢石棚寨，一见唐赛儿是一个柔弱的年轻女尼，言语谦恭，诉说了蒲田县被逼的这个经过，声泪俱下。那个参议认为义军呢好欺负，竟然大大咧咧地提出让唐赛儿随他去自首，这一下就恼了旁边的宾红，一刀砍去，削掉了参议的一只耳朵。宾红大声地叫他：“你们这是官逼民反，现在我饶你一条狗命，回去告诉你那些个老爷们，白莲军早晚要攻下省城，让你们这些个贪官污吏下十八层的地狱。”参议啊，狼狈地逃回了济南，三思怕担责任，赶忙的暴揍了这个朝廷。那阵北京城的建设虽然说完工了，但是还有疏淤运河以保证南粮北运。与此同时呢，新都旧都都要两套的这个官吏，永乐皇上朱棣呢为人选的事情也是大费脑筋的，对地方上一点点的这个乱子并没有啊放在心上，只是派了经营总兵安远侯柳生为帅，都指挥刘忠为副，率领着京军进行征剿。柳生啊倒是一员啊久经沙场的老将，他原先是这个燕山护卫百户，在这个靖难之役当中跟随朱棣大小二十余战，累迁到了左军都督检事。朱棣登基之后派他呢随着这个张辅出征安南，立下了战功，封为了安远伯。朱棣第二次北征的时候，他带领着神机火器营作为这个先锋，在这个回曲京啊大败阿鲁台，晋封为安远侯。他自持有功啊，非常的骄傲，认为白莲教起义不过是窗戒小吉，根本呢就没把这唐赛儿放在眼里。心话说，一个老娘们当了尼姑了，有什么可怕的？咱说啊，简言，柳生跟刘忠呢率领着京军渡过了大江，开赴济南。省城各大员把他们迎进了都司衙门，设宴款待。席间就谈到了唐赛儿驱使鬼族作战，指挥高放阵亡的经过。柳生一听哈哈大笑，撇着嘴说：“列位大人，怎么真信那些个鬼神来了？那不过是一些个障眼法，统统是幻术惑众，我自有法破了。列位大人，请拭目以待。”第二天呢，他就派人到这个市上买来了猪、羊、狗，干嘛？那些个血，准备用这种秽物来破唐赛儿的妖法，一切准备停当了。这才率领着大军开赴青州，走了几天，到了这个义都谢石棚寨，将这个前后的寨口分兵堵住了，要唐赛儿呢出来接战。前寨门打开了，董彦镐跟这个宾红率领着一队化妆成啊鬼族的义军，手捂着钢叉，笑叫着向着官兵阵前杀来，嗷嗷的直叫。柳生下令让这个军士把这个猪啊、羊啊、牛啊这些个血、这些个秽物泼将过去。眼看这些秽物泼到了鬼族身上，但是毫无作用，鬼族们依旧奋勇的冲杀。官军以为这不是妖术，竟然是真的鬼族，吓得一步步后退。但是柳生啊，不愧是一员老将，他指挥将领压住阵脚，自己挺枪纵马向鬼族们杀去，一连刺死了三名鬼族。官军这才明白这些鬼族乃是人化妆的，于是舞动兵刃接入了义军厮杀起来。义军啊，多是这个农民，虽然说山东农民民间尚武，一般人都学过武术，可是比起来训练有素的官兵来，终究差着一筹啊。再加上董彦镐他们缺乏这个指挥的经验，不一会儿义军就有不少的伤亡。唐赛儿在这个栅栏门这上面，他敲着锣。

让这个义军呢回来，紧闭寨门，加强防卫。石棚寨建在两山之间，除了前后寨口，四外全是悬崖陡壁，没有办法攀登。柳生守住了前寨口，让这个刘忠带领着一部分将士绕过山去，去守住后寨口。这只夜幕降临，柳生啊，让将士们休息，准备明天攻寨，第二天官军攻寨。但是寨前这个山路比较狭窄，官军大队没办法展开，只能用少量的兵力去攻打。前后两个寨子口啊，打了一天，官军也没得手。晚上收兵之后，柳生跟这个刘忠啊，等这个将领们在寨前军营研究这个对策。有这个哨兵来报说，这个寨中派来一个使者要见主帅。柳生啊，让把这个使者叫进来。只见一个粗鲁的中年汉子，于是就问：“你是下战书的，还是来投降的？”那人笑嘻嘻地说：“小人呢，是唐塞儿的哥哥，俺家妹子并没有想造反，他信的那个教门也不图个啥，就是为了做好事积阴功啊。哎，我们这叫什么？学雷锋做好事。”柳生一听：“你哪那么多废话，我跟您说，俺家世代当医生，提起来普台县的人都知道。那一天呢，埋葬了俺妹夫，县里的衙役无故的抓人，把大家伙惹急了，这才闹出事儿来。这叫啊，骑上老虎背下来就难了。可是俺们唐家这是清白的老百姓，谁想担一个反叛的罪名，连祖坟都不顾了。所以说俺家妹子派俺来啊，跟大帅商量商量，只要是放俺们一条生路，俺们就散他娘的火。”“嗯，你说的好听，莫不是缓兵之计？你看，你瞧瞧大帅你说的，还缓个啥劲儿？”来人呢，故作神秘的凑前两步，悄声的说：“不瞒大帅你说呀，寨子里两口井都在寨子后头，让大军给堵住，这两天连水都喝不上，寨子里竟是石头，又打不出水来，再困几天渴也得把俺们渴死。”柳生啊，听来人这么一说，不禁失笑。他以为乡下人无知啊，愚笨，不善于撒谎，随口呢就把这个机密给泄露了。于是对来人说：“好吧，你回去告诉唐塞儿，只要是他肯投降，我保他不死，明天让他打开寨门迎接官军。”来人千万谢的走了。官军啊，将领们跟柳生一样，也是信以为真，不免放松了戒备。半夜无话，三更过后，寨子后门呢突然打开，一军一拥而出，直冲啊刘忠的大营。官军正在酣睡，虽然说有少数职业的官兵，但是寡不敌众，再加上义军熟悉地形，有些个人从这个沟沟叉叉绕出来，反倒钻到了官军的后面，两面夹攻，许多官军在这睡梦当中就被杀死了。惊醒的也是手忙脚乱，再加上无人指挥，东躲西藏，结果仍然免不了送命。那个副帅刘忠啊，光着膀子舞动大刀拼斗，唐塞儿让义军团团的围住，一阵的乱箭把他射得跟一个刺猬一样。柳生啊，在这个寨子前面听到寨后的呐喊之声，情知不妙，急忙领着一部分人马赶来接应。但是寨前到寨后得绕过两个山头，等他赶到了，寨后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只见遍地都是官军的尸体，义军却一个都没有了。后寨门也是大敞开着，官军冲杀进去，发现寨子已经空了，不但不见义军呢，就连一个老百姓也没发现。柳生气得顿足捶胸，指着山下大骂：“好你个妖妇唐塞儿，我不杀你誓不为人。”这个唐塞儿啊，他是会点武功，但是不懂得领兵打仗，更没有学过兵法。可是呢，他会医术，知道行医用药之道，像什么表里补泻、相反相成、相生相克，这样一些矛盾统一的这个规律，让他讲道理他是讲不出来的。但是在这个治病的实践当中，却会无形的运用。现在他把这些个行医用药之道用到了作战上了。经过谢石棚寨的战斗，他认识到虽然说取得了胜利，但是纯属于侥幸，老是这样待在一个地方就会被动的挨打，这不是个了局啊。官军有的是，你打退了一波又来一波，早晚得让人家把这个窝给端了。他想起了医治恶疮，光靠敷药硬攻不行，得把内里的毒火泄散出来。

所以说他要给官军卸火，他决定离开谢师彭寨，四处的游击，让官军不能够集中力来攻打。这么一来可就苦了安远侯柳生了，那阵他交通不发达，又没有什么通讯工具，传递消息全靠这个探足骑马来往。他刚一听到有一波白莲教到了寿广，于是急急忙忙的带兵赶到，走到半路上又听说另一股白莲军在这个别处了，弄得他呀像一个没头的苍蝇，东一扑啊西一扑，刚摸到一点白莲军的影子，一晃又不知了去向，焦急上火，空有力气使不上，柳生的牙呀也疼起来，腮帮子也肿，鼻孔下面长了个火疖子，他的脾气暴躁起来，动不动就发火骂人。他手下将领熟悉他的体性，尽量的躲着他。两个月过去了，柳生没打一个像样的仗。后来他袭令青州、莱州所有的卫所严加的戒备，不许擅离防地，他自己呢则是稳坐青州，单等着白莲军的主力这个确切的消息，这才赶去，而不肯让这个义军扯着鼻子绕圈子。单说这一天，他接到了探族的报告，一万多名白莲军正在攻打诸城，于是他调集兵将火速的赶往。但是等到那一看，诸城之战已经结束了，官军打了个大胜仗，不过这胜利不是他部队得的，而是驻守在灵山卫的被窝都指挥卫青的功劳。这个窝呀是指倭奴国，这是个简称，这是日本国呀唐朝以前的国号，倭奴国是个国号，您看这倭寇倭寇就是这么来的。唐显亨初呢改称这个日本，但是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啊倭。明太祖初年，日本的一些个浪人，这个浪人就是流氓啊，于是他就经常的纠集成伙乘船到中国沿海抢劫。到了永乐年间，兵部在沿海一带呢专门设置了一些个防御倭寇的卫所，灵山卫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个攻打诸城的白莲军的首领是副帅宾鸿，宾鸿啊倒是一员猛将，但是缺少谋略，围住诸城之后啊只是一味的攻打，全不晓得利用这个地形跟民心。诸城知县张宇他是个文官，城里他只有800名的兵丁，但是他充分利用城池小的特点，把这个800名兵士分成了两拨，昼夜轮流的守卫，又欺骗居民说白莲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诸城靠近海边，人们对这个白莲教他不熟悉，把张宇的这个话就信以为真了，纷纷上城协助防守。宾鸿率着一万多人攻打，连攻了五天竟然没有攻下来，不过城上的防御工具已经告尽了，城池已经危在旦夕了。灵山卫属于啊被窝的系统，不受这个柳生的管辖，但是都指挥卫青接到了诸城危急的这个情报之后，自动的率领一部分精锐来救援，他来得很及时。诸城城下一战，由于这个宾鸿啊未曾防备，再加上张宇率领着守军出城夹击，以少胜多，宾鸿竟然被打得大败，义军死伤了2000多人，其余人也都全部的溃散了。柳生啊赶到了诸城，卫青跟这个张宇出城迎接，柳生升座县衙大堂，部下众将跟这个卫青张宇坐在两旁。卫青啊报告了星夜来源，获得胜利的经过。柳生啊越听越烦，自觉脸上无光，而卫青啊这个说话之间又不免带上有点得意的神色。这柳生啊由这个记恨生了怒气了，没等这个卫青讲完，于是质问道，你离开房地跑到诸城来是奉了谁的命了？末将听说诸城危急，自动前来支援，没有谁的军令。哼，你懂得军规吗？侯爷您这是什么意思？这阵卫青啊有点惊愕了，你擅离房地，如果倭寇趁机来袭，这责任谁负？末将临来时已经将房屋安排停当，卫内由刘指挥防守，不会误事，你还狡辩呢？啪，柳生一拍桌子，军内自由分工，你被窝我剿匪，诸城危机难道我救不了，非得劳你这位卫将军大驾吗？这个说话如此的露骨，卫青也是忍无可忍，于是抗声的说道，是不是侯爷以为末将抢了头功？末将不才，还不曾把这点功劳放

0: 在眼里，记在侯爷账上便是。赶出去！柳生突然站起来，大喝一声啊，帐下两名偏将走到了卫青的身旁。卫青啊，一句话都不说，站起来就走，到了外边，集合了自己的队伍，连夜恨恨的回灵山卫了。诸城县令张宇啊，在这个城防危急的时候，幸得这个卫青的救护，对卫青十分的感激。一看今天卫青有功不讲，反倒受辱，心中不忿。怎奈何他是一个七品的小小县令，哪敢出来主持公道，只好眼看着卫青被输了出去。他是进士出身，他的夜师吴忠啊，现在任了刑部尚书。他回房之后，就将这件事情的经过详细的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往南京。吴忠看了信之后也很生气，于是上书给皇帝，要求弹劾柳生，说他争剿拖延，养成贼势，说他什么呢？临境不备赦，致使都指挥刘忠阵亡，对诸城一事更是严词的责备，说他不能及时救援，城池几乎丧失。幸亏被窝都指挥卫青及时赶到，才将城池保住。而柳生不但不加以奖励，反而记功独能，故意的加以凌辱。最后说了，人臣不忠，莫此为甚，请治其罪，以为纲纪。永乐皇上朱棣看了书文，也觉得柳生太不像话了。而这阵却又有战报传来，说这个莒州、寂寞等县城已经被白联军攻占，唐萨尔每占一城。打开官仓济贫，起义军队伍当中不但有这个农民，也有城市平民参加，到这阵声势是越来越大。这不替于啊，火上浇油啊，朱棣下令将这个柳生解职，押回南京下狱，并且严令山东都司以及各卫所驻军再有失误一律问斩。不久，占领寂寞的唐塞儿跟这个董彦镐在赴这个莱阳行军途中中了敖山卫都指挥王贵的这个埋伏，白联军被击溃。但是唐塞儿、董彦镐跟这个宾鸿几个主要的将领却都跑掉了。白联军起义虽然说只有短短的三个多月，但是轰轰烈烈，在胶东啊、中部一带纵横数百里，唤起了广大群众的反抗意识。特别是唐塞儿一个年轻的寡妇，登高一呼，竟然聚集了几万人来反抗朝廷，更是对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挑战。所以朱棣对唐塞儿未能就擒格外的恼火，他迁怒于山东的三司的官员，以纵道的罪名将山东布政使、按察使处死，有关的官员都受到了惩处。您看封建帝王啊，他统治三四百年，他有他的手段，虽然说啊不顾于法律，虽然说啊这个手段过于残忍，但是能够维护整个他的这个封建统治。到了这日，朱棣啊这个狠劲儿又上来了，竟然下令将山东、河北所有的尼姑跟这个女道士全部抓起来，送往南京侦审。什么叫侦审？甄别审查，以防谭三儿落网。后来又下令把所有的全国的女性出家人全部解来南京。好家伙的，可怜这些个妇女啊，本来大多是因为遭受不幸这才呀进入空门的，如今却无缘无故的遭到了这样的劫难。那些个京中锦衣卫派出的提旗一个个如狼似虎，驱赶着这些个无辜的妇女，编制在通往南京的道路上。提旗当中一些个坏家伙利用这个机会乘机加以凌辱，真是暗无天日，令人发指。七月的一天，突然有一个用青霸裹头的年轻妇女到了这个济南的山东布政使的衙门，要求见布政使，说他知道唐塞儿的下落，他是特来告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

0: 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6: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着事儿？
6: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5: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

0: 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3: 啊。我来教你用，方便。
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5: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7: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7: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8: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9: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0: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2: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3: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9: 垃圾分类我参与。
14: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7: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7: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7: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7: 啊，这么久？
7: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7: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18: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过就别回头望。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在咱们中国呀，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流传到今天，有的都变成了成语，

方一路避开秦军主力，专挑偏荒的小径。没打几场硬仗，军队就已经到咸阳了。哎，你说这多气人吧，压根儿就没几场硬仗啊，直接就怼到咸阳城了。秦王子婴根本没有反抗就投降了。于是这刘邦先占据咸阳，控制了函谷关。项羽一路带领大军是应战不断，耽误了行军路途。等到项羽到的时候，发现这刘邦早已经抢先了。这项羽当时就不乐意了，便有了鸿门宴的故事。项羽的军师范增设下鸿门宴，准备杀了刘邦。项羽也生气，你这不是出工不出力呀，本来说好一起打进咸阳，你得打进去呀，不是让你摸进去呀，你这你硬仗没打几场，你净鸟悄往里整啊，这不行，我得把你除掉。这杀刘邦呢，得想个主意，就布置鸿门宴，告诉了项伯。结果呢，这项伯告诉了张良，他俩好哥们儿啊。张良转头告诉刘邦。第二天，刘邦带着人呢，亲自给项羽赔礼道歉呢，解释：“哎呀，我不想称王啊。结果你看我这一路上，哎，我也是地图拿的比较对，啊，没遇到秦军的主力部队，该着。”项羽这人吧比较直，这饭局上啊就把这事儿搁置了一下，哪还记得要杀刘邦啊。在饭局上，这范增多次示意下手吧，整吧，还喝什么喝呀，啊，吃的差不多了，办正事儿吧。可是项羽都装作没看到。范增眼看没按计划进行，他知道这刘邦必须得出，他就让这项羽的堂哥项庄利用舞剑的机会来杀刘邦。啊，你上前有酒有肉，舞剑助兴。这招这张良一看就明白了，这是要明整了。啊，暗的不整来明的了，这是要刺杀沛公啊。马上告诉刘邦的武将樊哙，樊哙一听直接拿起武器闯进宴会，把局面搅乱了。哎，就这样被樊哙将事情阻拦过去了。随后不多久，刘邦借口出去上厕所尿遁，悄悄就从小路逃回了大营啊。张良留下在饭局上还说呢，哎呀，刘邦最近身体不舒服，先回去休息了啊。项羽也不以为然，心想个小病秧子，你说正喝酒呢，你这跑了，回去就回去吧。结果这范增大顿手足啊，直呼项王气数，就此去了。果然鸿门宴之后不久，大难不死的刘邦在垓下打败了楚霸王项羽。这个垓下呀，就是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这也是咱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故事了，鸿门宴。就说这饭局呀，不对，这饭局要出事儿。这陈友谅让自己的侄儿陈铁牛花刀太岁来舞刀。朱元璋听着就熟悉，心想来了。啊，别看我文化知识水平不行，但我听评书听得多。这鸿门宴的故事我懂。

跑这来舞刀来了，人家是舞剑，你是舞刀，你多新鲜呢！啊，酒宴前有舞剑的，可还没听说有耍刀的。耍刀那是打把式卖艺，菜市场啊，哪有说喝酒助兴来舞刀的呀？你这侄子要是会刀法，他来舞刀。你这侄子要是练流星锤的，那酒宴前你还耍流星锤不成？这是早就合计好的呀，我倒要多加小心了。朱元璋便说道：某自幼好武，尤其喜爱舞刀弄剑，既然贵贤侄身怀绝技，就请为我等舞上一趟，以助酒兴。众人也随声附和：哎呀，是啊，请少殿下为我等舞上一趟双刀啊，为这兴隆会添彩。陈友谅说道：既然众位赏脸，那就命他上楼舞刀以助酒兴。说罢吩咐人去请陈铁牛。这功夫不大，只听楼梯噔噔噔一响，由楼下上来一人。只见他身高九尺，背后腰圆，头戴一顶青缎子扎巾，三只软翅朝天，横着三排小绒球，迎门绣二龙斗宝，青缎子缎条缠头，顶门搓打孤刺叶，身穿一件青缎子箭袖，双搭十字板，腰扎一条黄色丝鸾带，巧叠蝴蝶扣，倒垂灯笼穗，大红中衣，薄底快靴，外罩一件紫通长，眉髻通灵带。啊，再往脸上看，面如吹灰，灰中透紫，两道浓眉，一双怪眼，秤砣鼻子，火盆口，汗下半部短刚然，两边压耳黑毫约有一撮多长。往当中一站，双手抱拳，对陈友谅说道：叔父，唤侄儿前来，不知为了何事？陈友谅说道：今日诸位贤王在此聚会，命你舞上一趟双刀，以助酒兴。陈铁牛闻听，向众反王做了一个罗圈计，说道：既然众家王爷赏脸，小可就要当众献丑了。说罢把通场一拖，顺手扔给了差人，然后抬抬胳膊，踢踢腿，没有崩挂之处，这才把大袋一掖，苍啷啷抽出双刀，走行门绕过步就练上了。初练的时候还能分出刀和人来，到后来只见寒光不见人。众位反王一个个拍手叫绝，朱元璋暗暗称道：好刀，怎见得呀？有诗为证：威风凛凛，寒光森森，大鹏展翅亮利刃，一对双刀左右分，冰雹阵阵，雪片纷纷，怪蟒翻身灵光滚，双刀飞舞夺人魂，砍净扎方寸，劈顶撩会阴，左削一刀拦腰剁，右片一刀断骨筋，招数顺套路真，一百单八刀法狠，起身动步镇鬼神。陈铁牛一边练着，一边暗暗注意朱元璋的动静。他一看，把朱元璋的神儿都领过来了，嘿嘿，这才有了把握。你看得挺仔细呀，啊，眼睛都直了。姓朱的，你拿命吧。猛然间他来了个白蛇吐信，往前一近身，噌就跳到朱元璋的桌前，举刀就劈。朱元璋本来看得正来劲呢，看着看着
忽然瞧见一道

寒光奔自己来了，吓得他哎呀一声，再躲已经来不及了。本来朱元璋心里已经防着了，他知道这舞剑呐有古怪，肯定有阴招，但是陈铁牛开始舞的实在是太好了，这刀法出神入化呀。朱元璋本身就是一个好武之人，他就看呆了。就在一愣神的功夫，人家已经窜过来了，忽然瞧见一道寒光奔自己来了，吓得他哎呀一声，再躲已经来不及了。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咔吧一声，朱元璋往后一仰，这陈铁牛的刀就劈空了。一旁的陈友谅满以为这刀准把朱元璋给劈死了，没想到朱元璋又坐了起来。原来咔吧一声啊，刚才是吴真用脚尖儿把朱元璋的椅子给勾倒了，眼看着朱元璋的后脑海就要挨地了，这功夫啊，吴真猛然一伸手给他扶住了。陈友谅一看这致命的一击没成功，这气的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陈铁牛，心说你个废材，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本来你这双刀练了十年了，今天摆梁楼上让你杀死朱元璋，你却没用上，我看你这窝囊废呀，蠢到什么地步为止。其实这陈铁牛心里也在纳闷，他觉得蛮有把握的，这怎么平白无故朱元璋的椅子会倒了呢？他没办法，只能收住招数，站立一旁，这不能再整了。哎呦，那各位听众想，那不对，第一刀没砍中，接着砍呢，这实在就太明显了，他只好收住招式啊。朱元璋这时候看出陈铁牛的本意，正欲发作，旁边陈友谅立刻凑过来对朱元璋说道，哎呀，先王受惊了。然后还一边假意的训斥陈铁牛，粗鲁的东西，惊吓了先王，看我剥了你的皮，还不给我退下去。他立刻向陈铁牛使了个眼色，心说快下去，别站这儿了，赶紧走。可是想走哪有那么容易啊，就听朱元璋身旁的吴真这时候说话了，慢着。陈铁牛和陈友谅立刻不动了，他看了一眼旁边的这老头吴真，心说个老东西你张嘴干什么呀，啊，你能怎么样啊。吴真接着说道，刚才这位将军刀法练得好啊，我老头子这么大岁数也没见过这么好的刀术，主公您跟陈千岁商量商量，叫我跟这位将军打个对手怎么样啊。朱元璋明白吴真的意思，这陈铁牛你想溜走没那个便宜的事儿，今天不让你死在吴真的剑下，你不知道西吴的厉害，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这朱元璋点点头，双手一抱拳对陈友谅说道，陈王兄啊，今天众家王兄玉帝聚会堂，实在千载难逢之机，再加上贤侄这套刀法给兴隆会锦上添花，我想再来个双节献艺，那可是好上加好啊。
我这个

0: 这老家人年轻的时候最好练刀剑，今天看见贤侄练武，他想要和贤侄打个对手。我本该答应他，可是我这老家人年岁太大了，有道是拳怕少壮，这如果出了什么差池，我该怎么向他家人交代呢？但他既然有心助兴，不知陈王兄意下如何？陈友谅一听，心说怎么着，他要跟我侄儿打对手，哎呀，真是天下奇闻呐，你这莫不是来碰瓷儿来了吧？啊，朱元璋啊，你们也太不自爱了，这个老棺材瓤子走道都费劲，说话气都喘不过来，还想跟铁牛打对手呢，这真不想活了呀，你都喝出去死了，那我还喝不出去埋吗？这也好，这老家伙自从来到白梁楼，我们就看他有点毛病啊，我就看他不顺眼，可是又找不出什么破绽来，想把他除掉又没什么借口。行，现在你既然上赶着要求跟铁牛打对手，我看这倒是个好办法。这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就趁着这个机会让我的侄儿把他除掉就得了，如果除掉他光剩下一个朱元璋，那就好办了呀。陈友谅连忙点头应允，啊，好。他又叫陈铁牛过来，跟陈铁牛说道，牛儿啊，你看见西吴王手下那个老头了吗？陈铁牛说道，
1: 看见了。
0: 陈友谅说，他也会武术啊，刚才他说想跟你打个对手，助助大家的酒兴，你可愿意跟他比武吗？这陈友谅一边说着一边直眨巴眼睛，那意思是你快答应啊，咱们先整死一个老的，再收拾朱元璋，你一定要跟他比呀，这动起手来找机会就整死他。陈铁牛立刻领会了陈友谅的心意，心说叔叔你就放心吧，就这么个糟老头子还用我费劲吗？啊，照这样的再来个七八个我也管杀管埋，还不管是谁，就这喘不上气儿来的，你看站那直打晃。他立刻点头说道，
1: 侄儿遵命。
0: 他又问吴真呢，
1: 不知你是什么兵刃？
0: 吴真看着他说道，
2: 兵刃呐，好些年没摸兵刃了，哎呀，得有个四五十年了吧，上次摸兵刃还是我成家那年啊，那现在让我选呐，就用剑吧。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书成书的时间是在明代、明朝。按理说现在没有这本书呢，但是呢

0: 没办法，那就得借呗，要不怎么叫你先等会儿呢？他又望着大家说道：“在座的王爷呀，你们哪位愿意把宝剑借给我使使呢？”陈友谅说道：“我给你借一口。”说着，苍楞一下，就把自己的宝剑抽出来了，把它借给你使使。吴真一看呢，哎，立刻笑了：“
1: 哎呦，那感情好了，王爷千岁，您这么成全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啊。”
0: 他上前双手接过宝剑一掂：“
1: 哎呦，我说王爷千岁呀，您这口剑可太沉了呀，我使着比较费劲呢，不合适啊。”
0: 陈友谅把脸一沉：“
2: 哼，那么你使谁的合适呢？”“
1: 哎，人家谁的剑谁使着合适，哪有正合我手的呢？沉点就沉点吧，这不怪剑沉呐，是怪我老而无能了。行啊，凑合着使吧。”
0: 瞧着他很吃力的慢慢地把剑拿在手中，这衣服也没撩，袋子也没掖，拿剑的手还直突突呢。“
1: 少王千岁呀，您就过来吧。”
0: 这陈铁牛一瞧他这个相，就知道他是个外行啊。“
1: 那我可不能让着你，
0: 老东西，你拿命来！”说着手剑快上前就是一剑，这剑如闪电一般直奔老人家头顶而来，眼看就要砍上了，只见老头脚下好像无根一般，晃晃荡荡的往旁边一歪，陈铁牛的剑就砍空了。啊，呜的一下，因为这小子想一剑砍中吴真，结果用力过猛，不但没砍着老头，差点没把自己带个跟头。“没砍着！”这小子气得反手又是一剑，老头又是踉踉跄跄的闪过去了，一连数剑陈铁牛都扑空了，并没刺着老人家。这小子气得反手又是一剑，老头又是踉踉跄跄的闪过去了，一连数剑陈铁牛都扑空了，并没刺着老人家。这吴真呢，书中暗表使的是醉八仙剑，虽然在表面上看着，哎，他是歪歪斜斜的，实际上他的脚底下

0: 人家笑话呀。哎呀，他越想越着急呀，越着急越不行。每次都是眼看着就砍上了，结果人家又躲过去了，怎么也碰不着啊。这陈友谅在旁边也纳闷儿，铁牛啊，你那能耐都哪儿去了呀？怎么连他都胜不了呢？真是无用啊，要叫我早把他宰了，还用等到这个时候啊？尽管陈友谅替陈铁牛指使劲儿，可是帮腔的还能上得了台吗？哎呦，他们俩站了多时，陈铁牛累得脚底下拌蒜了，太阳穴忽闪了，鬓角见汗了，上边的招数也乱了。再看人家老头呢，还跟刚才一样。这下旁边几国藩王可就傻眼了，他们心中暗想，这一定是个世外高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40万镖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12金钱。

0: 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计。
1: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十二金钱镖》，由孙红家播讲。
2: 长篇评书《十二金钱镖》，书接上文。面对打感情牌的这众镖客，飞豹子还是不领情啊。这于建平也说了，咱们我先给你施个礼。飞豹子立刻闪在一旁，用不着啊，就要来硬的。他冷笑一声，对着于建平说，不怕于镖头见笑啊，在下流落江湖，一身一人，断子绝孙，我呀老命一条，哪能比得上于镖头啊。你这子孙满堂的啊，功名利禄，我只是久仰于镖头一箭双全十二金钱镖，威震江湖，在下接城而来，非为叙旧，实来求教，有什么

誓不皱眉。这话说的那真是滴水不漏啊，不仅有情而且有理。你说这要是我的镖你劫也就算了，这是胡孟刚胡镖头的镖，你劫走了然后来找我麻烦，你这不是在这开玩笑呢？没这么办事的呀。这话说的呀那真是所有人听了都暗自认同，真是这么回事。可有一节呀，唯独报党这伙人听了完全不认同。于建平说到这儿往旁边一看，下士三杰立刻把胡孟刚引进过来。于建平接着说，师兄啊，这位就是胡镖头。胡镖头，于建平接着说，师兄啊，这位就是胡镖头。胡镖头，这位就是一手劫取40万官帑的飞豹子元老英雄，就是我的师兄啊。胡孟刚呢，他可没什么好脸色，心想你们兄弟闹，你把我整理干什么呀？我现在我家人都在牢里关着呢，

0: 全离。说完弯下腰去躬身施礼。飞豹子一看呢，顿时退身摇头，
1: 不不不，我可不敢高攀，我是山里的俗人，怎么会是鱼镖头的师兄？
0: 这话你听着，哎呀，这话你听着是人话不？这简直是胡搅蛮缠呢。这胡孟刚一看，实在是有点气不过，但只能把心里话说一说。
1: 袁老英雄啊，刚才您师弟的话，您总听明白了吧？
0: 这号镖是在我的名下保的呀，我和阁下实在是初会，以前没共过事，自然也就无冤无仇。你说那天在范公堤，您也亲口说过，不是冲我铁牌手胡孟刚来的。今天你阁下挺身而出，可以看出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咱们有话讲在当面，再好不过呀。你阁下是久闯江湖的老前辈，没有看不开的，也没有不开面的呀。不怕你老见笑，现在呀，这官府一直在催着我赔这个镖银呢，40万的盐堂，你说我怎么赔呀？我现在就有两个捕快压着呢，但是我们于大哥自从探明劫镖的事是你老兄所为，就谨守武林门规，没敢声张，就想着当面求情，绝没有别的打算呢。对，你袁老英雄那官堂说劫就劫，我们只想求个情啊，这也瞒不了你老兄和武庄主诸位吗？啊，你只管打听，这事儿若说是我得罪了人，你随便解。可咱不认识吧？连这回才见过3回呀、啊！你要说你师弟得罪你，那没我什么事儿啊？你去他家找去啊！这镖是我一个人承保的，这金钱镖旗不过是借来助威的。是我那弟弟九谷烟乔茂，哎，以盗镖旗打赌的方式弄来的，这里头也没您师弟的事儿啊，也瞒不过你呀、啊。你劫回去，你不会调查调查吗？要说我们得罪别的英雄了，那你替你朋友找面子，找场子，那你说出来，我们得罪谁了？我们现在受的这是什么气呀？现在3方底面话已经讲明白了，我先跟你道个歉，你有什么不痛快尽管挑明说出来，我们一定按江湖道的规矩给朋友圆面子顺气。说完这句话呀，胡孟刚抱拳向道场的抱党群豪做了个罗圈记，接着说，诸位英雄，我叫胡孟刚，丢镖的就是我，我今天特来赔不是求镖的，诸位都是给朋友帮忙的呀，请众位费心给圆和圆和，今天得赴约，别看袁老英雄说是要过招，我可不敢，我们于镖头更不敢，袁老英雄是师兄，是老前辈，我们今天实在是借这机会撒帖子邀朋友，专程给劫镖的武林朋友拜山赔情来的。你要说刚才于建平那话至情至理，那么胡孟刚这话那真是仁至义尽了呀。各位呀、啊、你现在劫了人家官堂，劫了这镖，你在这儿现在装犊子，瞪拉眼珠子不认，你这不是在这胡闹呢吗？再说了，你劫于建平，你劫我干什么呀？你这不是 疯了吗你？

0: 这话说的是滴水不漏。这话呀，昨天晚上江宇冲手把手教胡孟刚说的，不光是要数落数落这袁师兄，也让在场群豪听听这是非曲直到底怎么回事。飞豹子听完这番话呀，立刻把眼睛一翻，阴阳怪气地说，这话说错了，整拧巴了。于镖头、胡镖头啊，你们二位不要把事情看错，今天这一会到底怎么个讲究档子事儿，今天赴约求教又是另一档子事儿，二位不要搅在一起，若是这么讲，越扯越远，越掰不开了。咱们来来来，现在赐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

我对不起，我要溜。这飞豹子是当场翻脸呢、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较量。他毕竟是饱经风霜的老英雄，说出的话呀，往这一摆，哎，大伙一听，他目前只否认和于建平是同门，并不否认劫镖啊，但是也没说把镖银还回来。顾左右而言他，依照形势专心求教，只要镖行肯照办，彼此一试身手，那40万镖银我自然想办法双手奉上。说完这句话，又向那美青年催促几句。你说这是什么老英雄啊？这整个一个老混球啊，这是什么人呢？你说。那美青年立刻说，于镖头，胡镖头，我朋友的本意呢坚不可疑，没有第二句话可说，就请招呼朋友们一声。是什么人呢？你说。那美青年立刻说，于镖头，胡镖头，我朋友的本意呢坚不可疑，没有第二句话可说，就请招呼朋友们一声。可该预备了哈，请看那边，就在那边比试行不？武庄主，你请过来。这武圣文和胖瘦二老和智能

这年辈最长，和武胜文呢又有一面之缘。此刻他捋着胡须说道：“武庄主，你我当年也会过面，彼此都是朋友。咱们今天到场是给他们两家了事的，绝不是激事的。你阁下既然出头，他两家的事想必你也深知。这二位年轻时本就是同门，大概有点小意见，可是他们年轻气盛啊，如今已经30年了，这全都老了。老朋友、老师兄弟，如今健在的还有几个人呢？像我们这么大年纪，还有几年活头啊？真是亲近还来不及呀，何必再找旧账呢？找旧账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不知道吴庄主是怎么个看法，我们一起也不知道啊，他们是当日的同门师兄弟，我们只想为了江湖上的义气。

前日吴庄主一提见面比武，我们都说这也不错呀，只是今天可不行。我们昨天才知道，他二位是旧同门呐。不管他们当年情感如何，我们做朋友的断没有眼看着他们二位同门之间互相比斗啊。我们无论如何也得给他们二位化解化解。不。

后想吧，这挤来挤去的，碧落两败俱伤，你死我活的局面呢、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他二位，谁能甘心认输呢？谁能认这个灾？谁没朋友帮忙啊？谁不再找二次场呢？我再说句私话，这里面关联着40万官帑，官府焉能放过呀？钱不是少数啊，还关联着地方官的考称。光棍斗吏不斗士，斗民不斗官呐、啊。这话我不便说，我只冲武庄主讲。武庄主啊，你不要错想了呀。飞豹子是关里人，可是在辽东成名创业的。他现在辽东落户了，我们都已经访明了。这件事闹大了，飞豹子的武功绝不怕惹出事儿来。就算惹出事儿来，他甩袖子一走，直接奔关外，那是他的天下，他自然有恃无恐。可是你我都是江南人呐、啊，有身家的呀，我们为朋友两肋插刀，死都不怕，还怕连累不成吗？只是得分什么事儿。这明明可以善了的呀，明明可以杯酒释闲，咱们乐得给朋友讲和。现在这于镖头仍以当年旧情为重，情愿给师兄摆宴赔礼。他年纪这么大了，功成名就的人呢、啊，也能如此的屈居人下，你还想怎么样啊？我想啊，诸位可以劝劝这朋友，顺坡下吧，面子也圆了，事情也完了。当着江南这些武林，这也是一件好事儿啊，以后说出去，这脸上也有光啊。这要是当面比斗起来，胜者为荣，败者为辱，这又是别的结果了。咱们为朋友是不愿意把事情激大呀。说完就看着吴胜文。这吴胜文一听，心里那也是把抓挠肠啊。可不是这么个事儿嘛。你说这俩人凑到一起，肯定有胜败。那胜的心满意足了，败的他能咽下这口气吗？这以后就是没完没了的比斗啊，只有一方死了才能善罢甘休啊。但是这吴胜文呢、啊、书中暗笔交代，欠着飞豹子一个人情，这没法还呢、啊、只能是听着飞豹子的安排。他想到这儿长叹一口气，二位说到这儿，我们索性开诚布公的讲吧。这事儿不简单，必有自有必有的意思。我吴某如今怕连累，那也就不出头了。必有要和于镖头一较绝技，存此心已经30年了，恐怕不是空话解得开的。于镖头真肯当众磕头吗？说完这话，看着身后的胖瘦二老，这二老那可都是飞豹子的死党啊，一听这话大笑，嘿嘿嘿，于镖头肯磕头，飞豹子还不敢受头呢。飞豹子一心求教，存心30年奔波2000里来到这儿，诸位，你叫他只凭一杯酒两句话就夹着尾巴跑回家吗？倘若真是这样，那必有也有约法三章。这江苏二人一听，紧忙说道，哦，另有有什么意思只管明说。这胖瘦二老，一个叫王文奎，
一个叫魏松深。

说出来二位别挑眼呐、啊。必有的意思是，第一，求于镖头不再走镖，把镖旗送给必有。第二嘛，是求于镖头不再受徒，从此退出武林，不要再拿太极门三绝技的威名震吓我们绿林道。这个前两条啊，但凡有点智商啊，有点头脑的都不应该这么提。什么意思呢？众位，第一条就是别走镖了，镖旗送给他朋友。第二是别教徒弟了，退出武林。这于建平已经退出江湖了啊，已经大摆风刀一世啊，金盆洗手了，已经不走江湖，不走镖，也不受徒了啊，就剩几个关门弟子，不再收新徒弟了。你这前两条提的，没有几年脑出血都提不出来这两条啊。这江宇冲、苏建明俩人一听就笑了，哎呀，这可以答应啊，那还有第三件呢。这胖瘦二老笑了，我刚才说了，二位别挑眼呐、啊、第三件就是还胡梦刚名下宝的20万的盐塘，至于于镖头名下那20万盐镖，必有说了，只能还一半，留一半。这话一出，苏建明和江宇冲立刻不解了。这话是怎么讲的？非豹子要用吗？胖瘦二老接着说：“不然，必有说了，退还胡镖头名下20万，于镖头名下10万，留下这10万呢？啊，请于镖头掏腰包补出来，宴请天下豪杰，当场说明此事，然后大宴数日，共图一醉，把剩下的设为赌注，请天下豪杰各显绝技，共夺镖银，谁的武功好，谁把银子拿去。不过嘛，只限于少年英雄，成名的不算。这也是奖励后进之道，又与设擂台相仿，可是曲意不同啊。必有就是这个主意，定而不移。至于磕头赔礼，当众道歉，必有说得好啊，经多见广，不稀罕那三个头，可以免了。众位听众听完这段，这血压还好吗？啊，有这血压高的，这会儿可以别听了。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啊！这有一句人话没有？这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士可杀不可辱啊！你这篇长篇大论的是什么话呀？这简直不是人语啊！合着劫了40万。先还20万，这是胡梦刚的，那20万愣算在于建平头上，还不能都还，还10万，留下10万，这5万宴请天下豪杰，另外5万拿出来当打擂台的这奖金啊，谁有能耐谁拿走。夜游神苏建明听完这话是哈哈大笑啊。好条件呐、啊，一件比一件有劲。另有没打听，这5万银子到底是谁的吗？这胖瘦二老说，必有也讲到了，不管是谁的，请于镖头慷慨这一回。料想于镖头人缘极广，财大势大，区区一点银子还不至于垫不出来吧，就拿这10万两银子交了朋友也是值得的嘛。这苏建明一听啊，没法再聊了啊，要不就直接干吧，反正现在再说下去那真是无理取闹了。

0: 没有一句人话。哎，苏建明和江宇冲也算是江湖中的老前辈了，那也在江湖上有一号的，能陪你在这说这几句话，你还一句人语没有，那真是没法说了。这两边啊，越说声越大，眼看要吵起来了。这边呢，飞豹子板着个脸和于镖头相对，一点谦让的意思没有啊。镖行群雄早已看出此事必非口舌所能解决的，不过在动手之前，盼望着拿情面话来挡将来的后患呢，试着说和一下。正在这时，就见旁边有一个人飞速地跑过来，大喊一声：“又有人来了！”一顶小轿，一个女子。一听这话呀，飞豹子是侧面大惊，直奔着院门外，心中暗想：“不会吧，他真的来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要说吧，两口子干仗，哎呀，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你要是俩人这常年在一块过日子，不干仗呢，还多少沾点扯呢？你说这是不是感情太浅呐？干不到一块儿去呀？还是说这俩人实在脾气太好了呢？那只能得走一段极端。这不嘛，合肥啊，有对两口子就干仗了，一干仗。

干仗吧，有啥说啥，唠唠说完唠完得了呗。不的，哎呀，这女的气性成大了呢，吃了60多粒感冒药啊！你说到底多大事儿，至于这么玩儿啊？小命差点没搭上啊！说，根据了解啊，小张和他媳妇俩呢刚结婚没多长时间，就住在附近的那个叫滨湖家园小区。24号晚上啊，俩人呢从父母家吃完饭晚饭回来了，就觉着吧电视不好看，俩人呢都想玩电脑。丈夫小张就很闹心，他说：“哎呀，你说我要玩游戏，他要看韩剧，可是你说各有各的想法，家里就一台电脑啊，咋整呢？”为了争使用权，俩人啊说着说着那就干起来了，这吵起来了。哎呀，你想啊朋友们，这本身哈，男的跟女的要真吵起来，那女的其实实话实说不太占优势，因为啥呢，男的体格在那搁着呢。你看干仗干过小张啊，哎呀，这媳妇气的呀，哼一回头。

要说吧，你说这两口子也真是够一说啊！让小张没想到的是啊，回屋之后意外发现媳妇在床上躺着是昏迷不醒啊！最可怕的是啊，身边啊摆放着几盒空空的感冒药，估计啊他呀这女的喝下60多粒啊！哎呦我天，这小张脑瓜子嗡一下子呀！赶紧把媳妇往医院送啊！所幸抢救及时，妻子并无大碍。医生表示说了，普通人啊，如果一次性服用多片的感冒药，就很可能出现中毒的症状。说如果数量过多，又没有接受有效的治疗，还可能会因为肝肾功能衰竭、凝血异常而死亡啊！那不是开玩笑呢。媳妇儿醒来之后啊，要不说嘛，鬼门关上走一遭，也知道活着是有多么的重要，也为刚才自己的冲动啊是后怕不已啊。而这小张啊也是自责地表示说，马上要再去买一台电脑，以后不会这样的事儿啊跟妻子再干仗了。可咋的，朋友们，你说现在一台电脑讲话了哈，2000-3000块钱就能买一台不错的，3000块钱买一台挺好的了，你这玩意儿就买一个搁家搁着呗。再一个不是凤叔呀，你说两口子之间多大点事儿，这心眼咋就那么点儿呢啊，都不抵那啥小针鼻儿大。一辈子长了呢，将来大大小小的事儿多了去了，你总那么吃药，那讲话得买多药给你吃啊。哎呀，这要说年轻人有的时候太冲动，哎呀，冲动多可怕哈。要说到这个夫妻吵架呀，一天天老有意思了，这两口子之间事儿多了。刚才咱说这是小年轻，两口子刚结婚没多长时间，下面奉给大伙讲一对老头老太太。说呀，有个94岁的老爷子要跟88岁的老伴儿要离婚，这也是干仗了。哎呀妈去，这么大岁数离婚干啥呀？说李大爷呀，1918年出生，今年都94周岁了，这体格子别说挺硬实。哎呀，这个平时呢就乐吃红烧肉。老伴儿老孙太太呀，1924年出生，88周岁。两位老人呢，可能创造了杭州甚至是他们全省浙江省啊高龄的离婚记录了。这离婚的理由吧也挺特别的，咋的呢？老李头啊就说这老孙太太花钱没边儿，没边儿没样的就往外掏啊。这老头啊不管咋劝都不行，包使实在呀是没法在一块对付过了。其实吧，要说朋友们，这老李头跟老孙太太呀能走到一块真是实属不易呀。咋的呢？说这李大爷是个离休干部，一直都没结婚，直到50多岁的时候呢，经人介绍认识了老孙太太。这老孙太太吧是个退休教师，1979年和李大爷结婚之前呢，这老孙太太曾经结过一次婚，并且呢跟前夫俩呀就有过一个女儿。这个婚后头两年呢，这个老孙太太跟他原来的老伴俩关系吧还挺好的。哎，但是呢这再过一段时间吧，你看2010年孙大妈外出给这个李大爷买红烧肉，不料呢遭遇一起车祸，这老孙太太被这个公交车给撞坏了。从那以后啊，老孙太太的生活自理能力开始严重的下降，她呢不能正常走道了，得需要拄个拐杖。去年5月份吧，这老李头啊第一次向法院起诉离婚，因为孙大妈不同意离婚被法院驳回了。今年10月份呢，老李头再次向法院要求离婚。李大爷在起诉当中啊，他就说了，诉状中说了，说这老孙太太花钱没节制，这女方啊，个个每月有2000多块钱退休工资，每个月呢还得从老李头这要这个钱呐，用旅游啊、购物啊这些开支啊、花销啥的。他还提到了说呢，俩人分居已经很长时间了，老李头呢是属于退休干部，退休工资一个月10000多呢，不少啊，住院费用基本都能报销，基本不花啥钱儿。意思，俩人闹离婚之后啊，老李头就开始不往家里住了。而是搬到医院进行常住。他说不论如何都忍受不了和孙大妈在一块生活了，离婚呢已经成为他不可动摇的意愿了。开庭的时候双方都到庭了，而且都请了律师了。孙大妈说俩人感情还挺好的，在自己出事之前呢，老李头没提出过要离婚，现在离婚分明是这不受伤之后想抛弃这老孙太太这个包袱吗？是不是？你说你还搬进医院了，你啥意思？就是为了不跟我俩过，你故意这么干的。老李头说呀，孙大妈从来没去医院看望过他。对此呢，老孙太太拿出了和李大爷在医院一起的合影的照片。不过呀，老李头反驳说合影啊是这老孙太太跟他姑娘俩强迫他拍的。
这孙大妈又说了，说自己被车撞坏之后啊，老李头也没看过自己呀、啊、还提到啊，2年前遭遇车祸之后啊，老李头。

当时答应用的进口的药品，但是后来钱啥都没出，导致他现在有后遗症，行动非常不方便。反正啊，就是叫我把责任全往你身上推，你把责任全往……孙大妈又说了，说自己被车撞坏之后啊，老李头也没看过自己呀、啊，还提到啊，2年前遭遇车祸之后啊，老李头当时答应用的进口的药品，但是后来钱啥都没出，导致他现在有后遗症，行动非常不方便。反正啊，就是叫我把责任全往你身上推，你把责任全往我身上推。那你说一看这样，老头老太太岁数也都不小了，刷不能在一块对付了，法官就调解呀、啊。多次调解之后啊，老李头坚决要求不赢，必须得离，不离刷不好使。老孙太太无奈。

迁就啊，其实真是挺重要的啊。尤其是后边这老头老太太，我估计也是挺较真的这么一对儿啊。你说都过了这老些年了，到这个岁数了，你何苦来的呢？折腾一趟啊。你说刚才你说那女的咋想的？心眼太小了，以后不知道会出啥事儿呢。吃六粒那个感冒药那个哈，这女的傻呀，吃啥药啊？要是真想死就跳楼呗，吓唬人，跳楼解决的快。不是你这人怎么能不给人出点好招呢？你讲话了，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有你这么干，你完事儿跳楼，那不叫人点好呢？两口子要是因为钱干仗啊，我看基本上也是过到头了。这话说的有点道理，因为你看现在啥地方不用钱呢？吃喝拉撒睡，家里房屋水电费，是不是？什么都是钱儿，天天就惦记他兜里那点钱儿，这日过的呀也挺闹心的。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呐，为这么个事儿真是不值得，真傻呀！说的都是第一个哈，那么大岁数来离啥婚呢？将就过得了呗。哎，有些人就是这属于眼睛里容不下沙子那种，我就是。哦，老头真不讲究，抠门怕花钱，这叫什么爱？钱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估计还是脾气性格上的呗，也不能光说是钱上的事儿。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很多事儿咱年轻人不一定能理解。讲话了，人吃的盐比咱喝的水都多，这么打比方对不对？差不多是那意思吧。这么大岁数容易吗？这对老夫妻呀，真是有福不会享啊。哎呀，享福啊，是享福啊。要说嘛，年轻的时候得多拼搏，岁数大了之后自然会享福了。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天天胎弯往那一躺，那讲话了，岁数大之后啊，你就喝西北风去吧，真事儿的。要说呢，这个自己的福气啊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但是争取呢也是需要通过正常的途径。那下面时间呢，奉给大伙说这么个事儿，也是一个小伙子和自己女朋友之间，为了女朋友吧发生的一些事儿。说为了给女朋友送个金手镯，一个男的竟然去抢金店去了。面对警察的询问呢，他一再强调，他说当时我根本没想抢劫，我也不知道是咋想的呀，这怎么回事，没想抢劫怎么还就抢劫了呢？啊，这怎么来回话都他个儿一个人说的了呢？听风你唠一唠。说呀，11月25号的晚上，西安东大街一个金店是照常经营。当天晚上8点多钟啊，店内的监控录像显示，一个男的就进了金店了，站在这个紧靠店门口的柜台就前面瞅着站着。这一名身着黄色这黑色上衣白色球鞋的男子啊，不断跟营业员俩就唠嗑交流，意思啥呢？我想买你家的金子。这服务员啊，两次为他换取金饰，你看这行不行啊？不行，我搁里头拿那个，那行行，不行，搁里再换另外一个。不时的介绍啊，还有计算那个这个金饰的价格。在营业员再次低头为他换取其他首饰的瞬间呢，男子拿走金手镯是逃出店外。从男子进店到抢走金手镯啊，前后仅仅2分多钟啊。这店员呢，纷纷向店外追赶，男子向钟楼方向逃跑。在这之前的民警及热心的市民发现情况之后，是火速追赶呢，在一个商城将嫌疑人抓获。说呀，这个被抢走的金手镯子呀，重26克，价值10000多块，现在黄金多贵呀，朋友们。经过调查呀，男的20岁，湖北人，是西安一个餐馆的厨师。办案民警说呀，给他戴手铐的时候，他开始哇哇哭。你说20多岁一个男人了，也独立了，哭啥呀？这男的就开始强调了，他根本没想抢劫呀。这小子说的，我真没想抢劫，我就寻思我就把这金手镯我拿走，我就把它送给我对象，可想给我对象送点啥了呢。他说自己啊和女朋友相恋2年多，当天呢他刚刚发了2000多块钱的工资，连共同存款呢一共有4000块钱，本想啊给女朋友买个礼物。起初呢在一家金店里头，他给营业员说呀要个最便宜的金手镯，但是啊没想到我这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他说我也没想到会这么贵呀，我寻思几千块钱就能买呢。当天晚上8点24分，他进入另外一个金店，想买个相对便宜点的金镯子，但是、价格也没低多少。朋友们你想啊，现在黄金一克就400多块钱，一个金镯子咋的不得二十多克呀，真是差不多，要不然你都成不了镯子，打小小手链、项链差不多哈。

这小子一看，我就挑啊，我一瞅啊，这价也不低呀、啊。我越看吧，越觉得那个好看，越看越觉得好看。我寻思，我干脆我拿走得了，就把它给我女朋友，或许我就能说服她跟我回家了，我俩就成了这事儿。哎，于是乎呢，就发生了故事开头这么一幕。那目前呢，这个小子已经被警方啊刑事拘留了。哎呀，真是挺可悲的。这事儿讲完之后吧，有点闹心。真是的，小伙子这个心情嘛，可以理解。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他既然说出这番话，就证明小伙子起码心眼儿不是特别特别的歪，想法有点过于傻、过于天真了。哎呀，其实呢，表达爱意的方式啊有很多种。什么叫做真爱呀、啊，凤啊？你说现在到底什么叫做真爱？你能给我说说吗？我最近咋这么困扰呢？不瞒你说，我比你还困扰呢。啥叫真爱呀、啊？天天呢节目当中讲的这些个花里胡哨的事儿啊，有的时候会让人迷惑，就会让人想什么是真的呀。哎，其实朋友们想一想啊，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平平淡淡最是真。可能呢你给他买多贵的东西，可能啊你给他送多少花，求婚的时候多浪漫，最后给他买多大的房子，给他开多少的车，不一定就是真爱他。如果你能保证一辈子对他好，一辈子细水长流的，没有什么大风大浪的，平平淡淡的走到最后，两个人还能牵着手相视一笑，我觉得这也许就是真爱。你说是不是？你看刚才哈，这小伙子说为了让他女朋友跟他回家，非得给买个10000多块钱金手镯子，那才能回得去家。其实真是这样吗？不一定啊。你就挣2000块钱，你哪怕你给他买个20块钱的头花戴在身上，他真爱你，他一样跟你回家。是这个道理，朋友你们算是不是这么回事？要不说吧，有些人就不懂得珍惜，真的爱你的，你没法攥在手里头，非得惦记那些你惦记不着的。哎，那你就去吧，最后啊，吃亏的还是自己。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两口子因为钱吵架，觉得恶心。嘿，你还就别忍受不了，现在还真就挺多两口子就这么干的。现在说凤啊，你的节目都快一年了，你是不是应该组织大家出去玩玩了？祝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朋友们放心，就这两天啊。没钱是不行啊，但是钱多了真不是啥好事啊。凤，你不觉得吗？因为钱呢，很多东西都变质了。哎，这话说的吧，有失偏颇。咋这么说呢？谁也跟钱没仇，是不是？你现在你说有钱，确实是能穿漂亮衣裳，能住大房子，能开好车，这最基本的，对不对？有些时候呢，你看出去吃个饭不是钱呢？讲话了，现在出去坐一会儿唠唠嗑，找个好地方还花钱呢，还不少花呢。但是关键是我们对待钱的这种态度首先得端正。有些人是为了钱而怎么怎么样，有的人是就是通过正当的途径啊赚钱，然后呢他再通过正当的途径花钱，这样钱他才能体现他的价值。当然不能说因为这个挣钱不好挣，咱们就说哎呀有钱怎么怎么地，咱不能说那样的话，那就属于啥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了。实事求是咱这么讲。哎呀，给大伙讲个猖狂的小三儿，这家是竟然花钱向原配买丈夫，这家给他讹的啊，没有王法了，真想把个个扶正啊。哎呀，说起这个故事啊，还得从10年前说起啊。说广西女子孙某在上海打工期间呢，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20岁的安徽全椒男子张某，之后俩人在一块过日子，过了8年，而且呢还生了个孩子。可是在2010年呢，姓张的男的跟这个孙某就摊牌了，说自己在老家呀有家，早都有了。随后呢，这个姓张的男的就回到自己老家全椒了，和这个姓孙的女的，他俩就嘁了咔嚓一刀两断了。你说本心这事儿就这么拉倒了呗，毕竟你说人家是有家有业的哈，你个个正牌的搁家里头呢，跟你俩就是在这扯呢呗，占你8年便宜。然而啊，令人莫有想到的是，这个姓孙的女的呀干出了一个吃惊的事儿啊。咋的呢？这女的老家广西的，她回到她老家，回广西把家里所有的财产全卖了，筹了15万块钱来到了全椒这个地方。今年10月份，在多方打听之后啊，孙某找到了张某的妻子，将10年前的种种过往向对方摊牌。紧接着，孙某对张某的妻子说出了一个荒唐的想法，啥呢？说他将变。

0: 外家中财务所得的150,000元全部交给张某的原配妻子，只要求张某的妻子放弃丈夫的所有权。哎，就意思你把他给我，你别要了。对于孙某的要求啊，张某的妻子这女的也真是够虎头枪的了。蹦灯没提，大声没吱，一点意义没有。哎呀妈，这俩女人呢，把这男的给卖了。他原配啊，把这150,000块钱就收下了，就意思是这事儿成交了。哎，我玩够了，我不愿要了，给你是吧？然而啊。付钱之后啊，孙某却并没能够换回张某，认为自己受骗了。就意思说，这个原配这媳妇儿把钱收下了，完结果呢，这小三儿还寻思说这个男的就跟他俩好好过了呗。结果没想到，这原配把钱收下了，这男的也没跟这小三儿过。这孙某啊，觉得自己受骗了，一怒之下将张某和他的妻子告上了法庭。哎呀妈呀，别说咱没听说过了，这法官就这事儿听完之后嘴都瞪就这张的都闭不上了。这张某一家却有了别的举动了。原来啊，这男的咋回事呢，这个张某已经被查出身患肺癌了，家中已经将财物变卖无几了，卖钱所得呀都用于治病了。这时候正好这小三儿出现了，当知道这个孙某这小三儿想用150,000元买回自己之后呢，张某随后从媳妇手中啊把钱拿走了，用作医疗费。在付清款项之后，孙某发现呢，张某就这个男的没想跟自己争过，孙某就觉得上当了。之后在法院调解之下呢，张某和媳妇俩陆续将150,000元退给这个孙某啊，孙某和张某的妻子达成的荒唐协议也同时被宣告无效。那么另外呢，尽管说最终法院方面调解，张某应该承担抚养孙某的共生子，毕竟那孩子虽然说不是婚生子，可毕竟是他的亲孩子呀。张某现在已经没钱了，讲话了，医药费交不起呢，病入膏肓了，没办法履行义务啊。对于这样的结局啊，小三孙某也只能是无奈的黯然接受了。哎呀，朋友们，你听听这个故事，听不明白了没有？啥意思？这男的遭报应了。好，朋友们，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听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唠啊。哎呀，大凤故事会那是越听越有味儿啊，那滋味成的带劲儿了。说呀，龙凤一个单位的值班的呀，哎呦我天，那家大半夜的吓懵了，我天哪！你想，朋友们，咱都知道，这天一黑，有时候胆小，像我这心就突突，个儿来回走吧，就害怕。就这人不就是吗？晚上在值班呢，啊，孤楞登的哈，那一个小屋，完两次听着有人敲门啊。可是出去看的时候吧，一个阴影都没有啊！哎呦我的妈呀，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鬼敲门？真的是鬼敲门吗？
2: 咱们来听听你就知道了。
1: 说25号晚上11点来钟啊，龙凤区兴化大街西边的一个公司的值班人员呢，突然听着有人敲门，哎呀！大半夜的有啥事儿？谁呢？这是，赶紧出去看看吧。
3: 哎呀妈，不看还好，一看呢，这小心灵啊都快不跳了。
1: 咋的呢？大半夜有人敲门，一开门没有人儿。哎呦我天哪，这大晚上太吓人了！这值班的马上就报警了。万里屯公安分局民警呢，随后就赶到了现场，在周围巡查之后啊，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呢。这拉倒了哈，赶紧，那就撤吧，就
3: 没寻到啊。10分钟之后啊，公司值班人员再次听到有人敲门。
1: 哎呦去，咋的呢？不行啊，报警啊，又报警了，说又有人敲门了，还没看着人。这民警啊，再次来到现场。这回呀，民警再次来到现场，再搜索的时候啊，就发现一个男的呀，在敲一个车库的门，而且呢，这小子敲几下就跑了。那指定是他呀，要这大半夜这方圆这老大地方没见着人啊，上前查看就问了。哎呀，没等靠前的，就闻着这男的身上一股酒味儿，哎呀，酒气熏天的，赶紧就把他领走了。一问才知道啊，这人啊是酒后想回家，但是找不着家了，就在附近转悠，看着门呢就敲几下，看看哪个是个个家。哎呀大哥呀，喝多些呀，谁把你喝成这样啊？半小时之后呢，这人啊是渐渐清醒了，这才说出个家的位置。民警呢把他也是送回了家中。在这儿呢，民警啊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啊，冬天朋友们在一块喝酒啊，如果发现酒桌上有人喝多了，咱一定得把他送到家里的，千万别让他自行离开，以免发生意外呀。这讲话了，你说这哥们儿哈，也就是说最多就是瞎敲别人门，把人吓了个好歹上，那这反正人吓死人呢，这也不是开玩笑的。可是你说朋友们，咱北方冬天那不闹笑呢，-10几-20度啊，这讲话了，冰箱里的气温了，那猪肉搁那里头都得冻硬似的，你这人能行吗？喝完酒之后没意识了，多少讲话了。有些个农村的地方啊，骑定车晚上喝酒回家，喝多了骑定车咔咔咔干沟里去了，完之后这一宿在沟里睡，结果第二永睡不醒了，真是。那不是开玩笑的呀，这咱冬天可以喝酒暖暖身，喝酒首先不能开车，再一个有人喝多一定给送家去，别让在外面瞎溜。

0: 溜达溜达出事儿，我跟你讲，连带的都有责任，那不是开玩笑呢。怀念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呀、啊，可是真的就回不到那个时候了。哎，时光如水，岁月如梭呀。小的时候吧，总希望自己能快点长大，不用写作业了，也不用啊，天天的就偷摸的出去玩去了，啥事都自己说了算了。长大了才知道啊，被人家看着呀，被人家管着，一天天就知道吃吃喝喝、看看书、考考试，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儿，是不是，朋友们？但是吧，话说回来了，人得懂得知足啊，过好当下。我前两天看本书嘛，叫做《活在当下》。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发生的事儿啊，才是最值得我们大家去珍惜、去重视的事儿。真是这样，过去已然过去，它不可逆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咱们不知道。唯独咱们能做好的就是踏踏实实走好现在的每一步，那最靠谱、最贴谱的了。说喜欢什么东西，如果成了瘾呢，多半不会带来什么好事。咱们常说一个度字嘛，金庸的武侠名著《射雕英雄传》，神奇洪七公啊，因为贪吃就误了大事儿啊，一气之下剁了右手的食指，为了表示戒这个贪吃瘾的决心，是吧？大家伙儿看电视剧的、啥看小说的，应该还记得这个场景。22号的晚上，苏州一个张女士一气之下也把自己的左手大拇指头给剁下去了。不过呀、啊，她不是为了戒吃，而是啊，为了向丈夫表示忠心，不再网购了。网购，上网买东西。哎呀妈，这女的得多大网瘾呢？咱来听一听啊。说呀，断指的小张是个80后，有一个2岁大的姑娘。这小张啊，平时花钱一直手大脚大的。上班以后呢，他和很多的上班女白领一样，哎呀，就乐意搁网上买东西。上商场还得溜腿儿，上网上多得劲儿，咔咔咔，动动鼠标，动动手指头啊，就好使了。平时一下班，只要没事就上网团购去。为此啊，小张的老公一直就挺不满的，也但是呢，你说两口过日子哈，就是发点小牢骚就拉倒了，并没有过多的干涉。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呀、啊，小张总共啊，就要说双十一什么光棍节，就是网购节，可把这些做买卖的给成去了。小张在网上啊，总共买了上万块钱的东西，你说得多些。22号的晚上吃完晚饭，小张跟换场似的，坐在这电脑前又开始淘上宝来了，完全不顾及正在哭闹的姑娘啊，孩子那边哭都快哭抽了。哎呦我天哪，隔壁房间的丈夫听了之后很是不耐烦呢，嚷嚷着是要把他家里网线给拔了，再也不让媳妇网购了。什么玩意儿啊，哪家女的这样式的不好好过日子啊。哎，受不了丈夫的呵斥啊，小张跟丈夫是你一言我一语，俩人啊就这么吵吵起来了。由于这个是吵到气头上啊，小张的老公一时冲动就跟小张说了，说我告诉你啊，下次再让我看着你上网买东西，看一次我就砍断你一根手指头。谁知道啊，小张啊一下就犯了糊涂了，回应到了，不用你收拾，我自己来。随后呢，小张真的冲进厨房，拿起菜刀是手起刀落，咔嚓一刀砍向了自己的左手，将自己左手大拇指彻底给砍断了。丈夫见状啊也吓懵了，赶紧把媳妇啊送到医院去了。事后呢，小张的丈夫、啊、很是后悔啊，不过呀，对于妻子的网购行为他还是不能够认同。其实朋友们，网购可以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方便，但是你这么整一天一天的啥也不干，孩子不管，他哭哭哭连哭带嚎的，完你这边就要上网，其实有点过的。哎，因为啊，他们家里除了蔬菜和柴米油盐之外啊，其他包括日常用品几乎都是小张从网上买的。可是啊，很多东西买来之后，要么是闲置，要么是过期，连他们女儿几岁之后的衣服啊，现在都已经在网上买好了。由于丈夫的吐槽啊，小张觉得很是委屈啊，说自己平时上班很忙，根本挤不出多少时间上街去帮家里啊添置东西。如果上网买东西呢，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再说了，从网上买东西啊，比从商场买东西便宜很多。当然，对于自己断指这事儿啊，小张现在也是很后悔啊，说自己当时太冲动了。不过呀，他依然是坚持认为网购是正确之举，今后啊还是会继续进行网购的，只是会有所节制，不会再大手大脚了。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过呀，我觉着这个小张啊确实是有点过了分了啊。这个网络购物啊，其实过去怎么兴起这个网络购物呢，就是因为啊能这个取 一时之需，就异地我们买不到的东西我们能买到，很方便啊。现在的网购已经发展得非常的迅猛了，可以说哈，比如说网上代购一些商场的品牌啊，确实能够便宜很多。比如说海外代购，哎，这个现在很流行啊。比如说这个名品那个代购，当然了，很多的东西平价的在网上也能买到。你总感觉啊，这个网上卖的东西都比现实生活中便宜。可是朋友们，你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啊？我就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买衣服也好，买吃的、穿的、用的也好，经常会碰到这些水货。什么叫水货呀？哎呀，在网上画的呀，照的呀。可好了，衣服是模特穿，可漂亮了，往自己身上穿怎么就跟那大石烂淘弄出来似的呢，都差不少。哎，有些东西啊，你不是亲眼看亲手摸的，我劝奉劝大家尽量是不要相信。你要说是代购这类的，比如说品牌代购啊，比如说海外代购啊，你可以，你自己相中了，你知道什么什么样的，哎，品质有保证的你可以买，剩下的我觉得大家最好还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进行购买啊。这个现在啊，网上呢关于网购成瘾的这新闻其实挺多的哈。怎么戒除网瘾呢？很多网友就总结了不少不必剁手指的方法，咱们也来听一听。首先第一点，注销网络银行，使网银呢不再那么方便，没钱了你买啥呀。第二点，你去网上啊和市面上的比较，拿这东西比较一下，其实市面上便宜点的还是多的，慢慢看呢这瘾就没了。第三点，上网购物一族呢，可以在购买商品的时候稍作迟疑，多问自己几句，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啊，我买了之后用不用得上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当你发现依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呢，可以约上三五知己一起外出溜达溜达，喝茶，健健身，散散步，转移一下注意力。网购是种病啊，网瘾呢、啊、那不是闹笑呢啊。哎呦我去，这么狠呢，手指头都舍得剁、啊、在你的对自己下手太狠了，就这么点小事至于吗？要么说两口子干仗，话赶话赶到那儿顶出去了，完之后要说这你得挺冲动啊。秦泉说了，在你的有点火吧，电脑砸了也不能剁手指头啊，手指头是自己的不能再生啊。凤啊，我姑娘6岁了，十分聪明，一天啊和我妈吵嘴，转身叉着腰对着和妈妈和我吵嘴应该是啊，转身呢、啊、叉着腰对爷爷奶奶咆哮说，吵吵你俩，咱们跟你儿子找的媳妇儿整天就知道欺负我。哎呀妈，这姑娘啊，不要你必须得好好收拾收拾她，你哪有这么说个妈的，你这
1: 还真有人剁手啊。我总是扬言再乱买东西我就剁手，结果我发现我自己这不就是千手观音吗，这也剁不过来，我这是
0: 这吃教训呢是惨痛的，干啥都得适当。小张啊确实是有点过了啊。这么的吧，抓紧时间呢，大伙儿再听凤给大伙儿讲个老话题，关于酒驾的事儿。不过这人做出的事儿啊还真挺新鲜。这事儿呢发生在武汉，22号的晚上啊，两个巡警正在街上巡逻呢，突然看见一个宝马5系轿车是左摇右晃啊，从沿江大道天津路行到青岛路口这个地方等红灯，随后啊就长时间的停在进行线上没再动弹。民警马上下车查看了，发现呢宝马车当中男司机竟然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民警啊赶紧把他叫醒了。对话当中啊，民警发现这人脸颊红润，口中有酒气，于是呢要求他吹气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啊，男子体内的酒精含量是58毫克，每百毫升血液当中啊含有58毫克的酒精。因为吹气结果不能作为最终的处罚证据，民警呢进一步要求他停车前往医院做血液检查。没想到啊，这人回到驾驶室之后呢，升起了车窗，将车门反锁，把自己关在车里，并且找到一大瓶菊花茶狂喝。这是他在故意拖延时间，降低血体内的这个酒精浓度啊。民警呢马上呼叫支援，又叫120啊急救车赶赴现场，随时待命抽血。10名交警，2台巡逻车是陆续增援赶到，但是那人呢仍然没有出来的意思，边喝菊花茶边和警察对话，说我睡觉啊不是因为喝了酒，是连着熬了几个夜呀、啊、太累了。交警担心这宝马男因此逃避处罚呀，请示上级找消防队员来过来破窗查酒驾。宝马男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舍不得呀，朋友们你想那宝马车窗多贵的，得拉倒吧，自己开车门吧。然而啊，此时啊已经过了将近1个小时了。抽血结果显示啊，这人体内血检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血液当中含有49.3毫克的酒精。其实之前呢，他就是酒后，这不算是醉酒哈。与吹气结果相比啊，下降了不少。那么宝马男的行为被定性为饮酒后驾车，而非醉酒驾车。
1: 哎，要说起这个人呢，已经不是头一次被抓了。早在8月19号，同一个地方，同一个。

时间段，因为酒后驾车啊，被交警就抓了。当时的酒测，这个酒测结果呢是百毫升当中是22.2毫克。那么这次事发呀，他的驾照是处于6个月的暂扣期间。交警就透露了，说这个丁某啊，因为多项交通违法行为被拘留20天，罚款3000元，2次累计记分18分，吊销驾驶证等等处罚。警方说了，明年呢，酒驾者将面临更加严格的处罚。按照新修改的道路交通法，酒驾者一旦驾驶证被吊销，将被终身禁驾。哎呀，真是朋友们，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哈。这个道路交通法啊，如果说他这真的是按我们现在网上流传的这种方式，比如说闯红灯一下就扣6分吧，应该是哈，是扣6分还是扣多少分啊？然后超速是扣几分？反正就是所有的力度都加大了，对不对？哎，然后这酒驾是吊销驾照、终身禁驾了，这是好事啊。说句最到家话，现在满大道都是开车的，是吧？满道开车人这么多，各式各样的这水平了，啥样都有，都敢往前整哈，都敢往前开。你这样吧，有的时候交通就难免会混乱，什么交通规则呀、法律法规呀，都不太懂呢。现在车道上哇哇走呢，往前弄开走就行呢。真是吊销一部分人的驾照，我们的交通也会更加的平安顺畅，是吧？说这大哥招挺绝呀，太让人意外了，还以为他会弃车而逃呢。那能舍得吗？那么贵一大车。80后就是80后，真没有责任感。嗯，我说他是80后了吗？没注意啊。我好像没说这事儿呢。不过吧，这有没有责任感跟80后没关系。你这80后，你这不有偏见吗？那不行啊。我们导播跟我说了，他说的可能是上面网购的小张，应该不是说这个开车那个，有可能我误会你了，不好意思。今天早上坐公交车上班非常堵，车上有人打电话开始请假，我正想着到了咋解释呢，面前一个人拿起电话说经理，我今天可能要迟到，刚才车上有人丢手机了，警察过来调查，谁也没让走。听完他的理由，我瞬间膜拜了，把一车人都救了。哎呦我天哪，就这姐们儿，你们高低请他吃顿饭呢。我4岁半的小侄女啊，也特别的聪明。一天去超市进口食品那里，她看中一盒糖，坐推车里头啊，拿着纠结半天。我以为她嫌贵，不好意思让我帮她买。结果娃娃这样说：“说，帮我看看保质期呗，我不认识字儿。”小孩都快成精了哈。好，朋友们，大风购物会夜听有味儿。今天大风购物会的主体部分呢，就基本上到这儿了啊。大风购物会夜听有味儿，祝大家一天心情愉快，拜拜。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生的眼。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栏目将中医药典当中可补后天之本的沉香带给大家。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助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是活动的第三天了。各地区剩下的沉香数量库存实在是不多了。
3: 没错。
2: 我查了一下，天津地区还有不到20个名额。
3: 哎呦。
2: 陕西地区就剩10来个名额了。
3: 哦。
2: 辽宁地区、吉林地区也就剩下不到10个名额。
3: 哎呀。
2: 这应该是撑不了多久了。
3: 哎呀，这才活动的第三天呢。就这种情况，竟是按道理说也是咱们意料之中的事儿，是吧？因为今天活动是第三天了，可以说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有预期、有规划的听众。

0: 对，
1: 对不对？它长不出来，你说我怎么给大伙推荐呢？是吧？而且因为只有这一批沉香才符合我们健康全球购选材的标准。
0: 是的，这也是老师创办全球购的初心嘛，一定要为大家来提供高端的、有效果的好产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呢，让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不出门、不出户的，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对吧？
1: 就是再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离大家伙太远了，咱们够不着，那有啥用啊？
0: 对。
1: 是不是？一定。

0: 要求我们有一个好的身体。我就说白了，领退休金的基础是不是得有个好身体？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包括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已经开始拿退休金的老年人，同样，我们身体棒棒的，多活几年。你说现在咱们国家政策多好啊？
1: 嗯，
0: 每年退休工资都在涨吧？是不是？
1: 对呀。
0: 我们多活两年，是不是在挣钱？
1: 那当然了。
0: 对吧？真要是身体不好了，你享不着这个福，那多可惜呀、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能够拿到退休金的中老年人，咱们应该庆幸，因为咱们有健康全球购帮助大家伙提供这份保障，就像这个后天之本的这个沉香一样，包括咱们现在有医疗保险，
1: 嗯，
0: 你看住院看病是不是也能够按一定的比例报销啊，咱们自己也少承担了一大部分的费用吧。
1: 嗯，
0: 那年轻那个时候交的这个保险是啥呀？不就是我们等岁数大了之后的一份保障吗？
1: 但提到保障这个词儿啊，那得是有长远目光的，把这份保障给自己存起来了，以备不时之需。
0: 对。
1: 但是很多人呢，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规划，他没有这样的保障，
0: 哎，
1: 他只图眼前了。那也有这样不少的人呢。
0: 对，现在年轻人确实啊，叫活在当下，
1: 是
0: 吧？分什么事儿？
1: 嗯，
0: 是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现在能享受享受，但你想过没有，人的一辈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嗯，
0: 你走这十年二十年，你后面的路怎么走啊？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啊，就现在的年轻人这么想，早早晚晚，他会吃大亏的。
1: 是的。
0: 啊，大错特错。
1: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当然了，你看。从有银行利息那天开始，咱不说远的，就是从98年到现在，银行利息现在降了多少了？
1: 嗯，
0: 我跟你讲啊，你知道国外吗？国外的银行是没有利息的，你反而要给银行钱的
1: 啊，不让你存钱？
0: 不是不让你存钱，因为银行是帮助你来保管这个钱，
1: 嗯，
0: 你是不是得给人服务费？
1: 哦，
0: 它不像咱们国内还给你利息，
1: 明白
0: 是吧？国际形势也在不断的变化。而且我说实话，现在这个钱，咱们想一想，十年前咱们100块钱能买啥？
1: 嗯，
0: 十年之后，现在的100块钱能买啥？这个钱也在贬值啊。
1: 是，其实与其把钱存银行，还真不如给自己的身体加上一份保障更靠谱。
0: 身上的这块保障，我告诉你，才是最大的银行。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为啥说的现在很多人，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现在老年人是最享福的。
1: 嗯，
0: 为啥呀？因为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有的有正式单位的，是吧？
1: 嗯，
0: 就是没有正式单位的，国家也想办法把这个医疗体系给你完善了。你看看，这就是有劳保。
1: 嗯，
0: 对吧？有劳保就比其他人强，是吧？首先你已经有了一个最基础的保障。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保障，
1: 对，
0: 对不对？这是我们就说得寸进尺，得寸进尺。我告诉你，这个就得进这个尺。
1: 嗯，
0: 我们能活着了啊，能吃饱饭了，下一步想的就是身体健康的事了，这是一步一步的得寸进尺的过程。而且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经常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人，其实在这方面，如果你听得进去的话，这方面的意识应该比其他的中老年人要强很多。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其实在这方面已经走到了大多数人的前面了。
1: 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就是包括现在有什么现象呢？就是你看，已经有一些退休的老年人开始支持他的子女，他的年轻人啊，购买一些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功能性产品了，
1: 还真是，
0: 对吧？有多少告诉自己的孩子听节目，
1: 对，
0: 去买这样的产品，
1: 对，
0: 因为咱们的产品是有保障的，
1: 对。
0: 甚至有的人给这个女婿、儿媳妇儿，甚至给这个亲家，
1: 嗯，
0: 来购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样的产品了，
1: 好多。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中老年人，他意识就是比普通人要强得多得多，是吧？而且。很多人，就我们接到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的电话，他说为什么支持这些子女们来参加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当中来呢？就是希望我们的子女不再走自己以前的老路。
1: 嗯，
0: 啊，不想让自己的子女再步自己的后尘。
1: 对，
0: 对吧？因为自己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 自己都

0: 道，心里头明镜似的。
1: 哪有爹妈不惦记孩子的呀？
0: 对，
1: 就这些天，好多的朋友打来电话订购沉香。
0: 嗯，
1: 通过大家的话语当中，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其实大家的想法很简单。
0: 嗯，
1: 老年人什么才是保障？上了岁数了，有一个自己安稳的家是保障，
0: 对，
1: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养老钱是保障，
0: 没错，
1: 随时随地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是保障，
0: 对，
1: 有自己的爱好不被束缚是保障，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身体，那才是最大的保障。
0: 哎，你刚才说的前面的这些其实都有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得有一个好身体。
1: 嗯，对
0: 啊，这个就说的非常正确了。
1: 嗯，
0: 身体是基石，无论我们是什么年龄段，就包括静时你我这个年龄段，需不需要身体作为保障？
1: 需要啊，
0: 一样嘛。不管在什么年龄段，健康的身体都是排在首位的。
1: 嗯，
0: 那对于退休的人来讲，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更是如此了。
1: 嗯，
0: 一个健康的身体，退休后的这个老人，他可以保证你做刚才你说的自己喜欢的事儿。
1: 嗯，
0: 是吧？而且你身体有保障了，你会在各个方面的花销都能够大大的减少，
1: 对，
0: 对吧？让自己每个月的负担不那么大，这都是保障。
1: 只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可以好好的爱自己，享受生活，
0: 对，
1: 也可以有余力去照顾家人，
0: 嗯，
1: 不成为家里的拖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的，哎呀，我岁数大了，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1: 嗯，
0: 为啥呀？因为你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个家庭啊，这个贡献越来越小了。
1: 嗯，
0: 但是你有个好身体，你能够有余力去帮孩子照顾他的孩子，能照顾这个家，是不是你还有贡献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这就受到子女们啊，包括亲戚朋友的重视了呗。那说到这个保障，我觉得除了健康之外，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另外几点，老年人是不是应该有自己的家，自己的窝？
1: 嗯，
0: 这是保障。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儿，是吧？我告诉你，静时有人就说梁老师，你说的我有点疑义，说现在身边很多中老年人都住这个养老院了，是吧？养老院那也不是自己的窝，那不也是一份保障吗？静时你就个人感觉，很多住进养老院的中老年人是自己想住养老院的？
1: 不是。而且我认为大部分人住进养老院也不是那么快乐和心甘情愿的，
0: 是不是？
1: 说到底还是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没有人照顾，或者是没法被人照顾，才迫不得已去的养老院。
0: 我告诉你，我身边有太多的就是中老年人住进养老院，
1: 嗯，
0: 就像你说的，不管我们多大岁数，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照顾自己的话，是不会住养老院的。
1: 嗯，
0: 只有一种情况，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而子女们又没有时间，
1: 是
0: 没办法才住进养老院的。所以说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小窝吧。
1: 嗯，
0: 我们家里有老人，我们都知道这个老人的生活状态，是不是？老人他的幸福的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家，
1: 对，
0: 有一个自己的小窝。
1: 嗯，
0: 退休之后在自己的小窝，甭管是豪华还是简陋，
1: 嗯，
0: 我们活得会很自在，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叫有钱难买我愿意，
1: 对，
0: 是不是？老年人上岁数了，都已经退休了，我们更应该我愿意了，在自己家里头可以随心所欲的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没人能管得着，想做什么你就可以做什么。但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人实现不了这个愿望，就是因为自己没这个窝了。因为自己照顾不了自己，只能被送到养老机构。你在养老机构，你可以随意的想做什么做什么吗？
1: 当然不行了，
0: 是不是？
1: 还有一些老年人身体不太好的，可能啊是要跟儿女在一起住。
0: 对，
1: 但是和儿女在一起住，哪怕是儿女再好，其实老人的心里总会担心，
0: 嗯，
1: 总会担心说我会不会被儿女嫌弃呀？
0: 嗯，
1: 那要是儿女真的会有一些不孝顺的，老人会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就半点位置和地位都没有。
0: 咱先不说孝顺不孝顺的事儿，不孝顺的啊，这个咱就不说了。
1: 嗯，
0: 就是在孝顺的子女家里，你会发现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他都有一种畏惧感。
1: 嗯，
0: 都没有那种随心所欲的像自己在家里一样的那种归属感，
1: 没那么自在，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说有个好身体，你有个好身体，就能保证着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
1: 嗯，

0: 啊，在你这个小窝里，你想横着睡横着睡，没人管你，是吧？你不用住在子女的家里，也不用住在养老机构，这一切都来源于你得有一个好身体，
1: 还真是这样的，
0: 是不是？就是包括刚才说到的，除了老人有个自己的小窝之外，老人是不是要有一点积蓄？
1: 嗯。
0: 对不对？我之前讲过，说哎呀，现在子女不重视咱们，是不是？我说的子女重不重视咱们，子女是一方面，咱们自己也考虑考虑自身有没有问题。
1: 嗯，
0: 我说要想子女重视咱们，第一个有个好身体，第二个你得有点积蓄吧，
1: 嗯，
0: 是不是？那么老人有自己养老的积蓄，其实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保障，就是我们尊严的一个保障。
1: 那当然是了。
0: 钱有的时候真是块试金石啊！你看有多少老年人在晚年的时候，自己手里头有钱，你赚的这钱，可能子女们都上门来，
1: 嗯。
0: 都抢着照顾你。那你说咱们看个病啊，买个药啊，手里有钱，我不用找别人去要。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就给我打电话，说的我钱呢，早早的把存折就给女儿了。我现在买点儿咱们健康全购这些好产品，我还得找姑娘去要。
1: 嗯，
0: 你看看，这是天壤之别呀！
1: 对，
0: 谁有都不如咱们自己有，是吧？当自己手里面有点这个钱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害怕，因为子女一定会来围着我们身边照顾的，是吧？所以说这叫什么呀？这叫把自己的命运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同样，咱别说这个对待子女，咱们拿钱勾搭他们。就是咱们要是有点钱了，自己你喜欢吃点啥喝点啥，自己想买也不用管别人要钱吧，
1: 嗯，
0: 不用伸手向子女们去要吧，是不是？也不怕子女们拒绝自己的要求吧，
1: 对，
0: 是吧？总是嫌弃自己，哎呀，干啥啥不会，是吧？就知道要钱，帮不上半点忙，反而给他们增加了负担。我觉得自己把握点钱，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主动权。
1: 这就是我们的主动权。
0: 对。
1: 说到自己养老储蓄，前提也得是离不开好身体。
0: 没错，
1: 你身体好了，不至于花费更多的钱来治病，这不是也是有尊严、有话语权的吗？
0: 其实就说我们自己有点养老钱，它的前提也是个好身体。
1: 嗯。
0: 为啥？因为我说实话，就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花销来讲，我们的退休金完全是够的，
1: 够的。
0: 对吧？最怕的是我们身体不健康，你
1: 嗯。
0: 这个养老钱就不够了。那我们有一个好身体，养老金除了日常的开销，我们是能够存下这个钱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伙正好反过来了，是吧？退休了，明明养老金够，你看很多人跟我说：“哎呀，我们退休金太少了，不够。”你自己算一算，是退休金不够吗？是你用在治病、看病，这个
1: 对。
0: 花销太大了。所以说，保障是什么？啊，是有个小窝也好，是有点自己的棺材本儿，是吧？养老的本钱也好。是吧？包括你说的自己有爱好也好，想干啥干啥也好，其实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呀。那有人说为什么沉香它可以作为保障？
1: 嗯，
0: 为什么沉香它可以做到这一点？大家伙不要忘了，沉香是我们中医药界的能够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强大我们固摄能力的中药材。
1: 嗯，
0: 啊，我说了，你说沉香针对哪种疾病吗？我告诉大家伙，不是，它就是整体提升我们人体的固摄能力的。首先，第一个，它能够固摄入我们的心神，对吧？那对于咱们大家伙常说的什么失眠也好、心神不安也好、心慌胸闷也好，实际上你把心神固摄住了，它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
1: 对呢。
0: 其次，它能够固摄住我们五脏六腑所需要的。啊，非常关键的任何物质，
1: 嗯，
0: 就我说过，五脏六腑都有各自的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对吧？它不是一种，是吧？每个脏腑器官都有不同的物质，那这些物质能不能留得住，取决于我们固摄的能力，对不对？那沉香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1: 嗯。
0: 那当我们的五脏六腑它营养充足了，吃饱饭了，那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不是自然而然就不易得病？
1: 嗯
0: 你就算得病了，它是不是能够慢慢的康复过来？
1: 嗯，
0: 这是第二点，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说过，上了年岁的人， 难免有个头疼脑热，这都是谁都不争的事实。因为我说过，80%以上的疾病都是叫什么生理性的疾病，
1: 是
0: 就随着。

0: 年龄的增长，竟使你我都会早早晚晚面临的问题。固奢的能力第三点非常重要，就是它能够让你吃进去的这些药物能够最大程度上发挥它的作用，那是不是等于说加速了我们疾病的康复？
1: 沉香的作用它还是太全面了。
0: 所以说沉香，很多人说沉香到底是治啥的，它是整体提升我们人体固摄能力的。
1: 嗯，
0: 这一点大家伙一定明白啊。沉香它最早的起源，最早的记载是在先秦时期。
1: 哦，那么久远。
0: 形成于汉代，
1: 嗯，
0: 也就是说在这个秦朝之前它就有了，
1: 嗯，
0: 但是大规模的使用是在后来的汉代啊。那个时候大家伙儿，你知道把这沉香拿来干嘛吗？
1: 嗯，
0: 就是当时那些王公贵族们就是用它来熏香，
1: 嗯，
0: 做这个香薰。而这个沉香应用的鼎盛时期你知道在什么时候吗？
1: 嗯，
0: 在宋代。就在宋代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中国的老祖宗们已经把沉香提炼出沉香的这种精油来日常使用了。
1: 哇，在宋代就可以提炼成精油了？
0: 你看你想象不到吧？
1: 这真想象不到。
0: 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沉香才陆陆续续的当时传到阿拉伯地区。
1: 嗯，
0: 啊，刚传到那边的时候，我前几年不是跟大家伙讲过吗，他们喜欢拿沉香做香薰嘛。
1: 嗯，
0: 然后供大家伙亲戚朋友在一起品香嘛。其实在我们宋代的时候，我们不是用这个沉香，直接拿这个沉香提炼出来的精油来进行品香。你看
1: 哇，直接拿精油这也太奢侈了吧。
0: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咱们知道清朝比较流行的鼻烟壶，
1: 嗯，
0: 其实在咱们宋朝的时候就有类似鼻烟壶的这种器皿了，但是那个时候不叫鼻烟壶，那里面装的就是这种沉香的精油。
1: 嗯，
0: 我告诉你，这都不算啥。你知道在宋朝的时候，王公贵族们史书记载更奢侈更奢靡，用沉香的精油来泡脚。
1: 精油泡脚，
0: 你看你想象不到吧。当然不是说一桶都是精油啊，就在这个洗脚水里头点上这个十来滴的沉香的精油。
1: 哇，这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0: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用那么几滴沉香的精油滴到泡脚水里头？
1: 嗯，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这里面不光是泡脚啊，还包括前面说的沉香精油的这种品闻，
1: 嗯，
0: 还有这个穴位的按摩，
1: 嗯，
0: 当时在这个沉香精油的这个使用方向来讲是非常广泛的。
1: 嗯，
0: 是吧，就是通过穴位的按摩呀，包括这种熏香啊，包括泡脚啊。我告诉你啊，当时在宋代的时候多角度的让人体来进行吸收。而且刚才讲到为什么说用完了之后失眠好那么快，就是因为沉香它具有特殊的这种固摄的作用。
1: 嗯，
0: 它可以起到稳定我们的心脑，固摄我们的心神。你看很多失眠的人，我告诉你，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啊，就是没有失眠的，你发现没有，早上起来特别早，你这都是我们心神外泄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随着年龄增长，岁数越大的人这种心神外泄的就更严重。你看很多人上了岁数人睡不着觉，你一问他，我说你咋不睡觉呢，哎呀晚上睡不着，胡思乱想，思绪乱飞，心烦气躁。你看所有人上了年岁的人失眠都这种情况。那沉香用好了，你就不胡思乱想了，因为你心神固摄住了，你就能睡觉了。
1: 这还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发现的能力呢。
0: 对啊，所以说你说用这个沉香养生啊，别看现在在阿拉伯地区它比较火，其实老祖宗是咱们中国人。
1: 还真是啊，一定的。嗯，
0: 而且这还只是说到养生，你要救命，喜欢玩文玩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都听过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俗语，叫什么呢？叫沉香能救命，沉香救命，牙白养命。
1: 这个确实听过，但是不知道它的道理是什么。
0: 现在很多卖文玩的就把这个沉香救命牙白养命挂在那个门口，
1: 嗯，
0: 卖他的手串，是吧，这个听过吧。
1: 嗯，
0: 沉香能不能救命，我告诉你，它不是空穴来风，它真能救命。本草纲目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说沉香 可以明确的补益我们的脾胃，固摄我们的心神，补益我们的五脏，益我们的精气。
1: 哇，
0: 而且沉香能够救命，更是有很多现实当中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当时我记得我跟我老师张敬仁老先生学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过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案例。
1: 嗯，
0: 就说有一次啊，就是他当时跟一群这个很多年没见的一些老朋友聚会嘛，那聚会男人嘛，男人聚会就难免要小酌几杯助兴嘛，
1: 那很正常啊，喝点酒嘛。
0: 对呀，喝点是正常，但是当时不正常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在我老师的这群朋友当中，很多都是年事已高的人。
1: 嗯，
0: 你说你不让他喝吧，人家辈分大，
1: 嗯，
0: 你不好管，你不好劝，那你让他多喝几杯啊，我告诉你，这帮老爷子一喝上就没头。
1: 但是难得见一次面，喝点就喝点呗，
0: 嗯，
1: 劝他别喝。
0: 我告诉你，你不劝还真给你坏事儿，我跟你讲。
1: 嗯，
0: 当时我老师就说了，说当时他们十几个人，就两个小时左右，每个人喝了不少的白酒，然后大家伙三三两两的聊天嘛，正在兴起的时候，结果坐我老师对面的他的一个老朋友，就是我说这个岁数最大的，哎呦，就突然间倒地就不省人事了。
1: 喝多了？
0: 喝多什么呀？喝多了就是突发性急性的心肌梗死，就人直接就昏厥了。
1: 这个太可怕了，之前而且我们现在看很多新闻说，如果一桌上的人其中一个出事了，这一桌子的人都有责任。
0: 嗯，那是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个条文呢，就现在那就一桌人都摊事了。
1: 嗯，
0: 当时还没有这个条文呢，但是那是我老师组织的聚会啊，你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就在惊慌失措之际啊，我老师就把随身带的这个背包打开了。
1: 嗯，
0: 当时你知道拿出来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一包这个沉香粉
1: 啊，
0: 然后把这个沉香粉直接倒在这个昏倒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嘴里头，
1: 嗯，
0: 然后用水温水给他送服下去，
1: 嗯，
0: 然后一部分呢让这个直接把这个沉香粉就压在了这个老爷子这个舌头底下，就五分钟左右，是吧？他这个朋友慢慢的就恢复意识了
1: 啊，就五分钟，
0: 你看看
1: 沉香还能这么用呢？
0: 当然了，是吧？而且我问我老师，我说那你那个沉香粉还有没？他说早没了，那都是多少年流出来的，这个那就那么一丁点儿，是吧？然后之后呢，大家伙把他的这个岁数大的老爷子送到医院了嘛。当时医院的大夫一直还称赞我老师呢。
1: 那还好，有惊无险。
0: 是啊，你看看，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浓度极高的沉香，它真有可能当急救药物来用。
1: 嗯，
0: 为啥呀？其实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我们人的心脏啊，就心为君主之官，
1: 嗯，
0: 神灵出焉，什么意思？就是控制住我们人的心神，就能够掌管我们人的精神意识所有的一些组织器官。
1: 嗯，
0: 只有我们心脏这个发动机它是健康的，我们心神它是稳定的，我们整个人的机体才能够发挥出正常的生理功能来。所以说当人突然间休克昏厥的时候，刺激哪儿？刺激我们的心脏，固摄我们的心神，是吧？所以说这一点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嗯，
0: 那你看我们现代人，是吧？我们经常说现代人生活压力大，
1: 对，生活作息也不规律，
0: 生活压力大，你反而还不知道自己保养自己。
1: 嗯，
0: 就像你说的，还加上了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我告诉你啊，在未来的十年之后，你看看，就是咱们这代人，包括咱们的下一代人。心神不顾这种情况会比比皆是，要比咱们上一代人还要更加严重。
1: 是吗？
0: 那你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心神不顾的人就特别容易高发心脏方面的疾病。
1: 那肯定是，
0: 对不对？所以说沉香，我说过专门具有固摄稳固我们心神的功效。
1: 嗯，
0: 而且它散发的这种沉香独有的香味儿，还有助于放松我们的身心。
1: 嗯，
0: 是吧？你看有一些比如说有过心肌梗死的这样的中老年人，有冠心病的这样的病史的人，是吧？包括我们经常平时有一些心绞痛啊、心慌啊、心悸啊这样情况的人，我告诉你，你就是有那种沉香，你点完了以后你就闻这个味儿，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们这种状态。当然了，关键时刻你还得口服嘛，
1: 嗯，
0: 是吧？当然了，不能自己盲目的使用，是吧？你看我之前讲过，日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心脑血管急救的药物叫救心吧。
1: 嗯，
0: 他为啥卖的贵？ 最

0: 主要的成分就是沉香，它里面浓度加的这个成分相对足一些，所以说它卖的就贵，是吧？它之所以急救于很多心脏病的患者，这个沉香的固摄能力发挥了一个主要的作用，所以说它在里面加了这个比正常的这个比例多一倍的这个沉香的含量。当然了，水涨船高，它的成本大了，它卖价也高嘛，对。
1: 刚才竟是看了一下库存，哎呀，如果还有，我都想再多订一份了。给我父母订上，真是太有必要了。
0: 有备无患，我告诉你。
1: 是。
0: 但在这里呢，我也要强调，就是很多人会说，沉香我们经常能够遇得到，我非得用这个全球购的沉香吗？我告诉大家伙，这当然不是了，是不是？我只是劝大家伙，啊，要选择沉香的话，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去购买。真正的沉香，我告诉你啊，我以前讲过吧，我不说我就有一串这种老的这个沉香的珠子吗？我曾经做过实验，把这个沉香的珠子用那个塑封袋封完了之后放冰箱里哈，放一年之后你打开，里面的药油还是那么足。
1: 对，还是香
0: 对，
1: 的。
0: 所以说，哎呀，还是那句话啊，健康全球购就是帮助大家伙避坑的，啊，不一定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来选择沉香，明白了吧？
1: 是的，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库存啊，节目开始呢，我们已经播报了那些地区，吉林、辽宁、天津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而且看了一下，现在线上打进电话的朋友也有很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本次沉香给大家发放的沉香，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50-60个名额了，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不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
3: 啊。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我听说沉香要没货了、
3: 啊、
4: 但是我这几天有时候出门啊我才回来。
3: 哎呦，
4: 那您看看能不能帮忙给我订上一份，我要1年的量，因为我之前还吃的挺好的。
3: 哦，头两天出门了是吧？
4: 嗯、啊，
3: 你这样啊，就是能不能订上啊，这个现在就不好说了。你这样吧，一会儿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根据你所在的地区看看这个库存的情况，帮你查一查，如果有呢你就赶快订、
4: 哦、
3: 如果没有的话，已经没了的话，那就一点办法没有了，好不好啊？
4: 哦，好的好的。
3: 嗯，
4: 哎呀老师，那您帮我忙，让他们帮我查一下吧。
3: 啊，没问题啊。你这样，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跟我说说你现在什么情况。刚才你还不说了吗、
4: 啊、
3: 说之前用的挺好，你是什么时候用的这个沉香啊？
4: 好，我是记得你之前不是也是发过一次吗？我就是那次订的。
3: 哦，那是3年前了、哎、是吧？嗯，
4: 对，我那时订了半年的，你看到现在这都我都2年多了吧，一次病也没再犯。哎，
3: 哦，没犯过病是吧？你得的什么病啊？你跟我说说。嗯，
4: 是这样的，我是

0: 是今年啊67了，
1: 嗯，
0: 但是查冠心病查出来有10来多年了，
1: 哦，
0: 哎，没用沉香之前，我光支架就下了3支架呢，
1: 哎呦呵，嗯。
0: 哎，当时救的真的还挺及时的，要不然指定这人早没了，
1: 哎呦，
0: 每次也都是从鬼门关里救回来了吧，啊。
1: 哎呦，当时这么严重了都啊！哎呀，嗯，
0: 是啊，我也没成想这样。我年轻那会儿身体还行，挺好的。
1: 嗯，
0: 但是自从就退休下来以后，可能我这个人就比较清闲了，变得懒散了，干活啊，运动量都少了，吃的也不节制了。就
1: 嗯，嗯，啊。
0: 这样，没几年功夫，难受了。有一次体检吧，就冠心病了，查来。
1: 哎呦！
0: 后来我就含心脏那儿胸闷的，倒不上来劲儿，难受的。
1: 我告诉你，就我的节目当中不是告诉大家伙了吗？就往往到这个时候啊，那就说白了是什么呢？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就这个药吃进去了，可能在你身体当中它就不发挥作用，你留不住了，是这个问题所在，明白没？啊？
0: 哦，但是老师，你看，但是我就自从用了沉香以后，我就觉得每次检查血脂还都挺好，都不错。
1: 嗯嗯。
0: 而且我上次复查的时候，大夫还说除了血脂，其他方面也保持的也挺好，
1: 嗯，
0: 也只要不累倒不咋的，不着急，心绞痛，基本上没再犯过，挺
1: 你
0: 好。
1: 看看，你看看这多好，这真不错
0: 啊。
1: 啊！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因为沉香啊，它有大补我们后天之本的功效，提高我们的固摄能力的这个作用。就这个沉香，你用好了，它能够帮助咱们固摄，比如说固摄什么啊？我们之本的功效，提高我们的固摄能力的这个作用。就这个沉香，你用好了，它能够帮助咱们固摄，比如说固摄什么啊？我们吃进的这些药物，它能帮你固摄住，能留在我们身体当中。你一天不见效，为啥？因为你吃进去之后，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你身体吸收不了，是吧？那不白白流失了吗？啊，然后慢慢的心脏的问题会持续的加重，是吧？那你后来把这沉香配合上了，啊。

0: 是我呢，你这样，你的地区呢还有多少呢？我把电话切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你跟我们的导播赶快联系一下，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库存，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梁老师。
0: 好啊，赶快联系吧啊！我们聊到这儿 啊，再见，嗯。
1: 哎，再见，谢谢。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还没有打进电话订购沉香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那我就找对了，梁老师啊。
0: 啊，
3: 哎呀，我订了一年的沉香粉了，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我这个地区就两个名额了，
0: 呵，
3: 我就订了一份的，哎，上次我订的太少了。
0: 啊，就是三年前你就参与过这个沉香的活动，那这咱们是老朋友了，这都是啊。
3: 哎，
0: 嗯，
3: 哎，是老朋友了，您之前吧发的时候我就订上了，
0: 啊，
3: 就是每次都太少了，这回我是赶上了，要不然呢，我差点都订不上了。
0: 哦，那这回订上了就好嘛，是吧？那你这更有话语权了，你这三年前就用过这个沉香，之前订的是三个月的，是吧？
3: 对，
0: 当时用完三个月怎么样，这身体有没有变化，具体跟我说说啊。
3: 哎，是这样的，老师，
0: 嗯，
3: 我今年55了，你别看我年纪不算大，哎，但是我糖尿病都十多年了。
0: 哎呦，嗯，
3: 哎呀，我家就属于家族遗传吧，
0: 嗯，
3: 我妈我姥那边都有糖尿病
0: 啊，
3: 所以吧我40多岁就得了
0: 啊。那你这个糖尿病是遗传性的这个糖尿病是不？嗯
3: 啊，是是，
0: 嗯，
3: 哎呀，刚得的时候吧，那会儿还年轻，也没太在意。
0: 嗯，
3: 你说我身边同事朋友都没有得这病的，你说我咋就得上了？
0: 哎呀，
3: 哎妈，我还挺闹心的。但是我吧没控制，就这么的，过了50岁吧，就严重了，得了不少并发症。
0: 啊，50岁就有并发症了？哎呦，
3: 啊，
0: 都什么并发症？你跟我说说。
3: 哎，这并发症可不少啊。就心脏也不好，还冠心病，还高血脂、高血压。
0: 哎呀，
3: 就浑身瘙痒，是我这个眼睛就玻璃体浑浊呀，眼前吧老是有那小飞虫似的，
0: 啊，
3: 看东西吧都变形。
0: 哎呀，
3: 就明明是直溜的一条大道，哎，我看上去就是弯的。
0: 哎呦，事物都变形了，那你这种情况，
3: 啊，
0: 是糖尿病引发的这个眼底的黄斑变性啊，我告诉你。
3: 啊，
0: 啊，你这血糖一直控制都不好吗？
3: 哎呀，不好啊！
0: 哦，
3: 我那时候餐前都8-9个呢。
0: 嗯，
3: 哎，餐后就更别说了。
0: 嗯，
3: 后期吧，我就开始吃二氧双胍和那格列美脲啥的。
0: 啊，
3: 刚开始还行，后期就不好了。哎呀，我那眼睛也是。老师，您之前不发的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吗？
0: 对啊。
3: 但是我吧，都是刚开始用的挺好，哎，慢慢就不行了。
0: 你还问我为啥不好？我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多少了？就是因为这个药物成分在你身体当中，对于你来讲你留不住，你没办法吸收，那就人家用着就好使，就是人家能留得住，就包括你眼底组织上，你比如说啊，就刚才你提到的可涂抹的叶黄素，这叶黄素是啥？我告诉你，叶黄素它就是我们眼底视神经细胞必须的，也是关键的营养物质、营养元素。
3: 嗯，
0: 你没办法吸收，那就人家用着就好使，就是人家能留得住，就包括你眼底组织上，你比如说啊，就刚才你提到的可涂抹的叶黄素，这叶黄素是啥？我告诉你，叶黄素它就是我们眼底视神经细胞必须的，也是关键的营养物质、营养元素。
3: 嗯，
0: 那你刚才说了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你也补了，你也用了，怎么到后来就不好了呢？
3: 是，
0: 原因就在于你这个叶黄素是。

0: 睛确实清晰不少，看东西也不模糊了。
1: 你看，
0: 哎，等我用完这三个月，看东西变形啥也有好转了，毕竟用的时间短。
1: 那是啊，那你当时才用了仨月呀，确实时间短了点啊， 是吧？你像你之前，我跟你说，有很多的这样的跟你一样的情况的这个患者朋友，是吧？
0: 嗯。
1: 人家怎么得用半年起，是吧？你半年起，我告诉你，你这个又是一个大的变化。
0: 是是是，哎呀，我是听您说了。那老师，我一会儿就跟做工作人联系一下。
1: 嗯。
0: 如果剩那一份没人订，我都要了，备着点儿。
1: 那肯定是啊，那你抓紧联系吧，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
0: 好好
1: 就不跟您多聊了，
0: 哎、
1: 啊。
0: 哎，好
1: 好
0: 的，
1: 再见
0: 啊，老师。
1: 好，再见。就说有一次啊，就是。他当时跟一群这个很多年没见的一些老朋友聚会嘛，那聚会男人嘛，男人聚会就难免要小酌几杯助兴嘛，
2: 那很正常啊，喝点酒嘛。
1: 对呀、啊，喝点是正常，但是当时不正常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在我老师的这群朋友当中，很多都是年事已高的人。
2: 嗯，
1: 你说你不让他喝吧，人家辈分大，
2: 嗯，
1: 你不好管，你不好劝。那你让他多喝几杯啊，我告诉你，这帮老爷子一喝上就没头。
2: 但是难得见一次面，喝点就喝点呗。
1: 嗯，
2: 劝他别喝。
1: 我告诉你，你不劝还真给你坏事儿。我跟你讲，
2: 嗯，
1: 当时我老师就说了，说当时他们十几个人，就两个小时左右，每个人喝了不少的白酒，然后大家伙三三两两的聊天嘛，正在兴起的时候，结果坐我老师对面的他的一个老朋友。就是我说这个岁数最大的，哎呦，就突然间倒地就不省人事了。
2: 喝多了？
1: 喝多什么呀？喝多了，就是突发性急性的心肌梗死，就人直接就昏厥了。
2: 这个太可怕了！之前，而且我们现在看很多新闻说，如果一桌上的人其中一个出事儿了，这一桌子人都有责任。
1: 嗯，那是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个条文呢，就现在那就一桌人都摊事儿了。
2: 嗯，
1: 当时还没有这个条文呢，但是那是我老师组织的聚会呀。你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
2: 嗯，
1: 所以说大家就在惊慌失措之际啊，我老师就把随身带的这个背包打开了。
2: 嗯，
1: 当时你知道拿出来的是什么吗？
2: 嗯，
1: 就是一包这个沉香粉
2: 啊、哦，
1: 然后把这个沉香粉直接倒在这个昏倒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嘴里头。
2: 嗯，
1: 然后用水温水给他送服下去。
2: 嗯，
1: 然后一部分呢，让这个直接把这个沉香粉就压在了这个老爷子这个舌头底下，就五分钟左右。是吧？他这个朋友，慢慢的就恢复意识了
2: 啊！就五分钟，
1: 你看看
2: 沉香还能这么用呢？
1: 当然了，是吧？而且我问我老师，我说你那个沉香粉还有没？他说早没了、
2: 嗯，
1: 那都是多少年流出来的这个，那就那么一丁点儿，是吧？然后之后呢，大家伙把他的这个岁数大的老爷子送到医院了嘛？当时医院的大夫一直还称赞我老师呢。
2: 那还好，有惊无险。
1: 是啊，你看看，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浓度极高的沉香，它真有可能当急救药物来用。
2: 嗯，
1: 为啥呀？其实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我们人的心脏啊，就心为君主之官。
2: 嗯，
1: 神灵出焉，什么意思？就是控制住我们人的心神，就能够掌管我们人的精神意识所有的一些组织器官。
2: 嗯。
1: 只有我们心脏这个发动机它是健康的，我们心神它是稳定的，我们整个人的机体才能够发挥出正常的生理功能来。所以说当人突然间休克昏厥的时候，刺激哪儿？刺激我们的心脏，固摄我们的心神，是吧？所以说这一点是有科学依据的。
2: 嗯，
1: 那你看我们现代人，是吧？我们经常说现代人生活压力大，
2: 对，生活作息也不规律，
1: 生活压力大，你反而还不知道自己保养自己，
2: 嗯，
1: 就像你说的，还加上了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我告诉你啊，在未来的十年之后，你看看，就是咱们这代人，包括咱们的下一代人，心神不顾这种情况会比比皆是，要比咱们上一代人还要更加严重。
2: 是吗？
1: 那你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心神不顾的人就特别容易高发心脏方面的疾病。
2: 那肯定是，
1: 对不对？所以说沉香，我说过。专门具有固摄稳固我们心神的功效，
2: 嗯，
1: 而且它散发的这种沉香独有的香味儿，还有助于放松我们的身心，
2: 嗯，
1: 是吧？你看有一些，比如说有过心肌梗死的这样的中老年人，有过冠心病的这样的病史的人，是吧？包括我们经常平时有一些心绞痛啊、心慌啊、心悸啊这样情况的人，我告诉你，你就是有那种沉香，你点完了以后，你就闻这个味儿。它就可以在一定

0: 程度上缓解我们这种状态，不一定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来选择沉香，明白了吧？
1: 是的，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库存啊，节目开始呢，我们已经播报了那些地区，吉林、辽宁、天津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而且看了一下，现在线上打进电话的朋友也有很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2: 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本次沉香给大家发放的沉香，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
1: 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五六十个名额了，想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不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
3: 啊。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我听说沉香要没货了、
3: 啊、
4: 但是我这几天有时候出门啊我才回来。
3: 哎呦，
4: 那您看看能不能帮忙给我订上一份，我要1年的量，因为我之前还吃的挺好的。
3: 哦，头两天出门了是吧？
4: 嗯、啊，
3: 你这样啊，就是能不能订上啊，这个现在就不好说了。你这样吧，一会儿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根据你所在的地区看看这个库存的情况，帮你查一查，如果有呢你就赶快订、
4: 哦、
3: 如果没有的话，已经没了的话，那就一点办法没有了，好不好啊？
4: 哦，好的好的。
3: 嗯，
4: 哎呀老师，那您帮个忙，让他们帮我查一下吧。
3: 啊，没问题啊。你这样，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跟我说说你现在什么情况。刚才你还不说了吗、
4: 啊、
3: 说之前用的挺好，你是什么时候用的这个沉香啊？
4: 好，我是记得你之前不是也是发过一次吗？我就是那次订的。
3: 哦，那是3年前了、哎、是吧？嗯，
4: 对，我那时订了半年的，你看到现在这都我都2年多了吧，一次病也没再犯。哎，
3: 哦，没犯过病是吧？你得的什么病啊？你跟我说说。嗯，
4: 是这样的，我是今年啊67了。
3: 嗯，
4: 但是查冠心病查出来有10来多年了。
3: 哦，
4: 哎，没用沉香之前，我光支架就下了3支架呢。
3: 哎呦呵，嗯。
4: 哎，当时救的真的还挺及时的，要不然指定这人早没了。
3: 哎呦，
4: 每次也都是从鬼门关里救回来了吧？啊。
3: 哎呦，当时这么严重了都啊！哎呀，嗯。
4: 是啊，我也没成想这样。我年轻那会儿身体还行，挺好的。
3: 嗯。
4: 但是自从就退休下来以后，可能我这个人就比较清闲了，
3: 嗯，
4: 变得懒散了，干活啊运动量都少了、
3: 啊、
4: 吃的也不节制了、
3: 啊、
4: 就这样没几年功夫难受了，有一次体检吧就冠心病了查来。
3: 哎呦，
4: 后来我就含心脏那胸闷的倒不上来劲儿，难受的。
3: 我告诉你，就我的节目当中不是告诉大家伙了吗？就往往到这个时候啊，那就说白了是什么呢？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就这个药吃进去了，可能在你身体当中它就不发挥作用，你留不住了，是这个问题所在，明白没？啊？
4: 哦，但是老师你看，但是我就自从用了沉香以后，我就觉得

0: 我这次检查血脂还都挺好，都不错。而且我上次复查的时候，大夫还说，除了血脂，其他方面也保持的也挺好，也只要不累的、不咋的、不着急，心绞痛，基本上没再犯过，挺好。你看看，你看看这多好，这真不错啊！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因为沉香啊，它有大补我们后天脂本的功效，提高我们的固摄能力的这个作用。 就这个沉香，你用好了，它能够帮助咱们固摄，比如说固摄什么啊，我们吃进的这些药物，它能帮你固摄住，能留在咱们身体当中。你一天不见效，为啥？因为你吃进去之后，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你身体吸收不了，是吧？那不白白流失了吗？啊，然后慢慢的心脏的问题会持续的加重，是吧？那你后来把这沉香配合上了，啊，补上你后天脂本了，身体的固摄能力增强了。另外， 这个固摄能力的提高啊，它还能够帮助我们的五脏六腑锁住它必须的一些营养物质，这样的话我们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心脏是不是慢慢的它自己就开始康复过来了，对吧？
1: 哦，对。
0: 再有第三个就是它能够固摄我们的心神，那所以说你这个心绞痛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症状也好，自然而然的就明显的减轻了，是吧？
1: 哎呀，那我听明白了，老师。哎呀，那你看这回我说啥也得再定上呀。
0: 哎，你这样啊，我们导播在提示我呢。你这样，你的地区呢还有多少呢？我把电话切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你跟我们的导播赶快联系一下，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库存，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好啊，赶快联系吧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再见，谢谢。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还没有打进电话订购沉香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抢听热线： 400-606-789，400-606-789。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是梁老师吗？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哎呀，我订了一年的沉香粉了，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我这个地区就两个名额了，我就订了一份的，哎，上次我订的太少了。
0: 哦，就是三年前你就参与过这个沉香的活动，那这样咱们是老朋友了，这都是啊。
4: 哎，
0: 嗯，
4: 哎，是老朋友了，您之前吧发的时候我就订上了，就是每次都太少了，这回我是赶上了。 哦，那这回订上了就好嘛，是吧？那你这更有话语权了。你这三年前就用过这个沉香，之前订的是3个月的，是吧？
3: 对。
4: 当时用完3个月，怎么样？这身体有没有变化？具体跟我说说啊。哎，是这样的，老师，我今年55了，你别看我年纪不算大，哎，但是我糖尿病都10多年了。
0: 哎呦，嗯。
4: 哎呀，我家就属于家族遗传吧，我妈、我姥那边都有糖尿病，
0: 所以吧，我40多岁就得了。
4: 啊，那你这个糖尿病是遗传性的，
0: 这个糖尿病是不？
4: 是是，哎呀，刚得的时候吧，那会儿还年轻，也没太在意。
0: 嗯，
4: 你说我身边同事朋友都没有得这病的，你说我咋就得上了？
0: 哎呀，
4: 哎妈，我还挺闹心的。但是我吧没控制，就这么的，过了50岁吧，就严重了，得了不少并发症。
0: 啊，50岁就有并发症了？哎呦，
4: 都
0: 什么并发症？你跟我说说。
4: 哎，这并发症可不少啊。 就心脏也不好，还冠心病，还高血脂、高血压，
0: 哎呀，
4: 就浑身瘙痒，是我这个眼睛就玻璃体浑浊呀，眼前吧老是有那小飞虫似的，看东西吧都变形，
0: 哎呀，
4: 就明明是直溜的一条大道，哎，我看上去就是弯的，
0: 哎呦，事物都变形了，那你这种情况是糖尿病引发的这个眼底的黄斑变性啊，我告诉你，啊，你这血糖一直控制都不好吗？
4: 哎，不好啊！我那时候餐前都8-9个呢，哎，餐后就更别说了。后期吧，我就开始吃二氧双胍和那格列美尿啥的。刚开始还行，后期就不好了。哎呀，我那眼睛也是。老师，您之前不发的那个可涂抹的硬黄素吗？
0: 对啊。
4: 但是我吧，都是刚开始用的挺好，哎，慢慢就不行了。
0: 你还问我为啥不好？我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多少了？ 就是因为这个药物成分在你身体当中，对于你来讲你留不住，你没办法吸收，那这人家用着就好使，就是人家能留得住，就包括你眼底组织上，你比如说啊，就刚才你提到的可涂抹的叶黄素，这叶黄素是啥？我告诉你，叶黄素它就是我们眼底视神经细胞必须的。

0: 也是关键的营养物质、营养元素。
1: 嗯，
0: 那你刚才说了，这个可吐蒙的叶黄素，你也补了，你也用了，怎么到后来就不好了呢？
1: 是，
0: 原因就在于你这个叶黄素是用了，你也进到眼底了，但是它留不住，能明白了吧？它没等吸收呢，你就代谢出去了。
1: 嗯，
0: 你在你的眼底细胞上，它就走个过场。
1: 是。
0: 那你把沉香用上了的话，我说过，沉香是整体调理我们身体的，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疾病的。沉香尤其是它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所以说你把这个固摄能力提高了，沉香用好了，你这个时候你再用用这个可吐蒙的叶黄素。
1: 哎呀，真的老师你别说，这个沉香粉确实不错呀。
0: 啊，
1: 哎，我就是也就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看这眼睛确实清晰不少，看东西也不模糊了。
0: 你看，
1: 哎，等我用完这3个月，看东西变形啥也有好转了，毕竟用的时间短。
0: 那是啊，那你当时才用了3月呀，确实时间短了点啊， 是吧？你像你之前，我跟你说，有很多的这样的跟你一样的情况的这个患者朋友，是吧？
1: 嗯。
0: 人家怎么得有半年起，是吧？你半年起，我告诉你，你这个又是一个大的变化。
1: 是是是，哎呀，我是听您说了，那老师，我一会儿就跟做工作人联系一下。
0: 嗯。
1: 如果剩那一份没人订，我都要了，备着点。
0: 那肯定是啊，那你抓紧联系吧，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就不跟您多聊了。
1: 哎、
0: 啊。
1: 哎，好
0: 好，
1: 那
0: 再见啊，
1: 梁老师。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本栏目自引进国内以来，一直以听众朋友的真实需求为导向，为广大的听友提供了国内外知名高端的健康好物。本栏目真是抱着极大的诚心，真心为热衷栏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做好大家的需求服务。本次沉香的供应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呢，先到先得，一定要快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栏目将中医药典当中可补后天之本的沉香带给大家。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助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是活动的第三天了，各地缺剩下的沉香数量库存实在是不多了。
3: 没错，
2: 我查了一下，天津地区还有不到20个名额。
3: 哎呦，
2: 陕西地区就剩10来个名额了。
3: 哦，
2: 辽宁地区、吉林地区也就剩下不到10个名额。
3: 哎呀，
2: 这应该是撑不了多久了。
3: 哎呀，这才活动的第三天呢。就这种情况，就是按道理说也是咱们意料之中的事儿，是吧？因为今天活动是第三天了，可以说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有预期、有规划的听众朋友们，早已经把沉香的名额他抢到手了吧？
2: 早就下手了，
3: 对不对？
2: 嗯，
3: 已经牢牢的把机会把握在自己手中了，是吧？

0: 老师，其实啊，我们大家真的明白，也是知道老师您的不易的，能争取来非常难了。
1: 对，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儿能够理解吧，
0: 嗯，
1: 是吧？就这一批，虽然说只有这个1万个名额，
0: 嗯，
1: 但是分配到全国50多个城市，可能只有一部分人能够得得到吧。
0: 嗯。
1: 而且今天再加上已经是活动的第3天了，是吧？很多城市都已经断货了，所以说现在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在犹豫的，因为我刚才讲了，人家就想认准了，或者是有预期、有规划的朋友早就定好了。那现在还没定上的，我估计都是犹豫的人群，是吧？你要说以前的一些产品，往往到这个时候，我不会给大家伙下什么危机意识。
0: 嗯，
1: 但是对于这批沉香来讲，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伙，还在犹豫的人群，咱们一定要抓紧这最后的一丁点的机会了。
0: 是呢，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好话呀。
1: 对。
0: 而且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这一批高含量的沉香，如果说被定完了，我们都不再会给大家申请了。
1: 这是保守的说，所以说不是我不努力，不是说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想给大家伙争取，叫巧妇难为无
0: 无米
1: 米
0: 之
1: 之炊，
0: 炊。
1: 对不对？它长不出来，你说我怎么给大家伙推荐呢？是吧？而且因为只有这一批沉香才符合我们健康全球购选材的标准。
0: 是的，这也是老师创办全球购的初心嘛，一定要为大家来提供高端的、有效果的好产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呢，让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不出门、不出户的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对吧？
1: 就是再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离大家伙太远了，咱们够不着，那有啥用啊？
0: 对。
1: 是不是？一定要咱们自己能够承受得了的，能够用得上的，不是说用个3天5天的，就这种价格，咱们应该长期能够用得上的这种价格，才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有作用嘛。
0: 是的。
1: 那健康全球购之所以有咱们今天，能够在海外开播10多年了，咱们国内已经4年多的时间，那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我们的这份初心，啊，也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坚守的一个原则。我就是希望借咱们这次机会，是吧？能够通过提升我们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给大家伙的身体的健康增添一份保障。健康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
1: 要不然的话，咱们还没等退休呢，没领退休金呢，人就起不来。

0: 提供这份保障，就像这个后天之本的这个沉香一样。包括咱们现在有医疗保险，
1: 嗯，
0: 你看住院看病是不是也能够按一定的比例报销啊，咱们自己也少承担了一大部分的费用吧。
1: 嗯，
0: 那年轻那个时候交的这个保险是啥呀？不就是我们等岁数大了之后的一份保障吗？
1: 但提到保障这个词儿啊，那得是有长远目光的，把这份保障给自己存起来了，以备不时之需。
0: 对。
1: 但是很多人呢，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规划，他没有这样的保障，
0: 哎，
1: 他只图眼前了。那也有这样不少的人呢。
0: 对，现在年轻人确实啊，叫活在当下。
1: 是。
0: 是吧？分什么事儿？
1: 嗯。
0: 是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现在能享受享受，但你想过没有，人的一辈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嗯，
0: 你走这十年二十年，你后面的路怎么走啊？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啊，就现在的年轻人这么想，早早晚晚他会吃大亏的。
1: 是的。
0: 啊，大错特错。
1: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当然了。你看从有银行利息那天开始，咱不说远的，就是从98年到现在，银行利息现在降了多少了。
1: 嗯。
0: 我跟你讲啊，你知道国外吗？国外的银行是没有利息的。你反而要给银行钱的
1: 啊，不让你存钱。
0: 不是不让你存钱，因为银行是帮助你来保管这个钱。
1: 嗯，
0: 你是不是得给人服务费？
1: 哦，
0: 他不像咱们国内还给你利息。
1: 明白。
0: 是吧？国际形势也在不断的变化，而且我说实话，现在这个钱咱们想一想，十年前咱们100块钱能买啥？
1: 嗯，
0: 十年之后现在的100块钱能买啥？这个钱也在贬值啊。
1: 是，其实与其把钱存银行，还真不如给自己的身体加上一份保障更靠谱。
0: 身上的这块保障我告诉你才是最大的银行。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为啥说的现在很多人，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现在老年人是最享福的。
1: 嗯。
0: 为啥呀？因为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有的有正式单位的，是吧？就是没有正式单位的，国家也想办法把这个医疗体系给你完善了。你看看，这就是有劳保。
1: 嗯，
0: 对吧？有劳保就比其他人强，是吧？首先你已经有了一个最基础的保障。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保障。
1: 对，
0: 对不对？这是我们就说得寸进尺，得寸进尺。我告诉你，这个就得进这个尺。
1: 嗯，
0: 我们能活着了啊，能吃饱饭了，下一步想的就是身体健康的事了。这是一步一步的得寸进尺的过程。而且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经常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人，其实在这方面，如果你听得进去的话，这方面的意识应该比其他的中老年人要强很多。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其实在这方面已经走到了大多数人的前面了。
1: 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就是包括现在有什么现象呢？就是你看，已经有一些退休的老年人开始支持他的子女，他的年轻人啊，购买一些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功能性产品了。
1: 还真是，
0: 对吧？有多少告诉自己的孩子听节目，
1: 对，
0: 去买这样的产品。
1: 对，
0: 因为咱们的产品是有保障的。
1: 对，
0: 甚至有的人给这个女婿儿媳妇儿，甚至给这个亲家，
1: 嗯，
0: 来购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样的产品了。
1: 好多。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中老年人，他意识就是比普通人要强得多得多，是吧？而且很多人，就我们接到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他说为什么支持这些子女们来参加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当中来呢？就是希望我们的子女不再走自己以前的老路。
1: 嗯，
0: 啊，不想让自己的子女再步自己的后尘。
1: 对，
0: 啊，因为自己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自己都知道，心里头明镜似的。
1: 哪有爹妈不惦记孩子的呀？
0: 对，
1: 就这些天好多的朋友打来电话订购沉香。
0: 嗯，
1: 通过大家的话语当中，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其实大家的想法很简单。
0: 嗯，
1: 老年人什么才是保障？上了岁数了，有一个自己安稳的家是保障。
0: 对，
1: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养老钱是保障。
0: 没错，
1: 随时随地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是保障。
0: 对，
1: 有自己的爱好不被束缚是保障。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身体，那才是最大的保障。
0: 哎，你刚才说的前面的这些其实都有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得有一个好身体。
1: 嗯，对
0: 啊，这个就说的非常正确了。
1: 嗯，

0: 身体是基石，无论我们是什么年龄段，就包括静时你我这个年龄段，需不需要身体作为保障？
1: 需要啊，
0: 一样嘛。不管在什么年龄段，健康的身体都是排在首位的。
1: 嗯，
0: 那对于退休的人来讲，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更是如此了。
1: 嗯，
0: 一个健康的身体，退休后的这个老人，他可以保证你做刚才你说的自己喜欢的事儿。
1: 嗯，
0: 是吧？而且你身体有保障了，你会在各个方面的花销都能够大大的减少。
1: 对，
0: 对吧？让自己每个月的负担不那么大，这都是保障。
1: 只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可以好好的爱自己，享受生活。
0: 对，
1: 也可以有余力去照顾家人。
0: 嗯，
1: 不成为家里的拖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的，哎呀，我岁数大了，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1: 嗯，
0: 为啥呀？因为你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个家庭啊，这个贡献越来越小了。
1: 嗯，
0: 但是你有个好身体，你能够有余力去帮孩子照顾他的孩子，能照顾这个家，是不是你还有贡献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这就受到子女们啊，包括亲戚朋友的重视了呗。那说到这个保障，我觉得除了健康之外，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另外几点，老年人是不是应该有自己的家、自己的窝？
1: 嗯，
0: 这是保障。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儿、嗯，是吧？我告诉你，静时，有人就说说梁老师，你说的我有点疑义，说现在身边很多中老年人都住这个养老院了，是吧？养老院那也不是自己的窝，那不也是一份保障吗？静时，你就个人感觉，很多住进养老院的中老年人是自己想住养老院的吗？
1: 不是。而且我认为大部分人住进养老院也不是那么快乐和心甘情愿的，
0: 是不是？
1: 说到底还是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没有人照顾，或者是没法被人照顾，才迫不得已去的养老院。
0: 我告诉你，我身边有太多的就是中老年人住进养老院，
1: 嗯，
0: 就像你说的，不管我们多大岁数，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照顾自己的话，是不会住养老院的。
1: 嗯，
0: 只有一种情况，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而子女们又没有时间，
1: 是
0: 没办法才住进养老院的。所以说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小窝吧。
1: 嗯，
0: 我们家里有老人，我们都知道这个老人的生活状态，是不是？老人他的幸福的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家，
1: 对，
0: 有一个自己的小窝。
1: 嗯，
0: 退休之后在自己的小窝，甭管是豪华还是简陋，
1: 嗯，
0: 我们活得会很自在，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叫有钱难买我愿意，
1: 对，
0: 是不是？老年人上岁数了，都已经退休了，我们更应该我愿意了，在自己家里头可以随心所欲的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没人能管得着，想做什么你就可以做什么。但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人实现不了这个愿望，就是因为自己没这个窝了。因为自己照顾不了自己，只能被送到养老机构。你在养老机构，你可以随意的想做什么做什么吗？
1: 当然不行了，
0: 是不是？
1: 还有一些老年人身体不太好的，可能啊是要跟儿女在一起住。
0: 对，
1: 但是和儿女在一起住，哪怕是儿女再好，其实老人的心里总会担心，
0: 嗯，
1: 总会担心说我会不会被儿女嫌弃呀？
0: 嗯，
1: 那要是儿女真的会有一些不孝顺的。老人会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就半点位置和地位都没有。
0: 咱先不说孝顺不孝顺的事儿，不孝顺的啊，这个咱就不说了。
1: 嗯，
0: 就是在孝顺的子女家里，你会发现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他都有一种畏惧感。
1: 嗯，
0: 都没有那种随心所欲的像自己在家里一样的那种归属感，
1: 没那么自在，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说有个好身体，你有个好身体。就能保证着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
1: 嗯，
0: 对吧？在你这个小窝里，你想横着睡横着睡，没人管你，是吧？你不用住在子女的家里，也不用住在养老机构，这一切都来源于你得有一个好身体。
1: 还真是这样的，
0: 是不是？就是包括刚才说到的，除了老人有个自己的小窝之外，老人是不是要有一点积蓄？
1: 嗯。
0: 对不对？我之前讲过，说哎呀，现在子女不重视咱们，是不是？我说的子女重不重视咱们，子女是一方面，咱们自己也考虑考虑自身有没有问题。
1: 嗯，
0: 我说要想子女重视咱们，第一个有个好身体，第二个

0: 你得有点积蓄吧，
1: 嗯，
0: 是不是？那么老人有自己养老的积蓄，其实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保障，就是我们尊严的一个保障。
1: 那当然是了，
0: 钱有的时候真是块试金石啊！你看有多少老年人在晚年的时候，自己手里头有钱，你赚的这钱，可能子女们都上门来，
1: 嗯，
0: 都抢着照顾你。那你说咱们看个病啊，买个药啊，手里有钱，我不用找别人去要。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就给我打电话，说的我钱呢早早的把存折就给女儿了，我现在买点咱们健康全购这些好产品，我还得找姑娘去要。
1: 嗯，
0: 你看看，这是天壤之别呀。
1: 对，
0: 谁有都不如咱们自己有，是吧？当自己手里面有点这个钱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害怕，因为子女一定会来围着我们身边照顾的，是吧？所以说这叫什么呀？这叫把自己的命运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同样，咱别说这个对待子女，咱们拿钱勾搭他们，就是咱们要是有点钱了，自己你喜欢吃点啥喝点啥，自己想买也不用管别人要钱吧，
1: 嗯，
0: 不用伸手向子女们去要吧，是不是？也不怕子女们拒绝自己的要求吧，
1: 对。
0: 是吧？总是嫌弃自己，哎呀，干啥啥不会，是吧？就知道要钱，帮不上半点忙，反而给他们增加了负担。我觉得自己把握点钱，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主动权。
1: 这就是我们的主动权。
0: 对，
1: 说到自己养老储蓄，前提也得是离不开好身体。
0: 没错，
1: 你身体好了，不至于花费更多的钱来治病，这不是也是有尊严、有话语权的吗？
0: 其实就说我们自己有点养老钱，它的前提也是个好身体。
1: 嗯，
0: 为啥？因为我说实话，就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花销来讲，我们的退休金完全是够的，
1: 够的，
0: 对吧？最怕的是我们身体不健康，你这个养老钱就不够了。
1: 嗯，
0: 那我们有一个好身体，养老金除了日常的开销，我们是能够存下这个钱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伙正好反过来了，是吧？退休了，明明养老金够，你看很多人跟我说："哎呀，我们退休金太少了，不够。"你自己算一算，是退休金不够吗？
1: 对，
0: 是你用在治病、看病，这个
1: 对。
0: 花销太大了。所以说，保障是什么？啊？是有个小窝也好，是有点自己的棺材本儿，是吧？养老的本钱也好，是吧？包括你说的自己有爱好也好，想干啥干啥也好，其实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呀。那有人说为什么沉香它可以作为保障？为什么沉香它可以做到这一点？大家伙不要忘了，沉香是我们中医药界的能够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强大我们固摄能力的重要在。我说了，你说沉香针对哪种疾病吗？我告诉大家伙，不是，它就是整体提升我们人体的固摄能力的。首先第一个，它能够固摄入我们的心神，对吧？那对于咱们大家伙常说的什么失眠也好，心神不安也好，心慌胸闷也好，实际上你把心神固摄住了，它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
1: 对呢，
0: 其次，它能够固摄住我们五脏六腑所需要的非常关键的任何物质。
1: 嗯，
0: 就我说过，五脏六腑都有各自的所需要的一样物质，对吧？它不是一种，是吧？每个脏腑器官都有不同的物质，那这些物质能不能留得住，取决于我们固摄的能力，对不对？那沉香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1: 嗯。
0: 那当我们的五脏六腑它营养充足了，吃饱饭了，那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不是自然而然就不易得病？
1: 嗯，
0: 你就算得病了，它是不是能够慢慢的康复过来？
1: 嗯，
0: 这是第二点，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说过，上了年岁的人，难免有个头疼脑热，这都是谁都不争的事实。因为我说过，80%以上的疾病都是叫什么生理性的疾病，
1: 是，
0: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竟使你我都会早早晚晚面临的问题，固摄的能力。第三点非常重要，就是它能够让你吃进去的这些药物能够最大程度上发挥它的作用，那是不是等于说加速了我们疾病的康复？
1: 沉香的作用它还是太全面了。
0: 所以说沉香，很多人说沉香到底是治啥的，它是整体提升我们人体固摄能力的，
1: 嗯，
0: 这一点大家伙一定明白啊。沉香它最早的起源，最早的记载是在先秦时期，
1: 哦，那么久远。
0: 形成于汉代。
1: 嗯，
0: 也就是说在这个秦朝之前它就有了。
1: 嗯，
0: 但是大规模的使用是在后来的汉代。啊，那个时候大家伙儿你知道把这沉香拿来干嘛吗？
1: 嗯，
0: 就是当时那些王公贵族们就是用它来熏香。
1: 嗯，
0: 做这个香薰。而这个沉香应用的鼎盛时期你知道在什么时候吗？
1: 嗯，
0: 在宋代。就在宋代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中国的老祖宗们已经把沉香提炼出沉香的这种精油来日常使用了。
1: 哇，在宋代就可以提炼成精油了？
0: 你看你想象不到吧？
1: 这真想象不到。
0: 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沉香才陆陆续续的当时传到阿拉伯地区。
1: 嗯，
0: 啊，刚传到那边的时候，我前几年不是跟大家伙讲过吗？他们喜欢拿沉香做香薰嘛，
1: 嗯，
0: 然后供大家伙亲戚朋友在一起品香嘛。其实，在我们宋代的时候，我们不是用这个沉香，直接拿这个沉香提炼出来的精油来进行品香。你看，
1: 哇，直接拿精油，这也太奢侈了吧？
0: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咱们知道清朝比较流行的鼻烟壶，
1: 嗯。
0: 其实在咱们宋朝的时候就有类似鼻烟壶的这种器皿了，但是那个时候不叫鼻烟壶，那里面装的就是这种沉香的精油。他这个朋友慢慢的就恢复意识了
1: 啊，就五分钟，
0: 你看看
1: 沉香还能这么用呢？
0: 当然了，是吧？而且我问我老师，我说那你那个沉香粉还有没？他说早没了，
1: 嗯，
0: 那都是多少年流出来的，这个那就那么一丁点儿，是吧？然后之后呢，大家伙把他的这个岁数大的老爷子送到医院了嘛。当时医院
2: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
0: 是我，你好啊。
3: 哎，那我就找对了，梁老师啊。
0: 啊，
3: 哎呀，我订了一年的沉香粉了，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我这个地区就2个名额了。
0: 呵，
3: 我就订了一份的。哎，上次我订的太少了。
0: 哦，就是3年前你就参与过这个沉香的活动。那这咱们是老朋友了，这都是啊。哎呦，就突然间倒地就不省人事了。
1: 喝多了？
0: 喝多什么呀？喝多了就是突发性急性的心肌梗死，就人直接就昏厥了。
1: 这个太可怕了，之前，而且我们现在看很多新闻说，如果一桌上的人其中一个出事儿了，这一桌子人都有责任。
0: 嗯，那是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个条文呢，就现在那就一桌人都摊事儿了。
1: 嗯，
0: 当时还没有这个条文呢，但是那是我老师组织的聚会呀，你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就在惊慌失措之际啊，我老师就把随身带的这个背包打开了。
1: 嗯，
0: 当时你知道拿出来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一包这个沉香粉。
1: 啊。
0: 然后把这个沉香粉直接倒在这个昏倒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嘴里头，
1: 嗯，
0: 然后用水温水给他送服下去，
1: 嗯，
0: 然后一部分呢让这个直接把这个沉香粉就压在了这个老爷子这个舌头底下，就5分钟左右，是吧？他这个朋友慢慢的就恢复意识了
1: 啊，就5分钟，
0: 你看看
1: 沉香还能这么用呢？
0: 当然了，是吧？而且我问我老师，我说那你那个沉香粉还有没？他说早没了，
1: 嗯，
0: 那都是多少年流出来的，这个那就那么一丁点儿，是吧？然后之后呢，大家伙把他的这个岁数大的老爷子送到医院了嘛。当时医院的大夫一直还称赞我老师呢。
1: 那还好，有惊无险。
0: 是啊，你看看，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浓度极高的沉香，它真有可能当急救药物来用。
1: 嗯，
0: 为啥呀？其实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我们人的心脏啊，就心为君主之官，
1: 嗯，
0: 神灵出焉，什么意思？就是控制住我们人的心神，就能够掌管我们人的精神意识所有的一些组织器官。
1: 嗯，
0: 只有我们心脏这个发动机它是健康的，我们心神它是稳定的，我们整个人的机体才能够发挥出正常的生理功能来。所以说当人突然间休克昏厥的时候，刺激哪儿？刺激我们的心脏，固摄我们的心神，是吧？所以说这一点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嗯，
0: 那你看我们现代人，是吧？我们经常说现代人生活压力大，
1: 对，生活作息也不规律，
0: 生活压力大，你反而还不知道自己保养自己。
1: 嗯，
0: 就像你说的，还加上了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我告诉你啊，在未来的10年之后。

0: 看看，就是咱们这代人，包括咱们的下一代人，心神不顾这种情况会比比皆是，要比咱们上一代人还要更加严重。
1: 是吗？
0: 那你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心神不顾的人就特别容易高发心脏方面的疾病。
1: 那肯定是，
0: 对不对？所以说沉香，我说过，专门具有固奢稳固我们心神的功效。
1: 嗯，
0: 而且它散发的这种沉香独有的香味儿，还有助于放松我们的身心。
1: 嗯，
0: 是吧？你看有一些，比如说有过心肌梗死的这样的中老年人，有过冠心病的这样的病史的人，是吧？包括我们经常平时有一些心绞痛啊、心慌啊、心悸啊这样情况的人，我告诉你，你就是有那种沉香，你点完了以后，你就闻这个味儿。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们这种状态，不一定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来选择沉香，明白了吧？
1: 嗯，是的。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库存啊，节目开始呢，我们已经播报了那些地区，吉林、辽宁、天津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而且看了一下，现在线上打进电话的朋友也有很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本次沉香给大家发放的沉香，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五六十个名额了，想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
3: 啊。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我听说沉香要没货了、
3: 啊、
4: 但是我这几天有时候出门啊我才回来。
3: 哎呦，
4: 那您看看能不能帮忙给我订上一份，我要一年的量，因为我之前还吃的挺好的。
3: 哦，头两天出门了是吧？嗯、
4: 啊，
3: 你这样啊，就是能不能订上啊，这个现在就不好说了。你这样吧，一会儿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根据你所在的地区看看这个库存的情况，帮你查一查，如果有呢你就赶快订、
4: 哦、
3: 如果没有的话，已经没了的话，那就一点办法没有了，好不好啊？
4: 哦，好的好的。
3: 嗯，
4: 哎呀老师，那您帮我忙，让他们帮我查一下吧。
3: 啊，没问题啊。你这样，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跟我说说你现在什么情况。刚才你还不说了吗、
4: 啊、
3: 说之前用的挺好，你是什么时候用的这个沉香啊？
4: 好，我是记得你之前不是也是发过一次吗？我就是那次订的。
3: 哦，那是3年前了、哎、是吧？嗯，
4: 对，我那时订了半年的，你看到现在这都我都2年多了吧，一次病也没再犯。哎，
3: 哦，没犯过病是吧？你得的什么病啊？你跟我说说。嗯，
4: 是这样的，我是今年啊67了。
3: 嗯，
4: 但是查冠心病查出来有10来多年了。
3: 哦，
4: 哎，没用沉香之前，我光支架就下了3支架呢。
3: 哎呦呵，嗯，
4: 哎，当时救的真的还挺及时的，要不然指定的人早没了。
3: 哎呦，
4: 每次也都是从鬼门关里救回来了吧？啊，
3: 哎呦，当时这么严重了都啊！哎呀，嗯，
4: 是啊，我也没成想这样。我年轻那会儿身体还行，挺好的。
3: 嗯。
4: 但是自从就退休下来以后，可能我这个人就比较清闲了，
3: 嗯，
4: 变得懒散了，干活啊运动量都少了、
3: 嗯、
4: 吃的也不节制了、
3: 嗯、
4: 就这样没几年功夫难受了，有一次体检吧就冠心病了查来。
3: 哎呦，
4: 后来我就含心脏那胸闷的倒不上来劲儿，难受的。
3: 我告诉你，就我的节目当中不是告诉大家伙了吗？就往往到这个时候啊，那就说白了是什么呢？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就这个药吃进去了，可能在你身体当中它就不发挥作用，你留不住了，是这个问题所在，明白没？啊？
4: 哦，但是老师你看，但是我就自从用了沉香以后，我就觉得每次检查血脂还都挺好，都不错。
3: 嗯。
4: 而且我上次复查的时候，大夫还说除了血脂其他方面哎保持的也挺好。
3: 嗯，
4: 也只要不累到不咋的，不着急心绞痛啊、基本上没再犯过，挺好。
3: 你看看，你看看这多好，这真不错
4: 啊。
3: 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因为沉香啊它有大补我们后天之本的功效，提高我们的固摄能力的这个作用。就这个沉香你用好了、
4: 啊、
3: 它能够帮助咱们固摄，比如说固摄什么啊，我们吃进的这些药物，
4: 嗯，
3: 它能帮你固摄住，能留在我们身体当中。你一天不见效，为啥？因为你吃进去之后，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你身体吸收不了，是吧？那不白白流失了吗？啊，然后慢慢的心脏的问题会持续的加重，是吧？那你后来把这沉香配合上了，啊，补上你后天之本了，身体的固摄能力增强了。另外，这个固摄能力的提高啊，它还能够帮助我们的五脏六腑锁住。 它必须的一些营养物质。这样的话，我们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心脏，是不是慢慢的它自己就开始康复过来了，对吧？
4: 哦，对。
3: 再有第三个就是它能够固摄我们的心神，啊，所以说你这个心绞痛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症状也好，自然而然的就明显的减轻了，是吧？
4: 哎呀，那我听明白，
3: 嗯，
4: 老师，哎呀，那你看这回我说啥也得再定上呀。
3: 哎，你这样啊，我们导播在提示我呢，你这样，你的地区呢还有多少呢？我把电话切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你跟我们的导播赶快联系一下，
4: 哦，
3: 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库存，好不好啊？
4: 好的，谢谢梁老师。
3: 好啊，赶快联系吧啊，我们聊到这儿 啊，再见，嗯。
4: 哎，再见，谢谢。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还没有打进电话订购沉香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是梁老师吗？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5: 哎，那我就找对了，梁老师
3: 啊。
5: 哎呀，我订了一年的沉香粉了，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我这个地区就两个名额了。
3: 呵，
5: 我就订了一份的，哎，上次我订的太少了。
3: 哦，就是三年前你就参与过这个沉香的活动，那这咱们是老朋友了，这都是啊。
5: 哎，
3: 嗯，
5: 哎，是老朋友了，您之前吧发的时候我就订上了，
3: 啊，
5: 就是每次都太少了，这回我是赶上了。要不然呢，我差点都盯不上了。
3: 哦，那这回盯上了就好嘛，是吧？那你这更有话语权了，你这三年前就用过这个沉香，之前订的是三个月的是吧？
5: 对，
3: 当时用完三个月怎么样，这身体有没有变化，具体跟我说说啊。
5: 哎，是这样的，老师，
3: 嗯，
5: 我今年55了，你别看我年纪不算大，哎，
3: 嗯，
5: 但是我糖尿病都十多年了。
3: 哎呦，嗯，
5: 哎呀，我家就属于家族遗传吧，
3: 嗯，
5: 我妈我姥那边都有糖尿病
3: 啊，
5: 所以吧我40多岁就得了
3: 啊。那你这个糖尿病是遗传性的这个糖尿病是不？嗯
5: 啊，是
3: 嗯，
5: 哎呀，刚得的时候吧那会儿还年轻，也没太在意。
3: 嗯，
5: 你说我身边同事朋友都没有得这病的，你说我咋就得上
3: 了？哎呀，
5: 哎妈，我还挺闹心的。但是我吧没控制，就这么的过了50岁吧就严重了，得了不少并发症。
3: 啊，50岁就有并发症了？哎呦，
5: 啊，
3: 都什么并发症？你跟我说说。
5: 哎，这并发症可不少啊，就心脏也不好，还冠心病，还高血脂、高血压。
3: 哎呀，
5: 就浑身瘙痒，是我这个眼睛就玻璃体浑浊呀，眼前吧老是有那小飞虫似的，
3: 啊，
5: 看东西吧都变形。
3: 哎呀，
5: 就明明是直溜的一条大道，哎，我看上去就是弯的。
3: 哎呦，事物都变形了，那你这种情况，
5: 啊，
3: 是糖尿病引发的这个眼底的黄斑变性啊，我告诉你。
5: 嗯，
3: 啊，你这血糖一直控制都不好吗？
5: 哎呀，不好啊。
3: 哦，
5: 我那时候餐前都8-9个呢。
3: 嗯，
5: 哎，餐后就更别说了，后期吧，
3: 嗯，
5: 我就开始吃二氧双胍和那格列美尿啥的。
3: 啊，
5: 刚开始还行，后期就不好了。哎呀，我那眼睛也是。老师，您之前不发的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吗？
3: 对啊。
5: 但是我吧都是刚开始用的挺好，哎，慢慢就不行了。
3: 你还问我为啥不好？我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多少了，就是因为这个药物成分在你身体当中，对于你来讲你留不住，你没办法吸收，那就人家用着就好使，就是人家能留得住，就包括你眼底组织上，你比如说啊，就刚才你提到的可涂抹的叶黄素，这叶黄素是啥？我告诉你，叶黄素它就是我们眼底视神经细胞必须的，也是关键的营养物质、营养元素。
5: 嗯，
3: 那你刚才说了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你也补了，你也用了，怎么到后来就不好了呢？
5: 嗯，是
3: 原因就在于你这个叶黄素是用了，你也进到眼底了，但是它留不住，能明白了吧？它没等吸收呢，你就代谢出去了。你在你的眼底细胞上它就走个过场。
5: 是，
3: 那你把沉香用上了的话，我说过沉香是整体调理我们身体的，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疾病的。沉香尤其是它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
5: 嗯，
3: 所以说你把这个固摄能力提高了，沉香用好了，你这个时候你再用用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
5: 哎呀，真的，老师你别说，这个沉香粉确实不错呀。
3: 啊，
5: 哎，我就是也就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看这眼睛确实清晰不少，看东西也不模糊了。
3: 你看，
5: 哎，等我用完这3个月，看东西变形啥也有好转了。 毕竟用的时间短。
3: 那是啊，那你当时才用了3月呀、啊、确实时间短了点啊， 是吧？你像你之前我跟你说有很多的这样的跟你一样的情况的这个患者朋友是吧，
5: 嗯，
3: 人家怎么得有半年起是吧，你半年起我告诉你这个又是一个大的变化。
5: 是是是，哎呀，我是听您说了，那老师我一会儿就跟做工人联系一下，
3: 嗯，
5: 如果剩那一份没人订我都要了，备着点儿。
3: 那肯定是啊，那你抓紧联系吧，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
5: 哎、好好
3: 就不跟您多聊了、
5: 哎、
3: 啊，
5: 哎好
3: 好
5: 的，
3: 再见
5: 梁老师、
3: 啊、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本栏目自引进国内以来，一直以听众朋友的真实需求为导向，为广大的听友提供了国内外知名高端的健康好物。本栏目真是抱着极大的诚心，真心为热衷栏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做好大家的需求服务。本次成像的供应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呢，先到先得，一定要快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痣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栏目将中医药典当中可补后天之本的沉香带给大家。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助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是活动的第三天了。各地区剩下的沉香数量库存实在是不多了。
3: 没错。
2: 我查了一下，天津地区还有不到20个名额。
3: 哎呦。
2: 陕西地区就剩10来个名额了。
3: 哦。
2: 辽宁地区、吉林地区也就剩下不到10个名额。
3: 哎呀。
2: 这应该是撑不了多久了。
3: 哎呀，这才活动的第三天呢。就这种情况，竟是按道理说也是咱们意料之中的事儿，
2: 嗯，
3: 是吧？因为今天活动是第三天了，可以说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有预期、有规划的听众朋友们，早已经把沉香的名额他抢到手了吧？
2: 早就下手了，
3: 对不对？
2: 嗯，
3: 已经牢牢的把机会把握在自己手中了，是吧？
2: 老师，其实啊。我们大家真的明白，也是知道老师您的不易的，能争取来非常难了。
3: 对，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吧，是吧？就这一批，虽然说只有这个10000个名额，但是分配到全国50多个城市，可能只有一部分人能够得得到吧，而且今天再加上已经是活动的第三天了，是吧？很多城市都已经断货了。所以说现在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在犹豫的，因为我刚才讲了，人家就想认准了，或者是有预期有规划的朋友早就定好了，那现在还没定上的我估计都是犹豫的人群，是吧？你要说以前那些产品往往到这个时候我不会给大家伙下什么危机意识，但是对于这批沉香来讲，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伙还在犹豫的人群，咱们一定要抓紧这最后的一丁点的机会了。
2: 是呢，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好话呀。
3: 对，
2: 而且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这一批高含量的沉香，如果说被定完了，我们都不再会给大家申请了。
3: 这是保守的说，所以说不是我不努力，不是说我们健康全球购不想给大家伙争取，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它长不出来，你说我怎么给大伙推荐呢？是吧？而且因为只有这一批沉香才符合我们健康全球购选材的标准。
2: 是的，这也是老师创办全球购的初心嘛，一定要为大家来提供高端的有效果的好产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呢，让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不出门不出户的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对吧？
3: 就是再好的产品，高端的产品离大家伙太远了，咱们够不着，那有啥用啊？是不是？一定要咱们自己能够承受得了的，能够用得上的，不是说用个3天5天的就这种价格，咱们应该长期能够用得上的这种价格，才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有作用嘛。
2: 是的。
3: 那健康全球购之所以有咱们今天，能够在海外开播10多年了，咱们国内已经4年多的时间，那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我们的这份初心啊，也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坚守的一个原则。我就是希望借咱们这次机会，是吧，能够通过提升我们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给大家伙的身体的健康增添一份保障。健康太重要了，
2: 太重要了。
3: 你要不然的话咱们还没等退休呢，没领退休金呢，人就起不来床了，那不就麻烦了吗、
2: 嗯、
3: 是吧。就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们都要求我们有一个好的身体。我就说白了，领退休金的基础是不是得有个好身体？
2: 对，
3: 对不对？
2: 对。
3: 你包括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已经开始拿退休金的老年人，同样我们身体棒棒的，多活几年，你说现在咱们国家政策多好啊，
2: 嗯，
3: 每年退休工资都在涨吧，是不是？
2: 对呀、啊、
3: 我们多活两年是不是在挣钱？
2: 那当然了，
3: 对吧。真要是身体不好了，你享不着这个福，那多可惜呀、啊、
2: 嗯。
3: 所以说现在能够拿到退休金的中老年人，咱们应该庆幸，因为咱们有健康全球购帮助大家伙提供这份保障。就像这个

0: 银行利息那天开始，咱不说远的，就是从98年到现在，银行利息现在降了多少了？
1: 嗯，
0: 我跟你讲啊，你知道国外吗？国外的银行是没有利息的，你反而要给银行钱的。
1: 不让你存钱，
0: 不是不让你存钱，因为银行是帮助你来保管这个钱，
1: 嗯，
0: 你是不是得给人服务费？
1: 哦，
0: 他不像咱们国内还给你利息，
1: 明白
0: 是吧？国际形势也在不断的变化，而且我说实话，现在这个钱，咱们想一想，10年前咱们100块钱能买啥？
1: 嗯，
0: 10年之后现在的100块钱能买啥？这个钱也在贬值啊。
1: 是，其实与其把钱存银行，还真不如给自己的身体加上一份保障更靠谱。
0: 身上的这款保障，我告诉你才是最大的银行。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为啥说的现在很多人，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现在老年人是最享福的。
1: 嗯，
0: 为啥呀？因为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有的有正式单位的，是吧？
1: 嗯，
0: 就是没有正式单位的，国家也想办法把这个医疗体系给你完善了。你看看，这就是有劳保，
1: 嗯，
0: 对吧？有劳保就比其他人强，是吧？首先你已经有了一个最基础的保障，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保障，
1: 对，
0: 对不对？这是我们。就说得寸进尺，得寸进尺。我告诉你，这个就得进这个尺。
1: 嗯，
0: 我们能活着了啊，能吃饱饭了，下一步想的就是身体健康的事儿了。这是一步一步的得寸进尺的过程。而且，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经常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人，其实在这方面，如果你听得进去的话，这方面的意识应该比其他的中老年人要强很多。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其实在这方面已经走到了大多数人的前面了。
1: 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就是包括现在有什么现象呢？就是你看，已经有一些退休的老年人开始支持他的子女，他的年轻人啊，购买一些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功能性产品了。
1: 还真是，
0: 对吧？有多少告诉自己的孩子听节目，
1: 对，
0: 去买这样的产品，
1: 对，
0: 因为咱们的产品是有保障的，
1: 对，
0: 甚至有的人给这个女婿、儿媳妇儿，甚至给这个亲家，
1: 嗯，
0: 来购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样的产品了，
1: 好多。
0: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中老年人，他意识就是比普通人要强得多得多，是吧？而且很多人，就我们接到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的电话，他说为什么支持这些子女们来参加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当中来呢？就是希望我们的子女不再走自己以前的老路。
1: 嗯，
0: 啊，不想让自己的子女再步自己的后尘。
1: 对，
0: 对吧？因为自己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自己都知道，心里头明镜似的。
1: 哪有爹妈不惦记孩子的呀？
0: 对，
1: 就这些天好多的朋友打来电话订购沉香。
0: 嗯，
1: 通过大家的话语当中，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其实大家的想法很简单。
0: 嗯，
1: 老年人什么才是保障？上了岁数了，有一个自己安稳的家是保障。
0: 对，
1: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养老钱是保障。
0: 没错，
1: 随时随地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是保障。
0: 对，
1: 有自己的爱好不被束缚是保障。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身体，那才是最大的保障。
0: 哎，你刚才说的前面的这些其实都有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得有一个好身体。
1: 嗯，对
0: 啊，这个就说的非常正确了。
1: 嗯，
0: 身体是基石，无论我们是什么年龄段，就包括净食你我这个年龄段，需不需要身体作为保障？
1: 需要啊，
0: 一样嘛。不管在什么年龄段，健康的身体都是排在首位的。
1: 嗯，
0: 那对于退休的人来讲，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更是如此了。
1: 嗯，
0: 一个健康的身体，退休后的这个老人，他可以保证你做刚才你说的自己喜欢的事儿。
1: 嗯，
0: 是吧？而且你身体有保障了，你会在各个方面的花销都能够大大的减少。
1: 对，
0: 对吧？让自己每个月的负担不那么大，这都是保障。
1: 只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可以好好的爱自己，享受生活。
0: 对，
1: 也可以有余力去照顾家人。
0: 嗯，
1: 不成为家里的拖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说的，哎呀，我岁数大了，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1: 嗯，
0: 为啥呀？因为你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个家庭啊，这个贡献越来越小了。
1: 嗯，
0: 但是你有个好身体，你能够 有余力去帮孩子照顾他。

0: 他的孩子，能照顾这个家，是不是你还有贡献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这就受到子女们啊，包括亲戚朋友的重视了呗。那说到这个保障，我觉得除了健康之外，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另外几点，老年人是不是应该有自己的家、自己的窝？
1: 嗯，
0: 这是保障。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儿、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竟是有人就说梁老师，你说的我有点疑义，说现在身边很多中老年人都住这个养老院了，是吧？养老院那也不是自己的窝，那不也是一份保障吗？竟是你就个人感觉，很多住进养老院的中老年人是自己想住养老院的？
1: 不是，而且我认为大部分人住进养老院也不是那么快乐和心甘情愿的，
0: 是不是？
1: 说到底还是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没有人照顾，或者是没法被人照顾，才迫不得已去的养老院。
0: 我告诉你，我身边有太多的就是中老年人住进养老院，
1: 嗯，
0: 就像你说的，不管我们多大岁数，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照顾自己的话，是不会住养老院的，
1: 嗯。
0: 只有一种情况，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而子女们又没有时间，
1: 是
0: 没办法才住进养老院的。所以说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小窝吧。
1: 嗯，
0: 我们家里有老人，我们都知道这个老人的生活状态，是不是？老人他的幸福的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家，
1: 对，
0: 有一个自己的小窝。
1: 嗯，
0: 退休之后在自己的小窝，甭管是豪华还是简陋，
1: 嗯，
0: 我们活得会很自在，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叫有钱难买我愿意，
1: 对，
0: 是不是？老年人上岁数了，都已经退休了，我们更应该我愿意了，在自己家里头可以随心所欲的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没人能管得着，想做什么你就可以做什么。但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人实现不了这个愿望，就是因为自己没这个窝了，因为自己照顾不了自己，只能被送到养老机构。你在养老机构，你可以随意的想做什么做什么吗？
1: 当然不行了，
0: 是不是？
1: 还有一些老年人身体不太好的，可能啊是要跟儿女在一起住。
0: 对，
1: 但是和儿女在一起住，哪怕是儿女再好，其实老人的心里总会担心，
0: 嗯，
1: 总会担心说我会不会被儿女嫌弃呀？
0: 嗯，
1: 那要是儿女真的会有一些不孝顺的，老人会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就半点位置和地位都没有。
0: 咱先不说孝顺不孝顺的事儿，不孝顺的啊，这个咱就不说了。
1: 嗯，
0: 就是在孝顺的子女家里，你会发现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他都有一种畏惧感。
1: 嗯，
0: 都没有那种随心所欲的像自己在家里一样的那种归属感，
1: 没那么自在，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说有个好身体，你有个好身体，就能保证着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
1: 嗯，
0: 对吧？在你这个小窝里，你想横着睡横着睡，没人管你，是吧？你不用住在子女的家里，也不用住在养老机构，这一切都来源于你得有一个好身体。
1: 还真是这样的，
0: 是不是？就是包括刚才说到的，除了老人有个自己的小窝之外，老人是不是要有一点积蓄？
1: 嗯，
0: 对不对？我之前讲过，说哎呀，现在子女不重视咱们，是不是？我说的子女重不重视咱们，子女是一方面，咱们自己也考虑考虑自身有没有问题。
1: 嗯，
0: 我说要想子女重视咱们，第一个有个好身体，第二个你得有点积蓄吧。
1: 嗯，
0: 是不是？那么老人有自己养老的积蓄，其实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保障，就是我们尊严的一个保障。
1: 那当然是了，
0: 钱有的时候真是块试金石啊。你看有多少老年人在晚年的时候，自己手里头有钱，你赚的这钱可能子女们都上门来，
1: 嗯，
0: 都抢着照顾你。那你说咱们看个病啊，买个药啊，手里有钱，我不用找别人去要。但是咱们健康捐赠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就给我打电话说的，我钱呢早早的把存折就给女儿了，我现在买点咱们健康全购这些好产品，我还得找姑娘去要。
1: 嗯，
0: 你看看，这是天壤之别呀。
1: 对，
0: 谁有都不如咱们自己有，是吧？当自己手里面有点这个钱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害怕，因为子女一定会来围着我们身边照顾的，是吧？所以说这叫什么呀？这叫把自己的命运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同样，咱别说这个对待子女，咱们拿钱勾搭他们， 就是咱们要是有点钱了，自己你喜欢吃点啥喝点啥，自己想买也不用管别人要钱吧，
1: 嗯，
0: 不用伸手向子女们去要吧，是不是？也不怕子女们拒绝自己的要求吧？
1: 对，
0: 是吧？总是嫌弃自己，哎呀，干啥啥不会，是吧？就知道要钱，帮不上半点忙，反而给他们增加了负担。我觉得自己把握点钱，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主动权。
1: 这就是我们的主动权。
0: 对，
1: 说到自己养老储蓄，前提也得是离不开好身体。
0: 没错，
1: 你身体好了，不至于花费更多的钱来治病，这不是也是有尊严有话语权的吗？
0: 其实就说我们自己有点养老钱，它的前提也是个好身体。
1: 嗯，
0: 为啥？因为我说实话，就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花销来讲，我们的退休金完全是够的，
1: 够的，
0: 对吧？最怕的是我们身体不健康，你这个养老钱就不够了。嗯，那我们有一个好身体，养老金除了日常的开销，我们是能够存下这个钱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伙正好反过来了，是吧？退休了，明明养老金够，你看很多人跟我说，哎呀，我们退休金太少了，不够。你自己算一算，是退休金不够吗？
1: 对，
0: 是你用在治病看病这个花销太大了。所以说保障是什么啊？是有个小窝也好，是有点自己的棺材本儿，是吧？养老的本钱也好，是吧？包括你说的自己有爱好也好，想干啥干啥也好，其实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呀。那有人说为什么沉香它可以作为保障？
1: 嗯，
0: 为什么沉香它可以做到这一点？大家伙不要忘了，沉香是我们中医药界的能够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强大我们固摄能力的中药材。
1: 嗯，
0: 啊，我说了，你说沉香针对哪种疾病吗？我告诉大家伙，不是，它就是整体提升我们人体的固摄能力的。首先第一个，它能够固摄入我们的心神，对吧？那对于咱们大家伙常说的什么失眠也好，心神不安也好，心慌胸闷也好，实际上你把心神固摄住了，它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
1: 对呢。
0: 其次，它能够固摄住我们五脏六腑所需要的啊非常关键的任何物质。
1: 嗯，
0: 就我说过，五脏六腑都有各自的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对吧？它不是一种，是吧？每个脏腑器官都有不同的物质，那这些物质能不能留得住，取决于我们固摄的能力，对不对？那沉香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1: 嗯，
0: 那当我们的五脏六腑它营养充足了，吃饱饭了，那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不是自然而然就不易得病？
1: 嗯，
0: 你就算得病了，它是不是能够慢慢的康复过来？
1: 嗯，
0: 这是第二点。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说过，上了年岁的人难免有个头疼脑热，这都是谁都不争的事实。因为我说过，80%以上的疾病都是叫什么生理性的疾病，
1: 是，
0: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竟是你我都会早早晚晚面临的问题。固摄的能力第三点非常重要，就是它能够让你吃进去的这些药物能够最大程度上发挥它的作用，那是不是等于说加速了我们疾病的康复？
1: 沉香的作用它还是太全面了。
0: 所以说沉香，很多人说沉香到底是治啥的，它是整体提升我们人体固摄能力的。
1: 嗯，
0: 这一点大家伙一定明白啊。沉香它最早的起源，最早的记载是在先秦时期。
1: 哇，那么久远。
0: 形成于汉代。
1: 嗯，
0: 也就是说在这个秦朝之前它就有了。
1: 嗯，
0: 但是大规模的使用是在后来的汉代啊。那个时候大家伙儿，你知道把这沉香拿来干嘛吗？
1: 嗯，
0: 就是当时那些王公贵族们就是用它来熏香。
1: 嗯，
0: 做这个香熏。而这个沉香应用的鼎盛时期，你知道在什么时候吗？
1: 嗯，
0: 在宋代。就在宋代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中国的老祖宗们已经把沉香提炼出沉香的这种精油来日常使用了。
1: 哇，在宋代就可以提炼成精油了？
0: 你看，你想象不到吧？
1: 这真想象不到。
0: 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沉香才陆陆续续的当时传到阿拉伯地区。
1: 嗯。
0: 啊，刚传到那边的时候，我前几年不是跟大家伙讲过吗？他们喜欢拿沉香做香薰嘛，
1: 嗯，
0: 然后供大家伙亲戚朋友在一起品香嘛。其实，在我们宋代的时候，我们不是用这个沉香， 直接拿这个沉香提炼出来的精油来进行品。

0: 酱。你看看，
1: 哇，直接拿净油，这也太奢侈了吧！
0: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咱们知道清朝比较流行的鼻烟壶，
1: 嗯，
0: 其实在咱们宋朝的时候就有类似鼻烟壶的这种器皿了，但是那个时候
1: 哇，
0: 不叫鼻烟壶，那里面装的就是这种沉香的精油。
1: 嗯。
0: 我告诉你，哎，这都不算啥，你知道在宋朝的时候，王公贵族们，史书记载更奢侈、更奢靡。用沉香的精油来泡脚，
1: 精油泡脚，
0: 你看你想象不到吧？当然不是说一桶都是精油啊，就在这个洗脚水里头点上这个十来滴的沉香的精油。
1: 哇，这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0: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用那么几滴沉香的精油滴到泡脚水里头？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这里面不光是泡脚，啊，还包括前面说的沉香精油的这种。品闻，还有这个穴位的按摩，当时在这个沉香精油的这个使用方向来讲是非常广泛的，是吧？就是通过穴位的按摩呀，包括这种熏香啊，包括泡脚啊。我告诉你啊，当时在宋代的时候，多角度的让人体来进行吸收，而且刚才讲到为什么说用完了之后失眠好的那么快。就是因为沉香它具有特殊的这种固摄的作用，它可以起到稳定我们的心脑、固摄我们的心神。你看很多失眠的人，我告诉你，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啊，就是没有失眠的，你发现没有？早上起来特别早，你这都是我们心神外泄的一种表现。随着年龄增长，岁数越大的人，这种心神外泄的就更严重。你看很多人上了岁数人睡不着觉，你一问他，我说你咋不睡觉呢？哎呀，晚上睡不着，胡思乱想，思绪乱飞，心烦气躁。你看，所有人上了年岁的人失眠都这种情况。那沉香用好了，你就不胡思乱想了，因为你心神固摄住了，你就能睡觉了。
1: 这还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发现的能力呢。
0: 对呀，所以说你说用这个沉香养生，啊，别看现在在阿拉伯地区它比较火，其实老祖宗是咱们中国人。
1: 还真是啊，一定的。
0: 而且这还只是说到养生，你要救命，喜欢玩文玩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都听过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俗语，叫什么呢？叫沉香能救命，沉香救命，崖柏养命，
1: 这个确实听过，但是
0: 听
1: 不
0: 过
1: 知
0: 吧？
1: 道它的道理是什么。
0: 现在很多卖文玩的就把这个沉香救命、崖柏养命挂在那个门口卖他的手串儿，是吧？这个听过吧？沉香能不能救命？我告诉你，它不是空穴来风，它真能救命。《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说沉香可以明确的补益我们的脾胃，固摄我们的心神，补益我们的五脏，益我们的精气。
1: 哇！
0: 而且沉香能够救命，更是有很多现实当中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当时我记得。我跟我老师张敬仁老先生学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过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案例，就说有一次啊，就是他当时跟一群这个很多年没见的一些老朋友聚会嘛，那聚会男人嘛，男人聚会就难免要小酌几杯助兴嘛，
1: 那很正常啊，喝点酒嘛。
0: 对呀，喝点是正常，但是当时不正常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在我老师的这群朋友当中，很多都是年事已高的人。你说你不让他喝吧，人家辈分大，你不好管，你不好劝，那你让他多喝几杯啊？我告诉你，这帮老爷子一喝上就没头。
1: 但是难得见一次面，喝点就喝点呗，劝他别喝。
0: 我告诉你，你不劝还真给你坏事儿。我跟你讲，当时我老师就说了，说当时他们十几个人，就2个小时左右，每个人喝了不少的白酒，然后大家伙三三两两的聊天嘛。正在兴起的时候，结果坐我老师对面的他的一个老朋友，就是我说这个岁数最大的，哎呦，就突然间倒地就不省人事了。
1: 喝多了，
0: 喝多什么呀？喝多了，就是突发性急性的心肌梗死，就人直接就昏厥了。
1: 这个太可怕了！之
0: 对
1: 前，
0: 呀。
1: 而且我们现在看很多新闻说，如果一桌上的人其中一个出事儿了，这一桌子的人都有责任。
0: 那是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个条文呢，就现在那就一桌人都摊事儿了，当时还没有这个条文呢，但是那是我老师组织的聚会呀， 你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就在惊慌失措之际啊，我老师就把随身带的这个背包打开了。
1: 嗯，
0: 当时你知道拿出来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一包这个沉香粉
1: 啊、
0: 哦，然后把这个沉香粉直接倒在这个昏倒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嘴里头。
1: 嗯，
0: 然后用水温水给他送服下去。
1: 嗯，
0: 然后一部分呢，让这个直接把这个沉香粉就压在了这个老爷子这个舌头底下，就五分钟左右，是吧？他这个朋友慢慢的就恢复意识了
1: 啊，就五分钟，
0: 你看看
1: 沉香还能这么用呢？
0: 当然了，是吧？而且我问我老师，我说那你那个沉香粉还有没？他说早没了、
1: 嗯，
0: 那都是多少年流出来的这个，那就那么一丁点儿，是吧？然后之后呢，大家伙把他的这个岁数大的老爷子送到医院了嘛，当时医院的大夫一直还称赞我老师呢。
1: 那还好有惊无险。
0: 是啊，你看看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浓度极高的沉香它真有可能当急救药物来用。
1: 嗯，
0: 为啥呀？其实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我们人的心脏啊，就心为君主之官。
1: 嗯，
0: 神灵出焉，什么意思？就是控制住我们人的心神，就能够掌管我们人的精神意识所有的一些组织器官。
1: 嗯，
0: 只有我们心脏这个发动机它是健康的，我们心神它是稳定的，我们整个人的机体才能够发挥出正常的生理功能来。所以说当人突然间休克昏厥的时候，刺激哪儿？刺激我们的心脏，固摄我们的心神，是吧？所以说这一点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嗯，
0: 那你看我们现代人是吧，我们经常说现代人生活压力大，
1: 对，生活作息也不规律，
0: 生活压力大你反而还不知道自己保养自己。
1: 嗯，
0: 就像你说的还加上了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我告诉你啊，在未来的十年之后，你看看就是咱们这代人包括咱们的下一代人心神不顾这种情况会比比皆是，要比咱们上一代人还要更加严重。
1: 是吗？
0: 那你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心神不顾的人就特别容易高发心脏方面的疾病。
1: 那肯定是，
0: 对不对？所以说沉香，我说过专门具有固摄稳固我们心神的功效。
1: 嗯，
0: 而且它散发的这种沉香独有的香味儿，还有助于放松我们的身心。
1: 嗯，
0: 是吧？你看有一些比如说有过心肌梗死的这样的中老年人，有冠心病的这样的病史的人，是吧？包括我们经常平时有一些心绞痛啊、心慌啊、心悸啊这样情况的人，我告诉你，你就是有那种沉香，你点完了以后你就闻这个味儿，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们这种状态。当然了，关键时刻你还得口服嘛，
1: 嗯，
0: 是吧？当然了，不能自己盲目的使用，是吧？你看我之前讲过，日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心脑血管急救的药物。叫救心吧，
1: 嗯，
0: 它为啥卖的贵？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沉香，它里面浓度加的这个成分相对足一些，所以说它卖的就贵，
1: 嗯，
0: 是吧？它之所以急救于很多心脏病的患者，这个沉香的固摄能力发挥了一个主要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它在里面加了这个比正常的这个比例多一倍的这个沉香的含量。当然了，水涨船高，它的成本大了，它卖价也高嘛。对，
1: 刚才竟是看了一下库存，哎呀，如果还有，我都想再多订一份了，给我父母订上，真是太有必要了。
0: 有备无患，我告诉你。
1: 是，
0: 但在这里呢，我也要强调，就是很多人会说，沉香，我们经常能够遇得到，我非得用这个全球购的沉香吗？我告诉大家伙，这当然不是了，是不是？我只是劝大家伙，啊。要选择沉香的话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去购买、嗯、真正的沉香我告诉你啊，我以前讲过吧，我不说我就有一串这种老的这个沉香的珠子吗、
1: 嗯、
0: 我曾经做过实验，把这个沉香的珠子用那个塑封袋封完了之后放冰箱里哈、啊，放一年之后你打开里面的药油还是那么足，
1: 对，还是香的，
0: 对，所以说哎呀，还是那句话啊，健康全球购就是帮助大家伙避坑的啊，不一定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来选择沉香，明白了吧？
1: 嗯，是的。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库存啊，节目开始呢，我们已经播报了那些地区，吉林、辽宁、天津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而且看了一下，现在线上打进电话的朋友也有很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2: 本次沉香给大家发放的沉香，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
1: 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五六十个名额了，想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
3: 啊。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我听说沉香要没货了、
3: 啊、
4: 但是我这几天有时候出门啊我才回来。
3: 哎呦，
4: 那您看看能不能帮忙给我订上一份，我要1年的量，因为我之前还吃的挺好的。
3: 哦，头两天出门了是吧？
4: 嗯、啊，
3: 你这样啊，就是能不能订上啊，这个现在就不好说了。你这样吧，一会儿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根据你所在的地区看看这个库存的情况，帮你查一查，如果有呢你就赶快订、
4: 哦、
3: 如果没有的话，已经没了的话，那就一点办法没有了，好不好啊？
4: 哦，好的好的。
3: 嗯，
4: 哎呀老师，那您帮个忙，让他们帮我查一下吧。
3: 啊，没问题啊。你这样，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跟我说说你现在什么情况。刚才你还不说了吗、
4: 啊、
3: 说之前用的挺好，你是什么时候用的这个沉香啊？
4: 好，我是记得你之前不是也是发过一次吗？我就是那次订的。
3: 哦，那是3年前了、哎、是吧？嗯，
4: 对，我那时订了半年的，你看到现在这我都2年多了吧，一次病也没再犯。哎，
3: 哦，没犯过病是吧？你得的什么病啊，你跟我说说。嗯，
4: 是这样的，我是今年啊67了。
3: 嗯，
4: 但是查冠心病查出来有10来多年了。
3: 哦，
4: 哎，没用沉香之前，我光支架就下了3支架呢。
3: 哎呦呵，嗯，
4: 哎，当时救的真的还挺及时的，要不然指定这人早没了。
3: 哎呦，
4: 每次也都是从鬼门关里救回来了吧？啊，
3: 哎呦，当时这么严重了都啊！哎呀，嗯，
4: 是啊，我也没成想这样。我年轻那会儿身体还行，挺好的。
3: 嗯。
4: 但是自从就退休下来以后，可能我这个人就比较清闲了，
3: 嗯，
4: 变得懒散了，干活啊运动量都少了、
3: 嗯、
4: 吃的也不节制了、
3: 嗯、
4: 就这样没几年功夫难受了，有一次体检吧就冠心病了查来。
3: 哎呦，
4: 后来我就含心脏那儿胸闷的倒不上来劲儿，难受的。
3: 我告诉你，就我的节目当中不是告诉大家伙了吗？就往往到这个时候啊，那就说白了是什么呢？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就这个药吃进去了，可能在你身体当中它就不发挥作用，你留不住了，是这个问题所在，明白没？啊？
4: 哦，但是老师你看，但是我就自从用了沉香以后，我就觉得每次检查血脂还都挺好，都不错。
3: 嗯。
4: 而且我上次复查的时候，大夫还说除了血脂其他方面哎保持的也挺好。
3: 嗯，
4: 也只要不累到不咋的，不着急心绞痛啊，基本上没再犯过，挺好。
3: 你看看，你看这多好，这真不错
4: 啊。
3: 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因为沉香啊它有大补我们后天之本的功效，提高我们的固摄能力的这个作用。就这个沉香你用好了、
4: 哦、
3: 它能够帮助咱们固摄，比如说固摄什么啊，我们吃进的这些药物，
4: 嗯，
3: 它能帮你固摄住，能留在我们身体当中。你一天不见效，为啥？因为你吃进去之后，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你身体吸收不了，是吧？那不白白流失了吗？啊，然后慢慢的心脏的问题会持续的加重，是吧？那你后来把这沉香配合上了，啊，补上你后天之本了，身体的固摄能力增强了。另外，这个固摄能力的提高啊，它还能够帮助我们的五脏六腑锁住它 它必须的一些营养物质。这样的话，我们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心脏，是不是慢慢的它自己就开始康复过来了，对吧？
4: 哦，对。
3: 再有第三个就是它能够固摄我们的心神，啊，所以说你这个心绞痛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症状也好，自然而然的就明显的减轻了，是吧？
4: 哎呀，那我听明白，
3: 嗯，
4: 老师，哎呀，那你看这回我说啥也得再定上呀。
3: 哎，你这样啊，我们导播在提示我呢，你这样，你的地区呢还有多少呢？我把电话切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你跟我们的导播赶快联系一下，
4: 哦，
3: 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库存，好不好啊？
4: 好的，谢谢梁老师。
3: 好啊，赶快联系吧啊，我们聊到这儿 啊，再见，嗯。
4: 哎，再见，谢谢。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还没有打进电话订购沉香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是梁老师吗？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5: 哎，那我就找对了，梁老师啊。
3: 啊，
5: 哎呀，我订了一年的沉香粉了，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我这个地区就两个名额了。
3: 呵，
5: 我就订了一份的，哎，上次我订的太少了。
3: 啊，就是三年前你就参与过这个沉香的活动，那这咱们是老朋友了，这都是啊。
5: 哎，
3: 嗯。
5: 哎，是老朋友了。您之前吧发的时候我就订上了，
3: 啊，
5: 就是每次都太少了，这回我是赶上了。要不然呢，我差点都订不上了。
3: 哦，那这回订上了就好嘛，是吧？那你这更有话语权了。你这三年前就用过这个沉香，之前订的是三个月的，是吧？
5: 对。
3: 当时用完三个月怎么样？这身体有没有变化？具体跟我说说啊。
5: 哎，是这样的，老师。
3: 嗯。
5: 我今年55了，你别看我年纪不算大，哎，
3: 嗯，
5: 但是我糖尿病都10多年了。
3: 哎呦，嗯。
5: 哎呀，我家这属于家族遗传吧？我妈、我姥那边都有糖尿病
3: 啊，
5: 所以吧，我40多岁就得了。
3: 啊，那你这个糖尿病是遗传性的这个糖尿病是不？嗯
5: 啊，是是，
3: 嗯，
5: 哎呀，刚得的时候吧，那会儿还年轻，也没太在意。
3: 嗯，
5: 你说我身边同事朋友都没有得这病的，你说我咋就得上
3: 了？哎呀，
5: 哎妈，我还挺闹心的。但是我吧没控制，就这么的，过了50岁吧，就严重了，得了不少并发症。
3: 啊啊，50岁就有并发症了，哎呦，
5: 啊，
3: 都什么并发症？你跟我说说。
5: 哎，这并发症可不少啊，就心脏也不好，还冠心病，还高血脂、高血压。
3: 哎呀，
5: 就浑身瘙痒，是我这个眼睛就玻璃体浑浊呀，眼前吧老是有那小飞虫似的，
3: 啊，
5: 看东西吧都变形。
3: 哎呀，
5: 就明明是直溜的一条大道，哎，我看上去就是弯的。
3: 哎呦，事物都变形了，那你这种情况？
5: 啊，
3: 是糖尿病引发的这个眼底的黄斑变性啊，我告诉你。
5: 嗯。
3: 啊，你这血糖一直控制都不好吗？
5: 哎呀，不好啊。
3: 哦。
5: 我那时候餐前都8-9个呢。
3: 嗯。
5: 哎，餐后就更别说了。后期吧，我就开始吃二氧双胍和那格列美脲啥的。
3: 啊。
5: 刚开始还行，后期就不好了。哎呀，我那眼睛也是。老师，您之前不发的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吗？
3: 对啊。
5: 但是我吧，都是刚开始用的挺好。哎，慢慢就不行了。
3: 你还问我为啥不好？我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多少了，就是因为这个药物成分在你身体当中，对于你来讲你留不住，你没办法吸收，那就人家用着就好使，就是人家能留得住，就包括你眼底组织上，你比如说啊，就刚才你提到的可涂抹的叶黄素，这叶黄素是啥？我告诉你，叶黄素它就是我们眼底视神经细胞必须的，也是关键的营养物质、营养元素。
5: 嗯，
3: 那你刚才说了，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你也补了，你也用了，怎么到后来就不好了呢？
5: 嗯，是，
3: 原因就在于你这个叶黄素是用了，你也进到眼底了，但是它留不住，能明白了吧？它没等吸收呢，你就代谢出去了。你在你的眼底细胞上它就走个过场。
5: 是。
3: 那你把沉香用上了的话，我说过沉香是整体调理我们身体的，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疾病的。沉香尤其是它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
5: 嗯。
3: 所以说你把这个固摄能力提高了，沉香用好了，你这个时候你再用用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
5: 哎呀，真的，老师你别说，这个沉香粉确实不错呀。
3: 啊。
5: 哎，我就是也就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看这眼睛确实清晰不少，看东西也不模糊了。
3: 你看。
5: 哎，等我用完这3个月，看东西变形啥也有好转了。 毕竟用的时间短。
3: 那是啊，那你当时才用了3月呀，确实时间短了点儿啊，是吧？你像你之前，我跟你说，有很多的这样的跟你一样的情况的这个患者朋友，是吧？
5: 嗯。
3: 人家怎么得用半年起，是吧？你半年起，我告诉你，你这个又是一个大的变化。
5: 是是是，哎，我是听您说了。那老师，我一会儿就跟做工人联系一下。
3: 嗯。
5: 如果剩那一份没人订，我都要了，备着点儿。
3: 那肯定是啊，那你抓紧联系吧，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
5: 哎，
3: 就不跟您多聊了，
5: 哎，
3: 啊。
5: 哎，好
3: 好，
5: 那谢谢
3: 再见
5: 您，张老师，
3: 啊。好，再见。就说有一次啊，就是。他当时跟一群这个很多年没见的一些老朋友聚会嘛，那聚会男人嘛，男人聚会就难免要小酌几杯助兴嘛，
2: 那很正常啊，喝点酒嘛。
3: 对呀，喝点是正常，但是当时不正常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在我老师的这群朋友当中，很多都是年事已高的人。
2: 嗯，
3: 你说你不让他喝吧，人家辈分大，
2: 嗯，
3: 你不好管，你不好劝。那你让他多喝几杯啊，我告诉你，这帮老爷子一喝上就没头。
2: 但是难得见一次面，喝点就喝点呗。
3: 嗯，
2: 劝他别喝。
3: 我告诉你，你不劝还真给你坏事儿，我跟你讲。
2: 嗯，
3: 当时我老师就说了，说当时他们十几个人就2个小时左右，每个人喝了不少的白酒，然后大家伙三三两两的聊天嘛，正在兴起的时候，结果坐我老师对面的他的一个老朋友，就是我说这个岁数最大的，哎呦，就突然间倒地就不省人事了。
2: 喝多了？
3: 喝多什么呀？喝多了，就是突发性急性的心肌梗死，就人直接就昏厥了。
2: 这个太可怕了！之前，而且我们现在看很多新闻说，如果一桌上的人其中一个出事儿了，这一桌子的人都有责任。
3: 嗯，那是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个条文呢，就现在那就一桌人都摊事儿了。
2: 嗯，
3: 当时还没有这个条文呢，但是。那是我老师组织的聚会啊，你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
2: 嗯，
3: 所以说大家就在惊慌失措之际啊，我老师就把随身带的这个背包打开了。
2: 嗯，
3: 当时你知道拿出来的是什么吗？
2: 嗯，
3: 就是一包这个沉香粉
2: 啊，
3: 然后把这个沉香粉直接倒在这个昏倒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嘴里头。
2: 嗯，
3: 然后用水温水给他送服下去。
2: 嗯，
3: 然后一部分呢，让这个直接把这个沉香粉就压在了这个老爷子这个舌头底下。就5分钟左右，是吧？他这个朋友慢慢的就恢复意识了
2: 啊！就5分钟，
3: 你看看
2: 沉香还能这么用呢？
3: 当然了，是吧？而且我问我老师，我说你那个沉香粉还有没？他说早没了，
2: 嗯，
3: 那都是多少年流出来的，这个那就那么一丁点儿，是吧？然后之后呢，大家伙把他的这个岁数大的老爷子送到医院了嘛？当时医院的大夫一直还称赞我老师呢。
2: 那还好，有惊无险。
3: 是啊，你看看，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浓度极高的沉香，它真有可能当急救药物来用。
2: 嗯，
3: 为啥呀？其实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我们人的心脏啊，就心为君主之官。
2: 嗯，
3: 神灵出焉，什么意思？就是控制住我们人的心神，就能够掌管我们人的精神意识所有的一些组织器官。
2: 嗯。
3: 只有我们心脏这个发动机它是健康的，我们心神它是稳定的，我们整个人的机体才能够发挥出正常的生理功能来。所以说当人突然间休克昏厥的时候，刺激哪儿？刺激我们的心脏，固摄我们的心神，是吧？所以说这一点是有科学依据的。
2: 嗯，
3: 那你看我们现代人，是吧？我们经常说现代人生活压力大，
2: 对，生活作息也不规律，
3: 生活压力大，你反而还不知道自己保养自己，
2: 嗯，
3: 就像你说的，还加上了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我告诉你啊，在未来的10年之后，你看看，就是咱们这代人，包括咱们的下一代人，心神不顾这种情况会比比皆是，要比咱们上一代人还要更加严重。
2: 是吗？
3: 那你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心神不顾的人就特别容易高发心脏方面的疾病。
2: 那肯定是，
3: 对不对？所以说沉香，我说过。专门具有固摄稳固我们心神的功效，
2: 嗯，
3: 而且它散发的这种沉香独有的香味儿，还有助于放松我们的身心，
2: 嗯，
3: 是吧？你看有些，比如说有过心肌梗死的这样的中老年人，有过冠心病的这样的病史的人，是吧？包括我们经常平时有一些心绞痛啊、心慌啊、心悸啊这样情况的人，我告诉你，你就是有那种沉香，你点完了以后你就闻这个味儿。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们这种状态， 不一定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来选择沉香，明白了吧？
2: 是，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库存啊，节目开始呢我们已经播报了那些地区，吉林、辽宁、天津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而且看了一下现在线上打进电话的朋友也有很多，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6: 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本次沉香给大家发放的沉香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
2: 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五六十个名额了，想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痣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
3: 啊。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我听说沉香要没货了、
3: 啊、
4: 但是我这几天有时候出门啊我才回来。
3: 哎呦，
4: 那您看看能不能帮忙给我订上一份，我要1年的量，因为我之前还吃的挺好的。
3: 哦，头两天出门了是吧？
4: 嗯、啊，
3: 你这样啊，就是能不能订上啊，这个现在就不好说了。你这样吧，一会儿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根据你所在的地区看看这个库存的情况，帮你查一查，如果有呢你就赶快订、
4: 哦、
3: 如果没有的话，已经没了的话，那就一点办法没有了，好不好啊？
4: 哦，好的好的。
3: 嗯，
4: 哎呀老师，那您帮我忙，让他们帮我查一下吧。
3: 啊，没问题啊。你这样，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跟我说说你现在什么情况。刚才你还不说了吗、
4: 啊、
3: 说之前用的挺好，你是什么时候用的这个沉香啊？
4: 好，我是记得你之前不是也是发过一次吗？我就是那次订的。
3: 哦，那是3年前了、哎、是吧？嗯，
4: 对，我那时订了半年的，你看到现在这都我都2年多了吧，一次病也没再犯。哎，
3: 哦，没犯过病是吧？你得的什么病啊？你跟我说说。嗯，
4: 是这样的，我是今年啊67了。
3: 嗯，
4: 但是查冠心病查出来有10来多年了。
3: 哦，
4: 哎，没用沉香之前，我光支架就下了3支架呢。
3: 哎呦呵，嗯，
4: 哎，当时救的真的还挺及时的，要不然指定这人早没了。
3: 哎呦，
4: 每次也都是从鬼门关里救回来了吧？啊，
3: 哎呦，当时这么严重了都啊？哎呀，嗯，
4: 是啊，我也没成想这样。我年轻那会儿身体还行，挺好的。
3: 嗯。
4: 但是自从就退休下来以后，可能我这个人就比较清闲了，
3: 嗯，
4: 变得懒散了，干活啊运动量都少了、
3: 嗯、
4: 吃的也不节制了、
3: 啊、
4: 就这样没几年功夫难受了，有一次体检吧就冠心病了查来。
3: 哎呦，
4: 后来我就含心脏那胸闷的倒不上来劲儿，难受的。
3: 我告诉你，就我的节目当中

0: 不是告诉大家伙了吗？就往往到这个时候啊，那就说白了是什么呢？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就这个药吃进去了，可能在你身体当中它就不发挥作用，你留不住了，是这个问题所在，明白没？啊？
1: 哦，但是老师，你看，但是我就自从用了沉香以后，我就觉得每次检查血脂还都挺好，都不错。
0: 嗯。
1: 而且我上次复查的时候，大夫还说除了血脂，其他方面哎保持的也挺好。
0: 嗯。
1: 也只要不累到不咋的，不着急，心绞痛。基本上没再犯过，挺好。
0: 你看看，你看这多好，这真不错
1: 啊！
0: 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因为沉香啊，它有大补我们后天之本的功效，提高我们的固摄能力的这个作用。就这个沉香，你用好了，它能够帮助咱们固摄，比如说固摄什么啊？我们吃进的这些药物，
1: 嗯，
0: 它能帮你固摄住，能留在我们身体当中。你一天不见效，为啥？因为你吃进去之后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你身体吸收不了，是吧？那不白白流失了吗？啊，然后慢慢的心脏的问题会持续的加重，是吧？那你后来把这沉香配合上了，啊，补上你后天之本了，身体的固摄能力增强了。另外，这个固摄能力的提高啊，它还能够帮助我们的五脏六腑锁住它必须的一些营养物质。这样的话，我们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心脏，是不是慢慢的它自己就开始康复过来了，对吧？
1: 啊，对。
0: 再有第三个就是它能够固摄我们的心神，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心绞痛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症状也好，自然而然的就明显的减轻了，是吧？
1: 哎呀，那我听明白了，
0: 嗯，
1: 老师。哎呀，那你看这回我说啥也得在腚上呀。
0: 哎，你这样啊，我们导播在提示我呢，你这样。你的地区呢还有多少呢？我把电话切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你跟我们的导播赶快联系一下，
1: 哦，
0: 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库存，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梁老师。
0: 好啊，赶快联系吧啊！我们聊到这儿 啊，再见，嗯。
1: 哎，再见，谢谢。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还没有打进电话订购沉香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那我就找对了，梁老师
0: 啊。
3: 哎呀，我订了一年的沉香粉了，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我这个地区就两个名额了。
0: 呵，
3: 我就订了一份的，哎，上次我订的太少了。
0: 啊，就是三年前你就参与过这个沉香的活动，那这样咱们是老朋友了，这都是啊。
3: 哎，是老朋友了。您之前吧发的时候我就订上了，
0: 啊，
3: 就是每次都太少了，这回我是赶上了，要不然呢我差点都订不上了。
0: 哦，那这回订上了就好嘛，是吧？那你这更有话语权了，你这三年前就用过这个沉香，之前订的是三个月的，是吧？
3: 对。
0: 当时用完三个月怎么样？这身体有没有变化？具体跟我说说啊。
3: 哎，是这样的，老师，
0: 嗯，
3: 我今年55了。你别看我年纪不算大，哎，
0: 嗯，
3: 但是我糖尿病都10多年了。
0: 哎呦，嗯，
3: 哎吧，我家就属于家族遗传吧，
0: 嗯，
3: 我妈我姥那边都有糖尿病
0: 啊，
3: 所以吧，我40多岁就得了。
0: 啊，那你这个糖尿病是遗传性的这个糖尿病是不？嗯
3: 啊，是是，
0: 嗯，
3: 哎呀，刚得的时候吧，那会儿还年轻，也没太在意，
0: 嗯。
3: 你说我身边同事朋友都没有得这病的，你说我咋就得上了？
0: 哎呀，
3: 哎妈，我还挺闹心的。但是我吧没控制，就这么的，过了50岁吧，就严重了，得了不少并发症。
0: 啊，50岁就有并发症了？哎呦，
3: 啊，
0: 都什么并发症？你跟我说说。
3: 哎，这并发症可不少啊，就心脏也不好，还冠心病，还高血脂、高血压。
0: 哎呀，
3: 就浑身瘙痒，就是我这个眼睛就玻璃体浑浊呀，眼前吧。老是有那小飞虫似的，看东西吧，
0: 啊，
3: 都变形。
0: 哎呀，
3: 就明明是直溜的一条大道，哎，我看上去就是弯的。
0: 哎呦，事物都变形了。那你这种情况是糖尿病引发的这个眼底的黄斑变性啊？我告诉你，
3: 嗯，
0: 啊，你这血糖一直控制都不好吗？
3: 哎呀，不好啊。
0: 哦，
3: 我那时候餐前都8-9个呢。
0: 嗯，
3: 哎，餐后就更别说了。后期吧，我就开始吃二氧双胍和那格列美尿啥的
0: 啊，
3: 刚开始还行，后期就不好了。哎呀，我那眼睛也是。老师，您之前不发的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吗？
0: 对啊。
3: 但是我吧，都是刚开始用的挺好，哎，慢慢就不行了。
0: 你还问我为啥不好？我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多少了？ 就是因为这个药物成分在你身体当中，对于你来讲你留不住，你没办法吸收，那就人家用着就好使，就是人家能留得住，就包括你眼底组织上，你比如说啊，就刚才你提到的可涂抹的叶黄素，这叶黄素是啥？我告诉你，叶黄素它就是我们眼底视神经细胞必须的，也是关键的营养物质、营养元素。
3: 嗯，
0: 那你刚才说了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你也补了，你也用了，怎么到后来就不好了呢？
3: 是，
0: 原因就在于你这个叶黄素是用了，你也进到眼底了，但是它留不住，能明白了吧？它没等吸收呢，你就代谢出去了。你在你的眼底细胞上它就走个过场，
3: 是，
0: 那你把沉香用上了的话，我说过沉香是整体调理我们身体的，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疾病的。沉香尤其是它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所以说你把这个固摄能力提高了，沉香用好了，你这个时候你再用用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
3: 哎呀，真的老师你别说，这个沉香粉确实不错呀。
0: 啊，
3: 哎，我就是也就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看这眼睛确实清晰了不少，看东西也不模糊了。
0: 你看，
3: 哎，等我用完这三个月，看东西变形啥也有好转了，毕竟用的时间短。
0: 那是啊，那你当时才用了仨月呀，确实时间短了点啊， 是吧？你像你之前我跟你说有很多的这样的跟你一样的情况的这个患者朋友是吧，
3: 嗯，
0: 人家怎么得用半年起是吧，你半年起我告诉你，你这个又是一个大的变化。
3: 是是是，哎呀，我是听您说了，那老师我一会儿就跟做工作人联系一下，
0: 嗯，
3: 如果剩那一份没人订我都要了，备着点。
0: 那肯定是啊，那你抓紧联系吧，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就不跟您多聊了。
3: 哎，好 好，那
0: 再见啊，
3: 老师，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本栏目自引进国内以来，一直以听众朋友的真实需求为导向，为广大的听友提供了国内外知名高端的健康好物。本栏目真是抱着极大的诚心，真心为热衷栏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做好大家的需求服务。本次沉香的供应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呢，先到先得，一定要快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冒粉。鹿角冒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十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冒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冒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冒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鹿角冒，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冒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绒后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冒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冒粉中含的血液3大剂客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3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 鹿角冒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

0: 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粉，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易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伙准时准点的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来干什么呢？来讲一讲健康知识啊，具体就是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基础病的防治知识啊。而且呢，还要给大家提供啊科学的解决方案，引领大家啊，咱们做到有病早治，无病先防啊，防治结合，咱们呢走上健康之路。
1: 首先呢，非常感谢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人李老师在百忙之中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那李老师，我们经常说幸福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这一次全国开展的免费送的活动今天肯定就是最后一天了，也许呀，几个小时之后的活动就要全面结束了。那李老师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3: 这么说吧，一诺，四个字。哪四个字呢？从快从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一次啊，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就是这个鹿角冒粉呢，它是我多年的一项科研成果，而且它打通三大生命通道。所以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啊，我们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接触领先的两大科技治疗疾病的机会，那咱们就一定不要错过。我在刚才上节目之前啊，一直在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啊，我们电话沟通啊。这其中呢，有一位北京的老患者啊，朱大姐，她想参加这次啊，就在身边的救助活动啊。她年纪大了，这老大姐年纪大了，动作慢，行动力赶不上年轻人。她呀，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有打通。所以呢，他就让自己的孙子啊，来给他报名。年轻人嘛，手脚麻利，说话办事利索，啊，痛快，啊。可是呢，这个朱大姐的孙子他不了解情况。本来朱大姐需要申请是20盒长春益寿，免费呢再给配送鹿角冒粉5大盒，就这项啊。结果他孙子呢，给弄错了。只给申请了10盒送2大盒鹿角冒粉，这个啊，这不给整差了吗？朱大姐当时不知道啊，结果昨天呢，这药收到了，打开一看数量不对呀，马上打电话给场外。他呢，这朱大姐不知道自己孙子是怎么申请的呢啊，他以为啊这个数给少了，就这、他就啊有点不太愿意啊。说实话，我们这边也不知道朱大姐原来的想法呀。那你定的就是什么呢？ 他十盒送两袋盒嘛，对不对？他家里人就是这么定的，对吧？他想要的是啊，二十盒送五袋盒鹿角冒粉这项，结果他孙子给定差了。所以说，朋友们，我讲到这儿，这中间呢就产生了误会。后来呀，说了好半天，好不容易啊，把这情况啊我们都搞清楚了，把误会给说开了。可更大的问题出现了，怎么呢？北京地区国药长春一收和这鹿角冒粉的库存不足了。

0: 裂上，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啊，甚至形成斑块。那这个时候你的血液流动的阻力肯定就会大，阻力一大，人体又需要及时的血氧供给，心脏一加大泵血压力，血压就高了。所以说引起这些问题的根源一定是在于我们为什么血液当中的油脂会超标，为什么说年轻人他不容易得高血压，对不对？人老了，岁数越大，就即便你还没有完全的形成高血压病，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60岁的人他的血压的一个标准值跟70岁跟80岁都是不一样的。年纪越大，可能他血压的这个标准值会给他放得更宽一些，就是因为我们岁数越大的人，血管上头沉积的那些油脂垃圾会越多，会导致我们血管的功能会越差啊。那么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血液当中的那些油脂垃圾多呢？实质上根源是在我们的肝脏上面。那有的朋友就说了，哎，这个肝儿怎么跟我们的高血压有关系呢？我们先不说现代医学，我们说传统医学，中医当中高血压被定义为阳亢之症，对不对？都听说过肝阳上亢，像那些急性子暴脾气的人，一紧张一激动是不是容易血压高啊？
1: 是的，
0: 这个就是肝阳过盛了。那因此从中医的角度来治高血压这种病的话，一定是平肝阳，息肝风，疏肝理气。所以中医，因为中医它治病一定是解决的是本的问题，那根在肝上面。其实现代医学也是一回事，引起我们人体的这个血液当中油脂超标、代谢功能失衡的关键也在于肝。因为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代谢化工厂，我们吃进身体当中所有的食物转化成精微营养之后，必须得先送到肝脏。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代谢化工厂，得通过肝脏的代谢合成运转，然后再把这些营养以精微的形式送进血液，然后随着血液的循环流进我们人体的各个角落，给人体去进行物质交换。而我们吃的肉、蛋、蔬菜啊、米饭，它们会被转化成糖、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等。所以这些营养物质如果说它们不能被肝脏正常的代谢，它们的代谢失衡了，你的血液里头的这些营养物质它一定就会不平衡。那不平衡肯定就会导致问题呀，对不对？尤其像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为什么在现在最近这20-30年我们国家的什么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三高啊，这些心脑血管病发病越来越多了呢？这个是一定跟我们的代谢失衡，我们摄入的多，但是人体能够真正消耗的是非常的少，多了再好的东西它都会成为垃圾，都会成为迫害分子。
1: 好，老师啊，看看我们的时间，已经有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了，这样咱们把时间让给他们哈。400-878-2855 400-878-2855。接下来呢，咱们来问候在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3: 哎，你好，林老师吗？
2: 是的，我是李佳柔。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林老师。哎，我是那个重庆的
2: 啊，
3: 巴兰区，上班在巴兰区，住家呢在璧山。我姓郭，叫郭建良。
2: 重庆巴兰区的朋友哈。
3: 对对对。
2: 您是重庆本地人吗？
3: 对，本地的，我是渝中区长大的，出生的。
2: 哦。
3: 解放碑以前在那个煤炭行业嘛，重庆煤炭工业管理局51路71号那边。
2: 那你这个普通话说的还是蛮标准的。
3: 我正在学习，在你喜欢唱歌嘛，就学美声，也要学语言。
2: 那您这个生活过得还是挺丰富多彩的。
3: 哎呦，退休以后还在上班就是。
2: 啊，你多大岁数啦？
3: 我65。
2: 哦呦，但是我听你这声音，我还以为你就40-50岁的样子。
3: 哎呀，不是不是。
2: 听起来好年轻啊。
3: 上次在那个重庆那不是那个江北那个你们搞的活动我也参加了嘛，参加以后。
2: 世纪金源那见面会。
3: 对对对对对，世纪金源。观音桥那个。然后去了以后嘛，我本来是想现场给你交流的，就排队太多了，然后我就出来，我看你出来，我简单，你不在外边，我简单说了两句，我就走了，就，我都是就是觉得吧，我有缘嘛，就是和李老师，讲的那个，这个药有缘，真的是，我觉得，哎，缘分，对对对，我平常就是开车的时候早上开车的时候，我一般都是早出嘛，早出就听你的那个
2: 啊，正好早上五点到七点，
3: 对，我听了3次以后，我就买上那个药来吃了。
2: 当时也没有怀疑吗？

0: 哎呀，怀疑什么嘛？人们就要试一试嘛，反正是，我本身呢，我知道我本身身体状况一直在慢慢的往那个不好的方向发展啊。我刚听到有一天听到你讲的那个百病从肝生，哎呀，这个我觉得是我特别的赞同这个你这个观点啊。
1: 嗯嗯。
0: 但是我1993年，我当时那个我在从医二院嘛，就在临江门，我们那边近嘛，就在临江门二院。
1: 嗯。
0: 二院检查的，检查以后，然后就当时转氨酶高嘛，就住院。住院以后，我吃了半年的药物。
1: 嗯。
0: 就是养肝，从养肝反正的代谢的，我就是现在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呢，前列腺不好，然后呢又成了高血压，然后他们那个当时我这个。还有百肺边缘，左右肺边缘都有白，都白了，白了以后当时住不了院，住了院医生一给我检查，平常我也没有去检查这些，很少检查，就是一年体检一次，然后就是血压当时就是150多，
1: 158，
0: 到低压是100，就马上医院他都给我办成特病了，叫我吃药，现在就是听到你这个以后呢，我本来想去体检，干脆我说我把这个药吃完以后再说。我就买了
1: 那我问一下您啊，那个老大哥，就是金丹粉你现在总共用了有多长时间了？吃了有半年了没有啊？
0: 有了，就是没有规律。我就是当时想问你一下，因为我们上班，我们做天猫淘宝的，早上吃不了啊。我问那个小王，我们那边不是小王在那个管我们吗？
1: 售后老师。
0: 对，小王，我都刚说我就晚上一次性吃的两次。但是我说李老师说的是早晚9点啊，他说你看你这个没有办法的话，我就现在是每天晚上吃2次。
1: 可以，因为你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时间来，用了之后情况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0: 身体情况我觉得特好了，因为我那个头晕啊，头疼啊，头晕肯定是我一睡下去，以前都是要睡右边嘛，一躺了一会儿，然后马上晕2-3秒，然后你躺下去往右边翻，他也要晕。
1: 那你这个还是供血不足。
0: 我夜起的时候，你最后慢慢起来，怕晕一会儿，坐一会儿再上洗手间。
1: 对，得慢点。你这种情况
0: 就是，
1: 现在
0: 就没有了，现在还是一药就起来了，以前。就是在吃药之前就有这个毛病，但2个月、3个月这个毛病是在3个月以后才慢慢减轻了。
1: 就是用了金丹粉3个月之后，这个现象就消失了。
0: 现在就没有了。我就觉得一定要做什么东西都要用时间来证明，不要心急啊。
1: 是的。
0: 对。但是我就是想啊，反正就是这几样，就是血压，还有头晕，我的心脏以前人胖嘛，我才1.6米，就有180斤。
1: 哦，那是
0: 胖了。然后呢？但是呢，就是知道这个肯定人胖的话对心功能有影响的。
1: 对。
0: 然后我走路的话，走急了以后稍微有点坡度的话就感觉很累。现在可以快步走。快步走，他走一段他才累，那就很自然的累。
1: 现在人就有力气有劲儿了，心脏也能负荷得了。
0: 精神状态，包括我那个唱歌这些底气就很足了。
1: 可以啊。您现在学美声啊？
0: 对，我是退休以后本来在合唱团嘛，边上班边娱乐，然后呢，现在把合唱团放下了，然后专门学习那个美声独唱。
1: 哎呀，那以后有机会，比如说咱们在重庆再有见面会，那得非得请你上场唱一首。
0: 没事，可以，我都是在向歌唱家拜歌唱家为师的那个军旅歌唱家马伟光老师，你们搜在百度里面搜的搜得到。
1: 我听过这个名字。
0: 然后我现在普通话好，就是那个马团长每天给我们纠正语言归韵这些慢慢就敢
1: 说
0: 了。
1: 真是
0: 说
1: 的还是蛮好的，像您这个年纪普通话就是重庆本土人哈，
0: 对，
1: 能够说到这个程度真
0: 是
1: 不容易。
0: 是，哎呀，今天我还报名了，有专门要学语言那个老年大学，我那个同学的爱人他是老大的校长，他是以前北碚区的那个教委书记嘛，北碚区退休了后，聘到北碚区老大去当校长。
1: 那挺好，就是老年大学嘛。可以，那您这还真是把自己的这个老年生活安排的挺好。
0: 是，我们不抽烟，又不喝酒，又不打牌，就是要善待自己，我就觉得。
1: 说的非常好。真是要善待自己，但是呢，前提是一定要健康啊！
0: 对，就是这个很重要。
1: 现在您把金丹粉用上了，它太适合您的这个身体情况了。
0: 我就是觉得很好，就像。

0: 平常保健一样吃，哪怕就一每天吃一只也得吃。
1: 对，对，是的，
0: 就是我，
1: 我
0: 是这么想的。
1: 挺好。
0: 我关键是想分享给我的那个那些好的朋友
1: 啊，
0: 我就想他们先推荐他们听广播。
1: 对对，
0: 哎，还有我
1: 请他们听广播，
0: 还有一个
1: 还
0: 有一个高中同学也是校长退休的
1: 啊，
0: 他那个眼睛不好，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那个，我所以说我们本一直都很好，也是邻居。
1: 可以让他们先听听广播，以后有见面会的机会带着他们去现场看一看。
0: 对，我就那个特别是眼睛，他是怎么做了手术的眼睛，我要详细的再问他。
1: 你还是挺热心啊。
0: 就是希望把这好的东西分享给周身边的。就大概我就是这样。倪老师，我觉得那个熊大粉确实是增加了，
1: 确确实实是有效果的好东西。
0: 哎，对，
1: 是的是的。您怎么称呼呢？
0: 我姓郭。
1: 啊，姓郭。
0: 郭建良。
1: 哦，郭。您这个年纪啊，我觉得我叫你叔叔呢，我感觉有点。
0: 你叫大哥的可以。
1: 对，老大哥。是的。
0: 对，这样。
1: 因为我觉得你的心态特别年轻，真的是。
0: 是的，因为我们都是一直都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
1: 真的，有机会下次去重庆，一定跟你好好的交流交流。你看上次，
0: 好的，
1: 人太多，确实没有机会能说上话。
0: 就是下一步还想到你那个所谓的那个熊猫基地去参观一下。
1: 可以啊，这个都江堰的饲养基地，或者说在吉林的那个制药厂，咱们都可以帮大家组织，我来安排吧，好不好？
0: 我看满足了，我时间忙得过来的话就可以。
1: 好。
0: 但是我
1: 总之呢，
0: 有这个想法。好的。
1: 总之呢，你就好好的保重身体。
0: 好的，谢谢你啊。
1: 好的，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那郭大哥，
0: 好的，耽误你了哈，倪老师。那个真心的祝愿你们，你及家人哈。万事顺心。
1: 谢谢。
0: 福报满满。
1: 谢谢，也祝你还有家人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0: 好的，我们都开心快乐。
1: 好的，再见了啊。
0: 好，拜拜，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老先生走进节目当中的实话实说。这是一位来自重庆巴南的患者朋友，希望老先生呢好好保重身体，我们也祝他更加健康。400-878-2855 400-878-2855，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1: 你好。
3: 喂，你好，请问是李老师吗？
1: 是的，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你好老师啊。
1: 你好。
3: 您这个电话真是热线，哎呀，好难打呀。
1: 让您久等了啊。那打电话有什么问题？
3: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药啊。我听了你的节目嘛有几天了。讲的挺好。我也想买点这个鸡蛋粉来治治我这病啊。我听说这两天有什么大优惠。很划算啊。具体怎么优惠的呢？
1: 具体是这样子的，首先呢大家是可以享受到联达基金的一个治疗补贴。本身呢联达推荐的金胆粉它的原价是1200块钱一盒。现在呢补贴之后一盒咱们自己只用花400块钱，那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在享受价格补贴优惠的基础之上，还可以享受金胆粉买6盒再多得10盒这样的一个赠送的优惠。
3: 哦，这就是相当于我总共花2400块钱能拿到手的金胆粉是16盒金胆粉，对吧？
1: 哎，对，是的，算总账就相当于总共咱们花2400拿到手的金胆粉是16盒。
3: 哎，这活动还有几天呢？
1: 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时间了，想参与就得抓紧喽。
3: 哦，那我再问一下，我们南阳果农是不是只有快递给我们邮寄过来呢？
1: 是河南的南阳卧龙区是吗？
3: 对。
1: 啊，如果说您是在河南的南阳卧龙的话呢，可以从郑州啊，在郑州当地通过京东快递把药给您邮寄过去。邮寄过去之后呢，您收到了货，检查清楚了，再把钱付给快递小哥就可以了。
3: 邮寄过来的药不会有假的吧？
1: 这个您放心啊，首先京东快递的这个品质您可以放心。还有一个呢，因为联达推荐的金胆粉呢，它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那么药品在市面上的流通，它的销售，各方面的监管是比任何商品都要严格的。所以说呢，其实无论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购买到这个药，因为毕竟呢金胆它少，能够买到的地方不多，好多地方只能够通过邮寄。那么您收到药，您先打开这个就是邮包嘛，打开来之后把药的数量都点清楚了。比如说你买一份儿，

0: 16盒药，每一盒都是一模一样，一个规格，一个包装，一个批次的联达推荐牌的金胆熊胆粉。你要认准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是认准药盒子左上角，就是它整个药盒子呢是呈蓝色的，是蓝色的底啊，在药盒子的正中间是熊胆粉三个大字，然后最重要的识别它是否是金胆的这个品质的商标品牌，就是在药盒子正面左上角联达推荐陈初金粉。完了呢，在药盒子的右上角也有国药准字的批准文号啊，包括野生动物药的流通标识在药盒子的正面都有。另外它的规格，每一盒里头是11小瓶，每一瓶是0.15克，生产制药厂家是吉林的延边熊厂。你把这些看清楚了知道吗？
1: 嗯，好好好，知道了。哎呀，你这么说我就放了心了啊。反正就是货到了先验货再给钱。
0: 哎、对，您收到货您还可以拨打4008782855这个电话来核实一下也行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好的，那我就清楚了，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
1: 那什么，帮我邮寄一份过来吧。等以后有了好消息了，我再给您打电话汇报。
0: 这样，老大哥您不挂电话啊，我把您的电话切到场外老师那儿。
1: 嗯，
0: 您在他们那儿登记，到时候郑州当地的工作人员会跟您核实您的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的，好吧？
1: 哎，中，好、
0: 嗯，
1: 谢谢啊。
0: 好嘞，好，那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刚刚呢是一位来自河南南阳的患者朋友，
3: 谢谢您的参与。今天呢和李老师交流上了啊，心里头也踏实了很多。接下来就希望你呢、
0: 嗯、
3: 抓紧时间治疗，祝你早日收获健康。再次提醒大家，
2: 本次的重症帮扶优惠活动只剩下最后的2天时间了。最后2天之内，患者朋友们购买联达推荐金胆粉，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但是活动只剩下最后的2天时间有效，2天之后，金胆粉的价格将恢复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希望呢，广大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享受优惠。活动具体详情可以咨询4008782855，4008782855。
3: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张勇老师好。
4: 哎，你好，你好。
5: 我是你的那个很老很老的粉丝了、
4: 哦、老听众了。
5: 自从你在广播电台讲课以后，
4: 嗯，
5: 我就听过你的节目。
4: 哦，
5: 我很喜欢
4: 啊、
5: 嗯、我很关注。
4: 嗯，
5: 关注的目的是主要是我有一个那个比较急的那种，
4: 嗯，
5: 并且是我眼睛就是因为高度近视眼
4: 啊，
5: 或者得了白内障做了手术以后，
4: 嗯，
5: 效果就是12年做的嘛，
4: 啊，
5: 效果就越来越差了。
4: 哦，
5: 我在外面就是，也就是说找了很多医，寻了很多医，吃了很多药，
4: 嗯、
5: 点了很多药、
4: 嗯，
5: 效果都不怎么好。
4: 嗯，
5: 因为那个我知道熊胆是治眼病的。
4: 对。
5: 但是呢，以前江荣老师，比如说你们什么见面会啊，第一次见面会啊，
4: 嗯、
5: 还有海洋老师做的那些访问啊，那些我都听过。
4: 哦，那你确实听节目已经好长时间了哈，老听众了。
5: 对啊。
4: 嗯。
5: 啊，有1年多了吧，应该有。
4: 嗯，1年多了，嗯。
5: 啊，我听了以后呢，我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是。有一个东西不明确，就是当时没有，应该是没有听到，就是对眼病这方面的那个很好的什么效果啊那些啊、
4: 嗯、
5: 没有那个案例啊那些，
4: 嗯，
5: 所以我就没有下手
4: 啊。
5: 我下手还是很晚了，嘉勇老师、
4: 啊、
5: 真的，
4: 嗯，
5: 辜负了你，我真的辜负了你，我都听了1年多了。
4: 没有没有，这个不算是辜负我，这个因为病在您身上呢，大哥。
5: 啊，不是、
4: 嗯，
5: 真的有点辜负啊！因为嘉勇老师讲的那么好，
4: 嗯、
5: 讲的就是说，为病人那个为我们这些病人服务，但是真的没有体谅的。上、
4: 嗯、
5: 次后边我就就是上次是8送几嘛，是啥子我才下手。
4: 那您总共用了有多长时间了吗、啊、这个金胆粉？
5: 1个月嘛，1个多月，但是我吃了我眼睛就感觉近光，就是亮瞎啊，但是我还想

0: 我当时还有点激动，我还是马上给家长老师
1: 打个电话说一声哈。
0: 因为
1: 你关注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了，就是听节目啊，不管是对于这个金丹粉的了解，我觉得你肯定比普通的听众要了解的多。所以呢，当你真的有一天下定决心把这个药用上之后，哎，真的发现和我们在节目里头说的是一样的，那你那种心情，我可想而知是很高兴的，是不是？
0: 对。
1: 那我就想问一下，现在你用了有一个月了，你整体感觉怎么样？你跟我说一说。
0: 我整体感觉啊，就是现在就是说以前啊，张勇老师估计就是你没有这个病你体会不了。
1: 嗯，
0: 以前我告诉你们张勇老师，我的那个就是我以前那个感觉比较黑，就是说亮度比较差，近光少嘛。近光比较少，有时就是哪怕是感觉有时感觉很亮的，但是清晰度不够。看物体那东西吧，好像不是，就是说比如说我能看见一个东西，但是它不很清晰，它就是那有，
1: 就大概是个轮廓，就是个轮廓，是这个意思吧。
0: 有个东西，我现在看物体就很清晰了。比如说我以前那个我出去，我上路上，比如说我以前那有个坎啊，那有个什么阻碍物啊，那些我就看得很清晰，就很实在的那种，实实在在的站在那。以前我就是感觉有大概，大概那有个东西，我就说那有个阻碍物，我是这样的，现在就看得很清楚。
1: 明白。
0: 比如说那个，比如说街上停到那个路边的那个什么自行车啊，那些就很清晰啊，看见的就很清晰，
1: 很
0: 清楚，就是清晰。包括我现在，我告诉你们张老师，我以前我跟你说个实话，我以前那个比如说，在家里边，比如说就是我煮面，我煮面条，我是看不见的，我知道只看见那口大的那口锅，把那个手伸进去，把那个面条，往碗里边挑。我现在能看到那个面条，一根一根的面条。
1: 哦呦，那这个真的是，变化还是很大的呀。
0: 我那天就是我吃了几天以后，我一看，我今天去挑面条的时候，就是前面我以前都不知道，反正就往碗里蹭就是夹就是了，那些挑。我现在能看见那个面条，一根一根的面条，我都看得清楚。
1: 这个就是细节，就是你的整个眼睛它的一个成像啊，现在更清晰。其实这对你的这个，不管是你的晶状体也好，还是你的眼底也好，整个眼组织在这段时间当中，因为金胆粉它能够穿透血眼屏障嘛，对你的整个眼组织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很好，确实是。那如果说你早用，真早就不是这样了。
0: 对
1: 呀、
0: 我以前我说嘛，这样老师，我还听了很多熊胆哈，以前有个广播，就是也是那个四川台哪个台不知道，有个男老师，他也是老中医，祖传的中医，他就讲的，只要吃三副药，就能给你眼睛好，就能治好，我还是给他通了话的，我当时就下手。因为他那个当时他那个没下手，我就给他通了话。他然后他说了以后，我就没得好相信。他不是他那个熊胆不是你们。
1: 那不是联、肯定不是联达推荐的这个牌子。
0: 五粮液那个酒店对面那个药房。
1: 康复龙。
0: 康复龙药房我也知道。
1: 对。
0: 但是我没有去过。
1: 是。那你是怎么买的？是工作人员给你送过去的吗？
0: 送的。你们工作人员很不错，那个姓孙嘛，姓什么，开过那个车子，他都给我两个很，他送了两次了嘛。给我送了第二次了，很熟。态度很和蔼，很舒服，人不错。包括400啊，包括那个周老师啊，不错，真的不错，真的对我们。就是这些病人啊，真的不错，真的病人不错。
1: 其实
0: 送药的时候很客气的。人家送药上门的很客气的，真的不错。
1: 这个不错就行，关键啊，就是说您用这个药，您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把它用到了，用上了，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得有疗效。那其他的，它服务再好，它不见效果也不行啊，是不是？
0: 对啊。大多数的那个家人老师啊。我还是走了弯路的。
1: 肯定的，肯定。

0: 定的，如
1: 啊，
0: 果你
1: 知
0: 没有
1: 道
0: 走
1: 知道
0: 弯
1: 了。
0: 路，你不可能听了节目这么久之后才用上金丹参。
1: 我
0: 你，
1: 走了弯路，我告诉你，就是什么什么眼药水啊，什么
0: 好，
1: 那些都低高，花了钱啊，钱估计也花不少。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吃什么中成药啊那些啊，我听到江勇老师听到你们讲过以后，我是那天我还是觉得我都。说实话，我都没信心了。对我的眼睛，我一看到那个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啊，
0: 是，
1: 我那天我听到你们那儿不是很多案例，就是他眼睛治好了吗？就听到你们那个见面会，
0: 对，
1: 啊，那天去还有一个美女到那儿，她那个什么到大邑县那儿去，我也听说了一个，我也听说。
0: 其实我们节目呢，就是比如说像今年啊，有一些小板块的增加，我们都是想，
1: 不错，
0: 因为这个药好不好，我很清楚。但是作为像你们来讲，你就是走弯路走多了，大家就是这个信任度它会很大的降低。那么我们是希望尽可能的把最真实的效果、最真实的服用者的声音带给大家。这个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你们耽误病情，你说是不是？
1: 做得不错，做得不错，
0: 哎，
1: 真的这个，真的你们这个节目办得好，真的，
0: 谢
1: 真
0: 谢，
1: 的，真的，
0: 谢谢，谢谢。
1: 我真的办得很好，嘉勇老师讲得好，嘉勇老师以前我是。为什么喜欢听你的节目？就是因为你讲课讲得很好，讲课讲得很好，被我吸引了。因为我晚上有时间就是睡得晚嘛，睡不着啊那些，我就是听，就是没事的时候就收到你的答案。我喜欢你的声音，喜欢
0: 谢
1: 你的讲
0: 谢
1: 课，
0: 谢谢。
1: 真的真的，张老师。
0: 等以后有时间，那个老大哥，因为我可能有就是不定期会有听友见面会。如果有这个机会，你现在眼睛呢也看得到一些了，出门呢胆子也大些了。到时候如果有听友见面会，我们现场面对面的交流啊，这个我还能够让你看到活生生的我，好不好？
1: 张 勇老师多卡重要，谢谢张勇老师。
0: 哎呀，听到
1: 哎，
0: 你的
1: 就
0: 这个，
1: 说我现在这次就感觉张勇老师啊，我除了这个眼睛以外啊，我感觉啊，就是比如说其他部分，其他的有些方面，我感觉还是有点进步。比如说我起夜了，最大的那个是睡眠，我有体会。以前我睡眠都是睡着了，恍恍惚惚的。就睡着了，就是说没有睡得不沉，睡得不踏实的那种。我现在睡得很踏实啊，我一觉哪怕是我中途醒了，醒来，上了厕所，
0: 容易入
1: 睡
0: 睡
1: 得
0: 了嘛，
1: 着不？关键是只要我睡着，就睡得很踏实，睡得
0: 质
1: 很
0: 量好，
1: 深。
0: 睡良，
1: 哦，
0: 睡眠质量好，
1: 对，睡得很哦，
0: 这个是对你这
1: 就是。
0: 个肝功能的一个调理，对神经功能调理的一个好转现象，这是好事情，大哥呀，真是太好了！听到你的好消息，我也为你高兴。
1: 我的问题多，我是高血压，我最近血压好像比以前还好了。我以前血压高压130多嘛，吃药啊，吃药130多。
0: 吃着降压
1: 我
0: 药。
1: 现在我这两天都只有120多了，
0: 那可以。
1: 我的血压120多了，真的，那我血压也好了，血压比以前，不过以前血压也不是很高，能控制的。
0: 对。
1: 但是这次血压
0: 更稳定了嘛？
1: 观察啊，更好了。
0: 好。
1: 130多，一会儿就是稍微不注意就变成140多了。
0: 原来还是有波动。
1: 我血压是有点紧张。
0: 您多大年纪了呀？
1: 有60岁了吧？
0: 有60岁，其实你的岁数并不大嘛。并不大
1: 啊，
0: 并不大。其实你听我节目，你应该听得出来，你在跟那些老人家比起来，你算是小弟弟了，是不是？但是呢，这个病它是不分人的，所以说我们得了病呢，采取有效的治疗，只要是有效果了，我觉得就是好事情，好事情。
1: 我感觉还是我们随着年龄增大，应该还是衰退啊。
0: 肯定的，
1: 那么多问题都出来。
0: 肯定的，这个机器用久了它都会衰老，很正常。但是呢，我们要学会去保养它，学会去正确的去维修它，这个样子咱们的生命的质量才会好。你想，你原来眼睛不好，生活哪有质量可言嘛？你出个门你都得小心翼翼的，有的时候干脆为了怕麻烦，门都不想出，是不是？
1: 对，熊胆是应该是不错的药。
0: 对呀，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需要跟大家有一些正能量的宣传，只要是正规的药品，你就放放心心的用就行了。像你以往呢，我估计可能，对，你以往走弯路呢，可能
1: 金胆的原因。
0: 对，
1: 老师
0: 啊，
1: 那天不是有个人，不是他是哪地方的，他花了几万块钱吃了那个熊胆没效嘛，后面就吃了这个 联达的那个熊胆不是就效果很好。

0: 很多
1: 这
0: 种情况，
1: 我都听了，
0: 很多这种情况，嗯，因为好多人他不懂这个熊胆，他还要分级别。
1: 我查过资料的，里面的那个就是上面的那个录音啊，那些就是你们广播里放的录音都有，
0: 你都看过是不是？对，这些在正规的媒体上都有的。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所推荐的这些东西，它一定是真实可靠的。
1: 真实可靠，真实可靠。我看那个上面讲的，不是你们做的那，不是你们做的那个网面。
0: 对呀、
1: 别的那这个外面做的都是啊，没
0: 他是接受的正规媒体的一个采访嘛，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把梨院士的这些采访呢，因为有的老百姓他不会上网，他也看不到，那我们把这些东西呢节选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听，这个样子作为我们的患者就能够更全面的、客观的去了解到底这个药好不好。
1: 不错不错。
0: 老大哥，你叫什么名字？你跟我说一下。
1: 我叫马毅。
0: 马毅啊，是在成都哪里啊？您？
1: 锦江区，
0: 锦江区啊，好，那马大哥在这儿呢，我就要祝贺你了，健健康康的，好好的保重。
1: 谢谢谢谢、谢谢江勇老师，
0: 不用谢，不用谢。
1: 有空来看你啊。
0: 好的，有空我们面对面交流。
1: 感谢你给我们带了那么好的药。
0: 不用
1: 谢
0: 谢我，不用谢谢我。
1: 谢谢，真的很感谢。
0: 好，那就这样子了啊。
1: 哇，谢谢、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老人家的实话实说。老人家呢服用这个金丹粉啊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之前听咱们的节目的时间可不短了，但是就是因为过去的弯路走得太多，一直都在犹豫、最后呢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把这个金丹粉给用上了，真的没有让他失望。
3: 对对对，其实刚刚这位老大哥一直都在犹豫徘徊不定。这个呢我还是能理解，就毕竟现在市面上真真假假的事情太多了，但是你看刚刚老大哥说了、他真是后悔啊，后悔把这个药用晚了，但是我觉得至少现在用上也不晚也不迟，因为只要是用到了好药，咱们不怕病多也不怕病重病久。
2: 对的，我们也祝老人家呢更加健康。
4: 400-878-2855 400-878-2855。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5: 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我叫张淑琼，今年70了，我是郑州新密的，
5: 哦，郑州的朋友哈，
6: 啊，
5: 哎，欢迎，
6: 这刚刚又在长安老师那里订了一份金丹粉，
5: 啊，
6: 这一次优惠是2400块钱，16盒金丹粉，
5: 对，
6: 我都算了算，平均一盒。还合150块钱，
5: 是，
6: 哎呀，比我以前买的可划算多了。
5: 是这次的活动的话呢，一方面是给大家把治病的门槛给大家降低了，2000多块钱，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也能负担得起。关键呢，平均下来之后，这每一盒的单价和它持续服用的时间，也是对大家的健康非常有益的。所以活动时间有限，咱们抓紧就行。但是优惠它也只是其次。尤其对于您这种老朋友用过金丹粉的朋友来讲、效果才是肯定是最重要的嘛。
6: 那还是让他们给我邮寄过来吧。
5: 可以，您都在场外老师那儿订了，到时候郑州当地的工作人员肯定会跟您提前联系，联系好了之后呢，京东快递的工作人员给您送过去就行了啊。
6: 好，
5: 您都是老朋友了的话，金丹粉什么情况啊？用了之后？
6: 啊，我用金丹粉现在有快半年了
5: 啊。
6: 当初用这个金丹粉主要就想解决我眼睛的问题。
5: 眼睛不好。
6: 啊，我是干财务工作的，干了几十年。所以眼睛一直不太好。我年轻的时候眼睛就高度近视。
5: 啊。
6: 这不上了年纪吗，眼睛的问题就更多了。又是白内障的。什么眼底黄斑也有问题了。还说我的晶状体还移位了。反正看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
5: 是因为这个常年的高度近视的话，会导致你的整个眼结构都出现变形，尤其是岁数大了之后，眼底的问题就比较明显了。那您当时眼睛做手术了吗？
6: 做了，做了手术。花了大几千块钱。手术下来前几年还行吧。但是这两年眼睛又不行了，
5: 又不好了，
6: 啊，又不好了。
5: 时间久了之后，是，
6: 哎，怕光又流泪，再一个感觉看东西吧，得使劲儿看才能看出个大概的轮廓，那还是歪歪扭扭变形了呢。
5: 这个也是眼底呀、黄斑呐、都出问题了。

0: 确实，手术呢，它只能解决燃眉之急。你当时严重了，你不做手术还不行，但是久了肯定也解决不了根本，因为，病根没有被治到。
1: 医生就是跟我说眼底的问题，不像白内障那样做个手术，把晶体换了就行了。说眼底的问题不好治嘛，
0: 是。
1: 所以这2年我光花在眼睛上，就治眼睛上的钱都花了好几万。
0: 是啊，你必须得想保着眼睛啊！这看不到了多痛苦吗？
1: 对，是，哎呀，不管是吃的呀还是贴的呀。用了不知道有多少，但是效果也都不好。但是自从听了你节目嘛，把这个联达推荐的金奶粉用上以后哈，眼睛不咋流泪了。大概用了有半个月，就眼睛怕光啊，看东西模糊那种现象就有所好转。
0: 对，因为您用对了药，对了症了。像金胆级别这么高级别的熊胆粉的话呢，它不仅仅是穿透您的血眼屏障，打通你的眼底脉络，直接作用于你的这个眼部的病灶。同时呢，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哪里？都在肝上面。所以说，既治根又治标，那当然，只要坚持，一定是越用越好的。
1: 对，越用越好。
0: 变化真的很大，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个眼睛保养好。首先呢，我得祝贺您，但是呢，我还要提醒您啊，阿姨，这个现在眼睛在好转，平时呢，用眼千万不能够太过度了啊，一定还是得好好的保护它才行，好不好？
1: 对，谢谢您。我听您的，
0: 行，
1: 好，
0: 那
1: 保
0: 我
1: 护
0: 再
1: 眼
0: 问问
1: 睛。
0: 您，阿姨，除了现在眼睛的问题之外，身体其他方面呢？
1: 其他方面也非常好。你看我以前我血压也高，现在血压也正常了，也没有那种头晕呐、心慌啊这些症状了。
0: 哎，供血足了，
1: 对，睡眠也好多了，晚上也不咋起夜了。以前我一晚上我跑厕所跑五六趟，
0: 现在这个就不像过去那么频繁的起夜了嘛，而且整个晚上也睡得踏实了，挺好。现在呢，你整个肝血足了，人也得能够得到濡养，整个就是心脑供血呀，各个方面都很平稳，挺好的。你看这个效果真的是方方面面的哈，不错。
1: 听了这次优惠力度这么大，所以就刚刚又订了一份儿。
0: 可以，没有问题。其实像您这样的病哈，确实还是需要坚持多用一段时间。就像您说的，好多老朋友呢，愿意长期服用金胆粉，最大的一个原因，除了它有效果之外，就是因为它天然，没有副作用，所以它不伤身体。
1: 对，是啊，我会坚持用的。也谢谢你，李老师啊，
0: 没
1: 给我
0: 事。
1: 们争取这么好的优惠，还每天给我们讲课，你也辛苦了，你要多保重身体哈。
0: 好，咱们都好好的保重身体。行，看阿姨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呢？
1: 其他没有了。
0: 其他没有了哈。行，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我也祝你能够更加健康。
1: 行，谢谢你，李老师，
0: 哎，好
1: 李
0: 的，
1: 老
0: 好，
1: 师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老阿姨的实话实说，效果很好，祝贺她了，希望她保重身体，祝她更加健康。再次提醒各位啊，本次的重症帮扶优惠活动只剩下最后的2天时间了。最后2天之内，患者朋友们购买联达推荐金胆粉，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但是活动只剩下最后的2天时间有效，2天之后，金胆粉的价格将恢复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希望呢，广大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享受优惠。活动具体详情可以咨询400-878-2855，400-878-2855。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3: 你好。
4: 喂，你好，李老师，你
3: 好。哎，
4: 你
3: 好，你好，这位朋友。
4: 我这病情啊，我跟您说，我买的药，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吃。您教一下，我说说我的病情情况，
3: 行，
4: 好吧？
3: 您说，您请讲，老先生。
4: 我的病啊，我是那个什么。我小脑供血不足，大夫给我瞧的是，头迷，走道有点飘，心脏稍微有点毛病，就这么情况。您看我这药怎么吃好？
3: 老先生啊，我再问一下，您多大岁数了？
4: 我82。
3: 82了，血压那些呢？血压那些正不正常？
4: 血压我在吃药，吃药一天。

0: 吃一片药就基本正常
1: 啊。高血压有多？
0: 145吧。
1: 嗯，80多岁的年纪145还勉勉强强。你这高血压有多长时间了？
0: 有高血压有，但是我这也总没怎么时间不长。
1: 时间不长，就反正吃着药呢，血压控制的还行。现在你最重要的问题，
0: 行，
1: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点这个。
0: 另外我还什么呢？我原来我住院和我有血小板低。
1: 啊，血小板低。
0: 血小板低，
1: 行。
0: 嗯，
1: 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脑鸣，然后走道有点飘。
0: 头鸣，有时候头鸣。
1: 对。
0: 头鸣呢，走道有时候发飘，有时候挺好。我自己独立能走道，能自理，
1: 行，
0: 能走好几里地都没问题。
1: 嗯，行，听您说话这中气还是蛮足的，老先生啊，我估计呢还是确实、
0: 哎、可以，听话声音没问题。
1: 对，
0: 我这声音小啊。
1: 嗯，因为确实年纪到那儿去了，然后呢，长期的这个，因为毕竟岁数大了的人，血液质量会糟糕一些，供血会慢一些，你可能有一些这个轻微的脑萎缩的现象了。对，才会引起这些情况。你金胆粉是已经拿到了是不是？
0: 拿到了，拿到了，
1: 拿到了。嗯，行，您这样子啊，金胆粉呢，您一早一晚的服用，
0: 一早一晚，
1: 对，早上9点钟，
0: 晚上一顿，
1: 对，早晨
0: 一瓶呗。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早晨那一次呢，就一支胆粉对着40度左右的温水。多少、
0: 啊、
1: 那个水呢？差不多就是20-30毫升那样子，一小口嘛，一小口水，然后兑一支胆粉进去，
0: 啊、
1: 等它溶解了、
0: 啊，
1: 咱们就把它喝下去。喝的时候呢，您在嘴巴里头含个10多20秒钟，舌下含一含，再吞下去，这样子的效果会更好 啊。然后晚上这一顿呢，晚上这一顿就是晚上9点钟左右就可以了
0: 啊
1: 啊
0: 啊、
1: 您那睡眠那些好不好啊？
0: 睡眠还算可以吧，
1: 还算可以啊。其实总的来说呢，老先生这八十来岁的年纪，整个身体机能还行，就是有一些心脑功能的一个退化了，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哎，行，那您用这个金胆粉，用上一段时间。
0: 喂，好，李老师，我再请教您一下，因为我年岁大，我说话到不到您原谅啊？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我平时我走道舞的这都没问题，我天天出去。
1: 嗯，
0: 我就是这个头现在有时候犯迷。我在我可能耽误您点时间。
1: 嗯，
0: 我在去年8月份得的病。
1: 嗯，
0: 得病当时我就不会走了，我躺在马路上了，我没摔倒，挡在马路上了。
1: 嗯，
0: 完我到海港医院一个看呢，他问我有啥病呗，我说没啥病，我过去我就得过美尼尔。
1: 嗯，
0: 完他又照相了，又这个那个的 X 光，又这个那都正了。
1: 嗯，
0: 他说没啥毛病，他是可能就是你陈旧性的脑血管，问啥？完了可能就是脑子小脑供血不足吧，他就是这个。
1: 嗯，
0: 他就给我解论这个。完了，我吃了一段，我跟你不瞒您说，我不能什么事不能瞒大夫。
1: 嗯，对，
0: 我吃过一段藏药
1: 啊，
0: 这是倒是好一点，倒是我吃了7个月的藏药，这么着我一听您这广播，我一看您听是找您的。
1: 嗯，行，我清楚了，没事。老先生，我跟你讲啊，就是用金胆粉的病人很多，就是在过去用了不少的这样或者那样的药品啊，保健品都有。因为毕竟年岁大了，谁没有用过一些这个药品呢？对不对？但是呢，因为像您这种年纪大了之后，这个脑。我们的脑细胞、脑神经、整个大脑的供血出问题了。那在这个时候，你用上金胆粉来治疗，效果是很确切的。因为这个药呢，首先它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穿透力会非常强。因为我们这个脑子的病哈，它不好治。我们的脑细胞、脑组织的外头有一层血脑屏障，如果说你的药效不够强，它是穿不透的，就跟咱们很多人治眼病有血眼屏障是一样。但是这个金胆粉它的级别特别强，它能够穿透咱们的血脑屏障，你用一段时间你就自己都能够感觉得到，哎，这个脑子就不那么懵了，哎，然后这个脑鸣的现象就会轻松很多，然后自己这个脑子就会清醒很多，走道那些都会很清醒，因为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脑细胞它在慢慢的衰亡，脑神经它支配行动的能力差了，才会有这样的现象。
0: 我是我是。我手拿着拐棍，但是我有时候就不用拐棍，您知道吗？我就。

0: 能够自动走，我就真不备用，
1: 啊、
0: 我应该不足啊。
1: 对对对对，
0: 台阶儿啥的。
1: 对对对，背着也行，因为难免万一这个摔个跤，那还是不得了，对不对？因此咱们小心为上啊，
0: 对对对对，
1: 小心为上。
0: 嗯、
1: 但是呢、
0: 嗯，
1: 您选择这个药，它对于您这病是非常对症的。
0: 哎。
1: 它对于心脑血管的问题，对于改变我们血液的质量，就是对于因为什么我们，你看你这血压呀这些控制的还可以，对吧？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脑子、
0: 啊、
1: 它还是在这个萎缩？这个。大脑的供血供氧还是会出现不足呢，这个是因为你的血、
0: 啊、
1: 血粘了，血液当中的垃圾多了、
0: 啊、
1: 再加上岁数大了之后我们的气虚了、
0: 啊、
1: 推不动血液的流动了，才会出现供血供氧的问题 啊。没啥，
0: 好，
1: 您先用上半把月、
0: 啊、
1: 半把月就是差不多十天半个月的样子，您观察一下效果、
0: 啊、
1: 肯定就会有感觉，然后坚持多用一段时间、
0: 啊、
1: 两三个月效果会更明显，老先生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我就是一早一晚这药是吧？
1: 对，又对着水喝。
0: 哎，好，
1: 嗯，行，好。
0: 早起来就是吃饭前饭后吗？
1: 早上9点钟左右，您看您饭吃饭了没有吗？
0: 早起那9点钟早吃完了。
1: 啊，那就是放在9点钟左右服就是了啊。
0: 啊，
1: 哎，好，我也祝您老人家能够早日健康啊。
0: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哎。好，再见。嗯，
0: 有时间到我家玩的，老哥，我是港局退休的，青岛港局退休的、
1: 哎、
0: 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人家啊。
0: 谢谢您。
1: 好，嗯，好，
0: 哎、好
1: 再见。
0: 好。
2: 感谢老先生的参与，今天和李老师交流上了，心里头也都踏实了。接下来呢，就希望他好好的坚持治疗，祝他早日收获健康。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听众朋友们还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呢，想和李老师沟通交流的话，您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400-878-2855 400-878-2855。接下来呢，我再抓紧时间把这个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优惠情况再给大家播报一下。
3: 本次的重症帮扶优惠活动只剩下最后的2天时间了，最后2天之内，患者朋友们购买联达推荐金丹粉，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但是活动只剩下最后的2天时间有效，2天之后，金丹粉的价格将恢复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希望呢，广大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享受优惠。活动具体详情可以咨询400-878-2855 400-878-2855。
2: 好，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好的，明天再见了。
3: 李连达院士简介。李连达，男，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中药药理学专业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著名中医药学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在中药熊丹粉的临床研究和科研课题研究方面有颇多建树，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熊胆院士。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我们中国中医药研究方面的专家李明达院士，来欢迎李院士。
6: 你好，观众好。
5: 您能不能利用您掌握的专业知识还有专业背景，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熊胆粉有什么具体的药用价值呢？
6: 那么我首先肯定熊胆粉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根据有3方面。第一呢，有1000多年老祖宗应用的经验，用熊胆粉治病救人很好。第二个根据呢，就现代的医学，现代的医生还用熊胆粉治病救人也很好。第三条就是我收集了800多篇研究报告，这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有800多篇，其中100多篇呢是动物实验基础研究，还有700多篇是临床报告、临床研究。那么有这3方面的根据，可以肯定熊胆粉的药用价值，它治病救人的作用是不能被否定的，这是有根据的。用熊胆做的这个字

0: 四季，它安全性也好，所以在流感流行期的时候，这个药也起了主导作用。像这种例子还很多，所以我觉得从三个方面，从一些具体实例，可以有根有据地讲，熊胆粉有重要的治疗价值。通过大量的药理实验证明呢，它的药理作用有十几种，临床应用呢，主要用于治疗疑难重症、危重患者，比如说冠心病或者脑子的病，就是中枢神经的病，还有肝病、各种肝病，还有胆结石。所以临床应用可以治疗多种的重病大病，不像有人宣传的说熊胆粉治不了什么病，都治点小伤小病，这个看法不对的。它的优势就在于治疗大病重病。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2: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8: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7: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7: 罗通扫北第55回，书接上文。史秀英看了看几个人的伤势，尤其是秃鲁花，心说话：“白莲圣母啊，白莲圣母啊，师叔啊，师叔啊，你怎么能用暗器伤他们呢？”急忙命人提来无根水。什么叫无根水呀？顾名思义，无根水就是雨水和甘露水。平常啊，上哪儿弄去？实际上刚从井里打上来，就落了地了。所以叫无根之水。那么兵丁打来无根之水之后，再看史秀英用碗底泡上药，等药化开之后，先给秃鲁花的伤口给抹上，然后顺手又取出一碗药，把他的牙给撬开缝灌了下去。凡是这样的伤就得这样的治法。等到半夜的时候，重伤的人吐开了，只要把这黑水全部吐净，然后再服绿豆汤，这个人就清醒过来。秃鲁花醒过来了，此时秃鲁花就觉这个难受劲儿甭提了，刚一醒来就说：“哎呀，我以为我差点死了，我想想啊。那天打仗我负了伤，谁把我救了？”齐天圣就告诉他，那天救你的是个姑娘，也是我们中原人，等一会儿你就见面了。这时候那尉迟宝林也被同样救好，抹了伤口，把这毒刀给取下来，然后再给他灌下去，时间不大，准备5个大桶，哇哇哇，把绿水和黑水全都吐。

0: 法。既然已经知道白莲圣母的来历，就看你的了，一切的一切都交给你了。二伯父，我是刚学艺期满才下山回家，现在遇上这事儿，只好到两国阵前去见见他，论辈分。我说过他是我的师叔，怎么说我也是个晚辈，我只能劝劝他老人家，如果他要不听，我也没啥法了。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嘛。啊，好好啊，只要侄女儿你能把这圣母劝说不跟咱们交锋也就行了。第二天丑姑娘要亲自出马奔两军阵，吐鲁花听见消息也找来了，见面就说，哎，到两军阵讨战，我也去，我愿打这头一阵，我挨了他一刀，我从来没吃过这样的亏，今天我要会他一会，以然报仇。吐鲁花，你去讨战是可以的，可是呢，你不能打仗，明白吗？只要那位道姑你把他引出来，由我去会他，你千万不要跟他伸手。那你要听我的，我让你去。
1: 那好吧，石秀英，我听你的。
0: 哎，这就对了。就这样，贞观天子李世民、大元帅秦琼、军师徐茂公和一些老将都到城楼上去观阵，其他这些少国公也跟着上了两军阵了。那么这时候史秀英带领着兵将来到两军阵，把队伍雁翅排开，命吐鲁花到阵前讨敌骂阵，赶紧叫阵，众兵丁往上闯。这时候吐鲁花就喊，
1: 北国的兵你们听战，快去禀报那个道姑，让他出来受死。
0: 番兵赶紧禀报元帅左车轮，今有大唐营吐鲁花再次前来讨战。左车轮一听就愣住了，心说听白莲圣母老人家说，凡是受这伤的三天必定丧命，而且化为脓血，怎么这吐鲁花为什么没死呢？又来讨敌骂阵，没办法，只好到八卦帐去吧。左车轮亲自到八卦帐来见白莲圣母，正好赤壁保康王也在这里，他就把吐鲁花阵前讨敌要阵之事说了一遍。白莲圣母也一愣啊，哎呀，无量天尊，不会吧，准是兵丁们看错了，他还能活着吗？待贫道我去看看。
2: 不，老人家，你不用去了，这个事情我已经都知道了，看来此次是被救活了。
0: 雷了八卦帐，带其兵丁以及众将列队出战。刚到阵前一看，正是这个傻妞吐鲁花讨敌要阵，一点没错呀。此时往前一带马，手中大斧在掌中一晃，
1: 呀，带来者是不是吐鲁花呀？
0: 嗨，对，正是我。我说左车轮，你快上来，我会你几何。
1: 你不是受伤了吗？
0: 受点伤算什么呀，
1: 回去上点药也就行了，这回我好了，那个女道姑可活不了了。你要是不敢战，你就回去叫那个母道姑快来受死，我要报这一飞刀之仇。
0: 左车轮确实看清了，正是傻姑娘吐鲁花，又听她说的话口气还挺大，心想看来白莲圣母说的话没谁，正在思索，就听后边有人说话，左元帅，你快闪在一旁，贫道我来也。左车轮一看，正是这圣母啊，
2: 圣母你要多加小心。
0: 白莲圣母往阵前一看也愣住了，心说真是吐鲁花，
2: 我这是做梦还是见鬼呀？这心中咯噔了一下，他怎么好了？

0: 什么人给他治好的伤？我那可是毒药飞刀，难道说我的毒药飞刀都得失效吗？吐鲁花把双锤一摆，烫左右一分，好啊，妖道，你来得正好，这回我要亲自用锤把你砸扁，从你的脑门砸到你的屁股锤，好报这一飞刀之仇，拿命来呀。这时候再看，此时白莲圣母比较稳，听说要砸死自己，嘿嘿一笑，嘿嘿嘿，吐鲁花，你个傻妞，看来你并非是我的对手，休要猖狂，慢要撒野，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拿命来。史秀英此时怕吐鲁花有失，带马来到阵前，把五谷托天烈焰苗挂在登舍宫鸟翅环上，没有动，双手赶紧抱拳当胸，请问来者可是我师叔白莲圣母？白莲圣母听后就是一愣，看这姑娘长得也太丑了，看这姑娘的容貌丑的都可笑，可是她心灵不丑，心地善良，净做好事儿，将来呀、有个才貌英俊的好女婿那就更好了。当然这件事儿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白莲圣母看完了就是一愣神儿，心说我看他怎么那么眼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想罢就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称呼于我？师叔，看来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姓史，我名叫史秀英，我的爹爹就是史大奈，乃是大唐朝27家御总兵之一，我在高山学艺期满，奉师命下山，回到故里长安，得知两国交兵打仗，我今是奉幼主殿下李治千岁旨意，特来迎驾还朝，我来了以后才知道您老人家在这里。哦，哈哈，我知道了，这么说你是红莲圣母的徒弟？
1: 对呀，一点不假，您怎么能不认识我？因有甲胄在身，不能行以全礼，恕我在马上一躬，师叔，我这厢有礼了。
0: 白莲圣母想起来了，我师姐红莲圣母收了个丑徒弟，我大师姐收这样的徒弟，什么也没人管，或者生天花半死不活，他给救活了，想当初这个徒弟就要命丧啊。再说救活这么个丑八怪收为徒，简直丢了我门户的人了，闹了半天他也是大唐朝的人，我现在在住北国，这不成了仇敌了吗？想到这里把眉头一皱，石秀英，这么说你来到两军阵是和我打仗吧？
1: 不不不，我可不敢，我见您师叔，我就不知道您为什么要相助北国。
0: 我在山上学艺的时候，我常听说您是出家有道之人，不会贪恋红尘，那为什么就凭您这么高的身份要开杀戒，还帮着北国打起仗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所以还望师叔多多赐教于我。秀英啊，秀英，你说的是啊，出家人应该记的就是杀戒，可是这一次秀英特别的例外。常言说得好，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我的爱徒吐鲁公主跟我在山上学艺六年，我们姐妹三人共同传授她的本领，结果学艺期满，奉我命下山，回到她北国国内，没有多久

就被那个罗通短命鬼小冤家活活把他逼死，他是自刎身亡。我的徒儿，如若不是因为罗通能这样白白死了吗？我身为老师岂能善罢甘休？我这次下山不为别的，就是要为死去的徒儿报仇雪恨，因此我才来相助北国。师叔啊，我也听明白了，你怎么能一气之下就轻易下山？出家人戒忌酒色财气，这要听徒儿相劝，咱们是一家人呐，你还是归山去吧。能不能听我相劝，你无故侵犯中原，自讨苦吃啊。唐王贞观天子李世民是有道的明君，这谁都清楚。有道者，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唐王李世民乃顺天时，应民心呐。师叔，你是化外之人，怎么能逆天而行呢？今天我来劝劝你，大胆地跟你说，还望师叔三思。你要能听我的，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谁都说师叔你了不起，明大义，不愧为修道之人。希望你三思而行，好好想想我说的话。无量天尊，石秀英啊，别往下说了，你倒劝起我来了。李世民实行仁政，确实有道明君，可是小冤家罗通逼死我的徒儿，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你也口称徒儿，虽然我是你师叔，你跟我也学过艺，将心比心，如果说换成你，你会怎样啊？师叔，你这样想是不对的，更不应该这样做。常言说得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能人背后有能人，你要是真栽了跟头，那就丢老人了，还不赶紧回山，你老人家等待何时啊？难道说真想丢人不可？无量天尊，石秀样混账，你说什么？我但愿唐营有这么个能人，能把我战败，败了我也好回山，没人战败我，我是不走的，因为我受人之托，受人之请，必办忠心之事。赤壁保康王也好，大帅左车轮也罢，待我为上宾，敬我为上神，秃鲁丞相也把我请下山，我怎么能就此归山呢？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怎么能同意呢？石秀英，你来的目的我也清楚了，你是来助唐营一臂之力的，对不对？想跟我为仇作对，根本就不行。不，师叔，我怎敢与师叔动手？我来见你的目的主要想劝劝你，莫管此闲事儿。我也跟您学过艺呀，所以呢，我既是您的徒儿，也是您的徒侄啊。我劝您归山隐居，修身养性。你若再管此事，到时候恐怕覆水难收，悔之晚矣呀。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哈，石秀样，你这哪是劝呢？你分明这是骂我呀。好，好啊，我师姐教了个好徒弟，我也教过你能耐，我也算是你的老师，也是你的师叔。现在你还敢骂我？既然这样，以小反仗，你就撒马过来，与我比试比试。你要是能把我给战败了，可以。石秀英，我就宁可

0: 回了高山，回去之后我就再也不出头，我听你的行吧，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丑姑娘一听这话，心中可就琢磨了，她说这话什么意思？莫非她有她的想法啊？这样我跟她战几个回合看看怎么回事，就这样再看马望前蹄。丑姑娘此时高声喊，师叔，你是我的长辈呀，我要使宝剑跟您伸手，恐怕有点以小反伤，这样吧，您先伸手吧。呀哈，石秀英，既然这样，看剑看剑看剑，啪啪啪，就是三剑。石秀英连兵器都没拿呀，连躲三剑也没还手，就这一下子把白莲圣母气的这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变黄，由黄变紫，都不是色了，心中都发颤呐，舞动起宝剑频频刺向史秀英，恨不得把史秀英给宰了。史秀英此时百叉相迎，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啊。哎呀，此时再看这白莲圣母施展开这口剑是真厉害，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各不相让。两个人大战四十余个回合未分胜负，史秀英年轻力壮，越杀越勇，两边观阵的兵丁都把眼都看直了，一个个捏呆呆发愣，同时也夸赞这姑娘真有能耐，特别是史大奈非常高兴，一是高兴女儿根本就没死，二是女儿满身的能耐给她露脸增光，瞪着眼张着嘴都看傻了，心中这个乐，心说呀，嘿，我是不行，我有名的大饭桶啊，可是我这女儿真长志气，真有两下子，真行啊啊，不但没死，六年没见面，人也长大了，这武艺更高，他只顾高兴，因为张着大嘴舌头在外面凉着都发木，再往回抽都抽不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只好用手拖着这嘟噜塞好半天才拖回来，时间一长白莲圣母这汗就下来，感觉有点力，论功底儿，白莲圣母比史秀英强得多，论招法看起来她不比史秀英高，因为红莲圣母是三圣莲的大师姐，这红莲圣母白莲黄莲各方面都很高，各有各的绝艺，而且丑姑娘史秀英受过真传，所以说他的招法奇特，白莲圣母不比史秀英在这一点上高，主要再一个还是年纪不饶人，气力抵不过史秀英，白莲圣母感到单凭真杀实砍恐怕我赢不了，所以下了绝情啊，心说话，史秀英，这一切都是你逼的，我非用暗器赢你不可，就这样白莲圣母才要下了绝情，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脑卒中也就是中风，具备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严重威胁中老年人健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长期吸烟酗酒、熬夜久坐都是中风高发诱因。生活中要定期监测基础病指标，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坚持合理运动，戒掉烟酒陋习。牢记中风突发信号，口角歪斜，肢体麻木，言语不清，一旦出现立刻就医，抓住黄金救治时间，最大程度降低后遗症伤害。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Look, I'm the lead ship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全身新陈代谢，被称作身体的发动机。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早期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日常要合理摄入碘元素，不过量也不缺乏，保持心态平和，减少长期焦虑生气。不良情绪是诱发甲状腺问题的重要原因，减少颈部不必要辐射，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功能检查，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守护甲状腺平稳健康。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